0: 丰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6: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7: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主城区啊，目前的拥堵在加剧，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啊，这会儿出现了较长的排队缓行情况啊。目前呢是，国贸往奇峰公园的方向啊，堵车较长，有将近1公里。还有在东城中路，在东城路到奇峰路，目前呢有堵车排队的情况出现，也是往奇峰公园的这个方向啊，不过跟刚才那个是反方向啊。那其次呢，在管泰路，目前呢在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呢有堵车，这会儿拥堵是700-800米的样子。建设路呢，在运河东三路附近有拥堵的情况，目前的堵车，差不多是有个将近500米，是在南城段啊。另外呢，在翠峰路目前呢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在奇峰公园的这一段有拥堵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大学路、畅园路的附近啊，在松山湖中心小学段有半小时的堵车，后大路在大岭山段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港口大道东引运河桥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以及东部快速干线这会儿是西向东，目前呢正在排队缓行当中。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二天跑哪儿了？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5: 早安，我是唐玲，
16: 我是小天，
1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7: 注意了，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8: 嗯，不错不错。
1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

0: 早间呢，我们一起出发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我们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哈，我们近期的活动啊。
1: 那么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最近我们有一些好产品的推荐啊。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质珠宝发出邀请啊，邀请我们台的主播燕青以溯源官的身份来到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来溯源呢。那么绿松石呢是一种宝石啊，被称为是叫比较通透的那种蓝绿色啊。
0: 是的，
1: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绿松石三个字来添加权益官微信啊。那么为了给大家把好关呢，这次本质珠宝和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邀请了中宝协的卢委员全程坐镇，帮我们来挑选，而且每块都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啊。那么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书，白纸黑字啊。另外呢，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如果说您不喜欢的话，48小时全程免费啊，随时可以退。那向大家承诺的是，品牌方表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中国呢是绿松石储量大国啊，这绿松石呢品牌方保证是真品啊。那么价格呢虽然不说是全网最低，但是呢这个保真是绝对的啊。您可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四个字，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即可以进群来挑选了啊。那如果说您想看一看绿松石的话，现在呢这个机会还真不错啊。
0: 哎，没错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聊一下热搜话题。第一个话题呢，看一看啊，这个拿放大镜找生产日期，忽然啊年轻人就懂了，囤过期调制品的老人。
2: 热搜导航。
1: 最近有网上很生活的话题也比较火啊，就是有人拍视频说给父母收拾厨房，发现都有个共同点，就是家里的老人呢、那个调料酱油味素什么的蚝油啊也酱料一大堆，都已经过期，有的过了好几年了啊，很多人还在用呢。有人说这是不是长辈太节约了啊，但是深扒原因呢，大家发现了共同点，也不全是老人的问题，这个食品包装行业啊存在一个长期的，我觉得一个陋习也好，漏洞也罢啊，就是它那个生产日期啊都是藏在死角，字儿又小，然后那个颜色又跟那个标签啊它挺靠的。年轻人呢有的时候都得对着光翻半天才能看清，何况

0: 是父母辈儿啊，长辈戴着老花镜，很难去主动查看调味料的保质期啊。
1: 是的，根据消保委公开的调研数据，近九成的消费者都遭遇过食品生产日期难找的问题。
0: 嗯，
1: 调味品呢是重灾区，没有统一标注的位置啊。有可能在瓶底啊，有可能在封口，也有可能在折边啊，反正就是任何一个地方。同一款产品呢，不同批次的位置还不一样。
0: 哦，
1: 包装呢只会写一句见喷码处，等于让消费者呢盲目寻找。其实不止调味品，我觉得很多的商品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啊。
0: 嗯、对，主要就是食品啊。更不友好的是字体的尺寸啊，很多调料的生产日期字号只有 1.8 毫米啊，比米粒都小。对于这个视力正常的年轻人来说，近距离辨认都叫吃力。50岁人群呢、啊、以上的也普遍他都有老花的问题啊。那对这个字号来说呢，相当于就是没有字儿一样啊，不用放大镜都难找。而且配色设计更是我觉得是刻意的隐藏信息啊。深色瓶配深色的喷码，浅色瓶有的配灰色的字体啊，也没有个统一的那个色号。大量品牌利用色差把生产日期仿佛融进了包装里啊，正常摆放视角都看不见，更何况呢，一些这个比较偏比较暗的地方，那只能通过一些反光啊、找角度啊来辨认啊。
1: 对，还有一个非常磨人的细节啊，所有的调料呢只印生产日期和总保质期，然后不直接印过期日期啊，90天、18个月、24个月，保质期时间都不一样，五花八门，咱们还得自己算，年份月份单位混杂，老人呢不会换算啊，或者懒得换算，甚至他有一些的时间啊，就是也不给你写年月日，他给你打几个杠、
0: 哦、
1: 啊，然后呢他有可能是正序，也有可能是倒过来的顺序。所以你看老人家他怎么去看呢，他也没有办法去换算、嗯、最后只能默认这东西没坏就能用啊，反正也不管那么多、嗯、
0: 对，就闻一闻啊，好像没坏是吧。这也解释为什么很多老人都囤着一堆过期的调料啊，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另外呢，很多人觉得调料这事儿是不是过期了没什么事儿啊，没发霉没变质就行，其实不一样啊。因为很多的过期酱油蚝油，它的异味会被那种咸味儿
1: 盖住，
0: 对，你欺骗性很强的。而且呢，这种酱料过期啊，它菌落超标，它很容易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对那个内脏尤其是肝脏的持续慢性损伤、因为它会产生这个黄曲霉素、
1: 嗯、
0: 这东西叫一级致癌物，而且你高温炒菜都是杀不掉的啊，也有很多人用的那个竹的筷子菜板啊、
1: 嗯、
0: 都会有长时间会产生这个问题。很多人就不理解了，明明关键的安全信息为何厂家非要这么隐瞒啊，做的这么难以看清呢？那么除了生产工艺问题之外啊，其实我们今天要盘一盘啊这些其中的门道啊。
1: 首先呢，大量的中小调味品厂商，第一个是为了压缩成本，他用的呢是低价的简易喷码设备，精度差，印的也不稳，通常就是模糊偏移断字，也不敢啊固定统一打印位置，所以呢统一都是标注见喷码处，用来规避自己标注不规范打印不清晰的问题。
0: 而更深层更现实的原因呢是商业库存逻辑啊。如果说生产日期打印清晰醒目一眼可见，那么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更容易优先挑选那个最新生产的，临期或者是库存时间比较长的容易积压，积压损耗退货成本就会大幅增长，影响品牌的利润啊，出于利润的原因。那么把日期做小做淡藏在角落呢，是行业默认的一个库存保护机制，就是为了让消费者看不清不会看啊，导致呢临期的旧货也能正常流通。那么看似是包装细节啊，实则呢是利用消费者的视觉盲区啊，来降低自身的销售压力。
1: 对，所以呢也终于解开了两代人的一个认知生活矛盾吧。年轻人觉得老人不讲究太节约了，老人觉得这东西好好的没必要扔，其实呢根本不是生活习惯的差异啊，你好好跟他讲他也懂啊，是老人根本他没有条件去判断这东西是不是过期了、
0: 嗯、
1: 是包装设计剥夺了他们判断食品安全的能力。
0: 是，说到有觉得食品生产日期啊是食品安全的底线问题啊，这不应该靠猜靠找，也不应该靠年轻人回家的突击检查，醒目清晰统一的标注这个日期，甚至呢能把那个什么时候过期这个日期也标注出来，这应当是食品包装的基本标准啊，也希望出台这样的准则啊，能够抑制这种让消费者靠找才能看清日期的漏洞。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

0: 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9: Just for you。
10: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9: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9: Together with you。
1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啊，伴着歌曲的旋律啊，在早间呢，我们有很多的好物想跟大家来分享啊。马上呢就是要到中秋了哈，那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啊，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啊，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严选、制皮到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都讲究到位。
1: 对，另外走进华美的。它有个月饼博物馆啊，这里面放了上千件古饼模啊，模具记录的广式月饼的演变过程，非遗传承人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呢能够汲取一些灵感，经过调试之后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呢满满当当的，搭配甄选的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拉满，华美月饼呢省级非遗技艺，那么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您团购的话啊，热线电话是8640-3555，8640-3555啊。
0: 没错哈，这样的一个天气我们也提醒大家啊，家居的防蚊了哈，家里呢要定期的检查和清理一些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啦，水桶、空调、接水器、闲置容器啊，坚持翻盆倒灌啊，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换水一次啊，换水的时候呢要将植物根部还有容器内壁呢彻底的清洗干净，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来种啊，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盆灌啊，应该要放倒啊，倒放去存置，防止雨水积存。废旧轮胎等可能积水的物品呢，也应该及时的清除，或者是妥善的遮盖啊。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
1: 另外呢，我们最近广电还有个好的活动啊，9月10号到11号，为期2天的管童协作特色农产品的展示，已经登陆了东莞广播电视台啊，欢迎大家来。我们台里逛逛啊，这次展会呢集结了20多家优质的商家，带来一大批来自武陵山区的生态农特产品，醇厚鲜香的茶叶啊，营养珍贵的羊肚菌，粉糯香甜的板栗，还有米面粮油啊，风味辣椒什么的，包括一些山泉饮用水，项目很丰富啊。这些地道的好物呢，是依托管童协作的帮扶成果，是从大山里走到咱们东莞的，原生态，品质好啊。不管是想选购食材，还是挑选手办啊，都非常合适。您可以带上朋友，反正我们现在今天在我们台里还在办这个展会呢啊。来自武陵山区的山野风味啊，我们台的地址是南城3元路100号啊，东莞广播电视台，机会2天啊，可以来逛一逛喽。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节目继续哈，下一个板块呢我们会来到热搜啊。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5: Alright, here we go.
4: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6: 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7: 热搜导航，
0: 来我们的热搜导航，哎，来说说旅游了啊。最近呢，网上有一种很特别的短途出行方式啊，很多年轻人他不再盯着传统景区了，而是报名一种团呐、叫看房旅游团
1: 啊。
0: 我之前看到这个啊，就是大家就是打着这个看房的名义嘛，然后出去旅游啊，
1: 是
0: 啊，甚至很低价，甚至免费啊。人家为什么那么做呢？就是为了卖房嘛，他能成交一单都行啊。这个不少人呢只花1-2百块钱、然后包吃包大巴出门逛一圈。这种模式呢最早啊是房产中介用来招揽潜在购房者的，这现在啊风向都变了啊。
1: 我记得那个我小时候0几年的时候啊，在那个东北啊，到处都是那种就是很多沿海城市啊，他在那当地城市、就是、
0: 去海南看房之类的，
1: 对，什么到山东威海、鲁山 海南买房， 当地的就相当于一个驻点儿啊，只要你报名就免费或者很低价带你去逛一圈。
0: 是，
1: 很多人去那个买了房，不少人就砸手里了，对吧？说起这个低成本生活啊，年轻人探索了不少的玩法啊。这个旅游看房这个事儿也最近的新开发的，这类看房团分为不同的路线。有一些是大巴短途线路啊，很多免费就能参与，都不收你钱啊。还有一些需要坐飞机的长线，大多数呢也不超过500块钱。网上还流传着一些案例啊，有些人拍视频说花了200块钱从成都出发，到海南看房，顺便游玩，整个节奏呢很清楚啊，早晨集合出发，中午呢就给你安排上免费的饭菜了
0: 啊。你说这要是纯不买的话，那真的是很赚啊。下午呢他就安排啊周边的景点简单的游览，傍晚呢就统一的送大家回出发点，唯一的硬性要求就是你得去售楼处坐2小时。
1: 哎呀天，
0: 就当休息呗。听这个销售啊介绍楼盘，本质上来说呢，它和早年就像你说的那种哈，看房团，或者是和早年的一些低价购物旅游团的逻辑很像，只是说购物团呢推销的是土特产，看房团呢推销的产品呢是房子。其实啊，看房团呢并不是新鲜的物件了，早些年呢这一类啊它主要是面向退休的中老年群体，不少长辈呢被低价出行吸引，一趟旅行结束啊背上几十万的这个海景房的房贷。而如今呢楼市环境变化了哈，看房团呢再次活跃，参与的主力军呢换人了，换成了年轻人。
1: 是，我看很多海景城市的土特产现在也就剩房子了啊。看房的目的地不一样，游玩的主题也跟着变化，去海边楼盘相当于呢一趟海边的短途游啊，去山里呢也有人带啊，看这种说所谓的养老盘啊，进山散心。开发商呢为了吸引客户啊，餐食的标准还不低呢，你说弄点那个不好吃的东西，人家谁心情好想买是吧？所以呢这个楼盘有的呢

0: 如果销售情况不错啊，开发商还会加一些纯玩项目啊。热门路线呢，大概分为南北两片，北方呢大多集中在山东的青岛、威海、乳山这些沿海城市啊，南方呢则是在清远、广州啊，也广州的一些郊区啊这些地方啊。不过这里要提醒一句啊，有一些号称出国看房的项目，这风险很高啊，最好是避开一些。
1: 对，一定是要避开啊。网上呢还流传着一套年轻人总结出来的蹭团小技巧，说乘车的时候呢，尽量坐大巴中间位置，不要坐前排，减少被销售关注的概率。
0: 是，
1: 在售楼处呢就站在人群中间啊，只凑人数，不主动跟销售搭话，避免被持续跟进。和销售交流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点头微笑，装作有购房意向，但是不要把话说死啊，不给对方太高的期待。如果留下自己手机号啊，那就做好接下来两三个月可能都会接到电话的这个心理准备了。
0: 没错、
1: 吃饭的时候放慢节奏啊，尽量的好好体验免费的餐食。
0: 还有人说啊，归纳了一些找团的小窍门啊，因为这种呢大多数他也不给年轻人推这个流量啊，你在网上很不太容易刷得到啊。说这类看房的团呢，大多是在小区的老人口中相传的，想找到合适的团可以问问小区里的大爷大妈啊，有的消息灵通的知道一些线路啊。另外呢，参加看房团的大巴上人群构成也很有意思啊。有一位参加过这种团的90后分享了，说车上一半的人呢都不是真正打算买房的客户，更像是旅游组旅行里的这个气氛组啊，甚至有自媒体博主专门上车拍摄过素材，记录这种有趣的现象。
1: 对啊，有一位呢生活在香港的这个95后女生啊，她说平时因为香港的工作节奏会比较快啊，压力大的时候呢，她就报名啊这个清远的看房团，然后去看长隆周边的楼盘，还可以免费的看一下长颈鹿啊，她说省下了一笔景区的门票钱，行程呢还安排夜间游船和海鲜餐啊，售楼处还设置了儿童游乐区。这套行程呢就是基本上是什么呢，你平时工作忙的你报这个团吧，你不用自己做攻略，然后对比呢节假日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呢，这样的出行方式它会更松弛。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其实他也确实是借着看房的一个机会实地的去考察周边的一些城市，假设说自己生活的这城市房价太高了啊，他要报这个团，然后去看一下其他的地方哈，顺便呢也感受一下当地生活配套还有房价水平啊，也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
0: 是，但客观来讲，这种它算不上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旅行项目啊，它景点呢不要抱太高的心理预期啊，就当出去散散心了。
1: 是，
0: 而且呢，如果说全程没有购房意向，我估计是会遭到一些白眼的啊，这得有一颗那个大心脏跟
1: 强大的心。
0: 对，像我这样厚脸皮的应该是比较合适啊。所以也挑提示，就是有的时候销售就是这样，你本来你是没打算去买房，但是有的人口才特好，他能给你忽悠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心里有预期，我到底要不要买房，真的不要买，你这个时候你可得咬紧牙关了，千万别签什么意向书，交什么定金啊，那也就得不偿失了啊。但这个事件也折射出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心态变化，大家可能不再执着于什么网红景点了，更愿意尝试一些松弛感或者低成本的方式啊，获得一段轻松的放空时间。但是这种消费观念的转变呢，也滋生出了很多这个新奇的玩法。但是我们提示啊，出门游玩安全跟理性永远是第一位的，薅点羊毛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守住自个儿钱包吧，出门开开心心的安安稳稳回家才是正道啊。
1: 没错，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绿松石啊，你知道吗，这个绿松石的颜色呢对黄皮特别的友好啊，它可以做耳钉啊、锁骨链啊，这些都很合适。咱们台呢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啊，去到了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厂溯源。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顶级的这个绿松石长什么样，想要原铜价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就可以进群，那我们的权益官会拉您进群啊。那这一次呢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也联合本职珠宝邀请了中宝协的卢委员来全场的坐镇，而且每一件松石都附带了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啊。品牌方还出具了假一赔十的品质承诺啊，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全世界的每10块绿松石，差不多有7块啊，都是来自 Made in China， 咱们湖北大山里的宝贝啊。所以呢这一次关于价格也先把话说在前头，坦诚的跟大家讲啊，它不能说是全网最低，但可以 品质保真。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群，进群之后会有更多的专属权益哈，欢迎大家可以来到。

0: 到我们的群里面了。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4: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5: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3: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4: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5: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3: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3: 晨午检要做好，
5: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3: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啊。目前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堵车情况啊。目前的堵车缓行的路段呢是。在变多当中啊，奇峰路东城中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堵车呢是半个小时啊，往奇峰公园地铁站的方向。其次呢，在温州路目前呢是北向南这会儿有拥堵缓行啊。八达路在奇峰路的附近有堵车，方向是西向东。东纵路呢在东城西路到东园路目前呢是正在拥堵当中啊，在迎丰家居广场段有拥堵啊。其次呢，在管泰路提醒各位，目前呢在管城段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还有在新石大路，目前石大路到广济路在茶山段有堵车，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在国贸段有拥堵情况。还有呢，在环城南路的辅路这会儿呢在同发公园段有一些些的堵车，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在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方向是西向东啊，这会儿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临平路在交平大道这边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有堵车情况。工业南路在新城路段方向是西向东，以及呢目前在八达路目前奇峰路附近西向东有拥堵。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晴到多云，夜间呢也是多云哈，气温25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40%到70%，会吹偏北风啊。展望明天的天气，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啊！那一块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华美广式月饼制作技艺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原料的严选、制皮到包馅啊，烘烤八大工序，每道都讲究到位啊！华美月饼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进入华北月饼的博物馆，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是静静的陈列。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呢，从这些老饼模当中啊，他去寻找创作灵感，反复的调试测验，敲定了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薄而不易裂，馅料呢是满满当当，搭配甄选15颗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解锁正宗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感。团购热线是86403555，86403555啊。
1: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个热搜啊，我们来到下一条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
0: 我们这条热搜呢是跟最近的三件争议的慈善背后的一个事件相关的啊，就这个稿子写得特别好啊，我最近还想说呢
1: 啊，
0: 但这三条都给总结到一起了
1: 这个是我亲自写的
0: 啊，对，哎呀，天哪，
1: 你真会夸，
0: 确实这个写的跟说的一样好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件啊，最近姚先生资助了5年的女大学生这件事儿，在网上引发巨大争议啊。这一位慈善者姚先生啊，他资助了一位大学生5年，但最近呢，他发现这个女生使用的是苹果的这个17 Pro Max 啊，咱们简单说，这手机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可能将近上万块钱啊。
1: 对，
0: 日常的妆容也比较精致啊，于是他觉得这个可能条件还行啊，他就不资助了。但是他不资助之后呢，却收来了这个女生的短信威胁啊，对方直言说，你不继续给我钱啊，我就在网上曝光你。
1: 对，
0: 也不知道曝光什么，人家都给了这么多年了，农夫与蛇嘛，这不是啊。
1: 嗯，
0: 姚先生后来都又回应了，他说啊，这是女生情急之下的发言啊，这个失言呐。我看起来姚先生还是非常非常的善良啊。
1: 对，
0: 他也没有深究这个事儿啊，依旧还给对方送去生活费啊，帮他的这个给他相当于勤工俭学吧。
1: 嗯，而且这事儿啊，还不是说只有一条新闻，为什么我们放在一起说呢？因为这三个是最近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新闻事件。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事儿啊，比如说第二件，是一位北京的单亲妈妈，多年坚持每月呢固定捐款，然后她最近呢生意可能比较困难啊，就是生意陷入困境，经济承压之后，她就停止了月捐。
0: 嗯，
1: 反倒啊，这平时捐了好几年，这公益机构从来不给她打电话
0: 啊，
1: 但最近呢接到了公益机构的这个回访电话。
0: 难道是关心她是不是不赚钱了，关心一下
1: 啊？直接问他为什么停止捐款了，
0: 哎呦，
1: 原因是什么？当他如实的回答说，因为我现在没钱了，电话那头居然传来了一声斥笑。
0: 嗯，
1: 多年捐款无人问津啊，刚刚一停捐，问责的电话立刻就打来了。很多人看完之后啊，只是觉得心都凉了。
0: 嗯，还有第三起啊，也是最近争议最大的，就是在江西赣州啊，一名低保家庭的中专女孩，全家每月靠这个低保金呢维持生计啊，是最低生活保障啊。那女孩呢，最近呢自己赚钱啊，然后赚了钱之后出境到香港看了一场演唱会啊，结果呢出境记录被大数据抓取了，因为这涉嫌高消费嘛，所以按照当地的低保动态核查制度，高消费行为触发了复核，家庭低保资格被暂停了啊！这件事也瞬间引爆了舆论，有人说

0: 我自个儿赚钱自个儿花，跟我低保家庭拿低保有什么关系？但后来我看了人民日报的评论说，低保是按整个家庭来算的，
1: 对，
0: 这不存在说个人赚钱个人花的问题。
1: 是，就是你其中啊有一个人我赚了钱了，我甚至能去看演唱会了，这是属于一种高消费嘛，所以他整个家庭就被停止了这个救助了啊。三桩新闻，三种完全不一样的关系。一桩呢是普通人一对一的民间私人助学，另一桩呢是捐赠人和公益机构，最后一桩呢是公民和国家社会救助制度。场景呢各不相同，但是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内核，指向同一个命题，就是善意跟救助到底有没有边界，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受助者啊。我们先来说第一件，我们来说一下姚先生助学这事儿啊。舆论啊也是分立成了两方，有一部分网友就站在资助人这边，觉得私人捐赠呢本来是出自一份本心的馈赠，出钱的人呢当然有评判的标准，帮扶的呢是身处困境生活拮据的寒门学子，如果受助人已经用上了高端手机，
0: 是啊，
1: 然后呢在外表上的打扮呢啊也是比较属于高消费的那种，那客观上确实已经偏离了最初我帮扶的预设了。毕竟啊，善心不是无底洞，那我拿这个钱其实可以给到其他更加需要的人呢，所以资助人他当然有权可以选择终止。
0: 是，可能人家就是要资助，就是能管到温饱这个属性啊，没有再往上管的义务 啊。但是反对的声音这样说啊，说贫困跟爱美追求体面啊，两者之间是否完全对立呢？贫困就不能追求爱美吗？有可能这个高端手机是奖学金兼职收入这个得到的嘛啊。如果说切断了长达五年的资助，对于形成依赖的这个学子来说可能是巨大的打击，五年的帮扶呢已经构建起一份稳定的生存预期，这个预期呢一旦被摧毁，很容易滋生这个极端情绪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单亲妈妈这个被催捐的新闻了啊，这就把矛盾从一对一的私人关系放到了公益机构还有捐赠人之间了。大众其实习惯性的认为啊，捐赠是美德，但是慢慢就模糊了一个底线，捐赠首先第一个原则自愿的，它是可以随时终止的。捐赠人呢可以因为收入下降、家庭变故、观念改变随时停下，捐赠呢从来不是一份终身合约。但是现实当中呢，部分的募捐机构啊把捐赠人当成稳定的资金来源，看重的是捐赠流水还有 KPI，捐赠的时候呢不闻不问的，一旦你停了马上电话就来了，问你为什么不捐了哈，还施加道德压力，而且呢还笑人家。这份笑声呢之所以刺痛公众，就是因为他把捐赠人的困境啊当成了一桩笑话。
0: 我觉得这样的捐赠机构本身呢，他的资金的用法啊以及用途这都是很存疑的。如果真正一个心怀感恩的公益机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KPI 的考核呢？这不是禁让人打个问号啊。咱们最后再说第三件事，那个低保女孩看演唱会这件事啊，这就把矛盾推向了制度层面。这低保是公共财政托底的生存保障，资金呢是来源于所有的纳税人啊，你我共同交税才把这个低保啊发给这个需要救助的人。那这套救助制度本身它是有一个刚性的监管规则啊，有人认为说既然家庭依靠低保就要接受对应的约束啊，出境属于高消费理应启动动态复核，那么如果依旧享受低保，制度的公平性就受到挑战，也会伤害这种纳税人对社会救助的信赖啊。
1: 没错啊，三件事儿放到一起看，其实就会看到一种普遍的心理错位，不管是私人还是公益机构还是社会公众，其实内心都提前的描画出了一个理想化的受助者的画像哈，隐忍朴素克制欲望心怀感恩啊，活在这个苦难叙事当中。但是呢其实我们期待看到的永远是一个懂得吃苦不求享受的一个受难者，但是现实当中他可能这个受助者他是活生生的，他在成长，然后人呢会有欲望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也就是网上会出现两番啊这个不同的观点。私人助学呢是凭着良心还有情感维系，没有契约，时间拉长非常容易呢走向双向失望。资助人呢感觉善意被辜负的时候啊，受助者的一举一动被审视，长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下，当然他也背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那另外呢，公益机构如果只盯着资金流水，把捐赠呢当成义务，最终呢也会不断的消耗社会的爱心。而公共救助制度呢需要守住规则的底线，同时呢可能也要审慎的把握好监管的尺度。
0: 我觉得但是反过来我觉得社会也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放下对这种受助者固有的道德滤镜啊，不能用一套完美的这个苦难标准去要求每一个受帮助的人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人除了这个

0: 生存的底线，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精神上的稍微有一点追求，也不算太过分吧。我觉得这三条新闻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善意要长久啊，可能要剥离想象，回归现实。民间助学最好把规则前置，明明白白的约定，我资助你，资助什么东西，我的退出条件是什么样的。公益机构呢，更应该敬畏每一份普通人的爱心。我觉得这三起事儿，我最愤怒的就是公益机构这个事儿啊。那公众制度呢，就是第三起这低保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要守住制度底线的同时啊，可以适当的拿捏一些人性的把握尺度。行善很难啊，帮助同样很难。当善意掺杂了太多的这个想象与期待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本身呢，可能已经埋下了撕裂的种子啊。真正的慈善啊，不是去塑造一个我们想象中的完美的受苦者啊，而是接纳这个人性的复杂，守护人与人之间那份脆弱的善意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5: 好了，在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哈，一小段的宣传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推荐和分享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旅行路线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秋天的第一场旅行安排上了吗？如果你还没想好去哪儿，那么这条信息你得听仔细了。
0: 是，
5: 新疆的秋天堪称中国最美的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奢路线哈，咱们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对，第一条是北疆的阿勒泰赛里木湖双飞八日游啊，这是9月29号出发，7699元啊，由东莞电台主持人海峰跟您同行。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五彩滩一次性打卡，还特别安排禾木的旅拍。第二条呢是南疆的胡杨秘境，三飞八日游，10月18号出发，6999每人。主持人燕青呢与您同行啊，金秋胡杨一年之美20多天啊。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错过呢再等一年。两条线路全程2+1的航空座椅的保姆车，高端酒店住宿，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让您吃到爽啊！更有 VIP 6大专属服务，那么不用做攻略，住的好吃的爽，玩的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可以拨打热线报名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2字了解详情。这个秋天我们新疆见喽。
5: 没错啊，然后呢再跟大家说一说绿松石啊，这个绿松石的颜色呢对黄皮是特别友好的，很多女性朋友说戴上绿松石的耳钉或者是锁骨链啊，肤色呢立刻亮了一个度啊，确实是如此。搭白衬衣也可以，职场女性的干练。穿汉服裙子的时候呢，也有东方美人的含蓄。哪怕是一件 T 恤哈，有了这点蓝呢，整个人的氛围都不一样了。咱们台呢收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发来的邀请啊，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以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了世界公认数一数二的云盖寺绿松石的原矿加工厂溯源。如果你也想知道真正的顶级云盖寺绿松石长什么样，想要源头价来入手一件可以盘玩一生的宝贝，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绿松石，只要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溯源群。所有的第一手消息我们都会在群里啊同步给大家了。那么这一次的溯源呢也给大家把好了关啊，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啊邀请了这个中保协的委员卢委员全程坐镇，而且附带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鉴定证书啊，假一赔十，真伪可查，全网可验哈。同时呢，还给大家争取 取到了一个后悔权，就是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
0: 哦，
5: 溯源过程呢全程透明，并且呢向大家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很多人也知道啊，这个绿松石呢，全世界每10块绿松石，差不多有7块都是来自于咱们湖北大山里出来的宝贝。

0: 溯源底线就是价格可以不是最低，但是呢东西必须保真啊。那这个保真的话敢跟任何人比了啊。微信呢可以搜索东莞电台，回复绿松石添加权益官，就会拉您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下面时间我们来到福彩探早茶。
1: 福彩探早茶。
2: 我们来关注到啊，这个4.18亿大派奖活动啊，这是福彩快乐吧的活动啊。那么快乐吧自8月28号晚开奖起啊，那预计会持续22期的这个大派奖活动，一共派4.18亿从福彩中心一般调节基金当中支出啊。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怎么派奖啊。那每期呢会安排50万设立选九中九特别奖，对当期单票超过20块钱的快乐吧选九中九彩票按注均分，单注派奖奖金按原线下取整啊，封顶是25万。那如若某期啊有结余，会顺延滚到下一期啊。那么每期的选十中十、选九中九奖金与选九中九特别奖奖金和执行单期1元封顶的规定啊。
0: 没错啊，那么每期的安排1850万元设立的一个特定玩法奖上奖哈，这个呢是预先安排了4.07亿元，对档期呢单票金额超过20元，含快乐八选六中六、选五中五、选二中二的中奖彩票呢实行浮动派奖。
2: 嗯，单注奖金是按原向下取整啊。咱们来说一说啊，就是选九中九啊，最高呢。以没有派奖的时候是中25万，那现在有派奖呢，如果说您最高封顶的话可以封50万啊。选六中六呢，单注奖金呢没有派奖是最高2880，那现在呢有派奖之后封顶是5000，保底是4500。选五中五之前是没派奖是1000，现在封顶1400，保底1300。选二中二啊，原来是19，现在封顶25，保底是23。另外提示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嗯，是的哈，那在早间呢，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今天是我们的开奖日啊，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礼品箱啊，周一到周五是有5份送给我们5位的幸运听众啊。今天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吧群当中，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礼品箱里呢有各款饮料，包括东鹏特饮、东鹏的补水了、备好茶啊，还有东鹏大咖。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水杯啊、雨伞啊、背包啊之类的一些礼品哈，也是在我们的大礼品箱里一起送给大家的。您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我们会发这个抽奖的链接到群里边，大家呢填好个人的姓名、地址还有联系方式哈，一定要填好啊，否则的话抽中也是不作数的啊。然后我们的礼品呢，如果您抽中的话，免费的邮寄到您的家中，
2: 没错，
0: 欢迎大家来群里面跟我们一起参与互动啦。好了，看看时间，本周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哈，提前的预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0: 我们下周一早晨再会，下周一再见，拜拜，
2: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

0: 好，早上的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部快速干线西向东的方向，东部快速干线附近呢，拥堵840米，多花上49分钟，耐心等候。东莞大道南向东的方向，在奇峰路附近拥堵610米，等上29分钟的时间。临平路西向东，从大兴南街到交平大道拥堵670米，这路段呢要花上39分钟，耐心等候。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辅路到管长路拥堵1公里的距离，要花上半小时，耐心等候一下。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那各位东莞的家长朋友们啊，要注意了，东莞民办义务教育学位补贴啊迎来新变化。就在9月9号啊，东莞市教育局官网正式印发东莞市教育局啊，东莞市财政局民办义务教育学位补贴实施办法。根据办法呢，小学每生每学年补贴5000元啊，初中每生每学年补贴6000元啊，学位补贴啊分学期发放，补贴的方式呢从先交后补啊调整为免申即享，直接抵扣。那该办法自2026年8月1号起实施啊，有效期至2031年7月31号止。补贴对象明确啊，不可重复享受啊。像办法当中明确了，学位补贴适用对象为在本市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啊，不含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啊，港澳子弟学校就读，具有本市正常学籍的啊，我国啊非东莞市户籍学生啊，同一学期内已享受园区、镇、街道其他政府购买服务的学生啊，不可重复享受本办法的学位补贴。补贴标准不变啊，按实收费兜底。像补贴标准规定啊，小学生啊，这个每生每学年是5000元啊，含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啊教科书的补助。那初中的每生每学年是6000元啊，同样是含免费义务教育公用经费补助和免费义务教育教科书补助。那如学生入读民办学校的学杂费低于上

0: 数学位补贴标准的话，那其学位补贴经费按该民办学校的实际收费标准执行。流程也是更加的优化啊，免申即享啊，缴费直接抵扣啊。新版政策调整补贴的发放方式，由原有的注册啊到入学再到审核再到发放的这样一个模式，调整为市镇预拨补贴资金啊，到注册补贴抵扣学费，再到学校上报数据啊，教育管理中心审核啊，到市教育局啊清算。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是无需提交补贴申请的啊。那学生缴纳学费的时候，学校直接是扣减学位补贴啊。家长缴纳抵扣之后的学费即可完成缴费啊，实现免申即享。此外啊，经费拨付方面呢，是财政每年二到三月将春季学期啊市级学位补贴资金啊，那八到九月是将秋季学期市级学位补贴资金直接拨付至民办学校。各园区镇街道财政呢，原则上啊，需在市财政拨付资金后十个工作日内啊，将本级承担的本学期学位补贴啊经费拨付到民办学校账户。在监管责任方面啊，那办法也是明确了啊，市镇政府职能部门及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或弄虚作假、徇私舞弊，民办学校啊弄虚作假啊，挤占挪用学位补贴经费的，依法查处并且追究责任啊，涉嫌犯罪的啊，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学生监护人弄虚作假骗取学位补贴的，取消该生本学段啊学位补贴资格，那涉嫌犯罪的会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也就是说呢，以后呢，符合条件的学生啊交学费的时候啊，可以直接少交一笔钱啊，不用再等发补贴了。那也欢迎大家啊，这个把这个好消息也分享给啊周围啊这个各个朋友们啊。好的，时间来到了9:13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1: 一秒清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昨天是9月10号啊，是全国第42个教师节。东莞市在教师节当天啊，召开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东莞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势建设的目标和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势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的总目标啊，配套八大任务、五大改革、30条举措，以及一个主要发展指标表、八个专栏啊，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规划明确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不低于2小时，每天一节体育课，课间15分钟，和每周三无作业日啊。应对学龄人口达峰啊，将多措并举，新增公办中小学学位25万个啊，新改扩建公办普通高中17所，建成公办高中园，新增普高学位8.5万个，普高录取率突破70%。我们也来看啊，这样一个规划啊，那对于咱们啊，有哪些啊切实的啊一个感受？像规划明确了1357思路啊，全面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十五五时期呢，是教育强国建设啊叙事突破、系统跃升的重要时期，也是东莞市教育强势建设啊夯基固本、全面发力的攻坚阶段。

围绕家国建设教育强势目标啊，规划总体思路概括为1357。1是坚持一个引领啊，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啊，把牢办学政治方向。3是健全立德树人资源统筹调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三大机制，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5是坚持啊攻坚健康第一啊，公办占比提升，普高学位供给啊两项督导达标，治理能力提升五项短板，拓展发展新空间。7是全力增创啊思政品牌，集团化办学，管艺强师， AI 赋能，办强高等教育啊，办精职业教育，完善全民终身教育七大优势，形成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教育新格局，全面支撑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围绕到2030年教育强势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啊基本建成这一总目标，规划设置了13项可量化可考核的发展指标，其中公办学校在校生占比、公办普高学位供给等多项为这个东莞特色指标。那规划提出2030年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在校生占比达到80%，14-15期间呢，东莞这一比例啊已提升17.2个百分点，15-15将再提升24个百分点，普通高中学位将从15.1万座啊提升至23.6万座，普高入学率在15-15期间将突破70%，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由17.1万人提升至19.1万人。值得一提的是呢，东莞中小学生啊体质健康优良率在14-15时期呢已经连续多年全省第一，此次设定的啊是到2030年达到80%，有望继续保持全省领先水平。规划对标全国教育大会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紧扣国家15-15规划纲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两条政策主线，全面衔接啊省教育发展15-15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办强办优、基础教育等八大任务，共30项举措。立足人口结构啊、人工智能等时代的变量啊，实施学位迎风计划，拓展 AI 加教育应用场景等措施，积极回应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待和时代变革的召唤。任务一啊，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什么人啊？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全国教育规划将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列为首要战略任务，规划将其作为1号工程统筹推进，全面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一方面深化时代思政教育，建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推进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升级重走东纵路系列活动，培育东莞红色教育 IP， 打造红色思政科创思政品牌，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等实践育人大课堂。另一方面，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推行课间15分钟和每周3无作业日，体质健康优良率保持在80%以上。实施阳光新育计划啊，配强配齐专职心理老师啊，实现标准化心理辅导室啊，建设全覆盖，提升每周半天计划时效，打造多彩阳光课校外课程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来看任务二，就是办强办优基础教育。14-15期间，东莞大力推进教育扩容提质千日攻坚，投入247亿元啊，新增公办学位38.5万个，公办中小学学位增量
公办义务教育学位增量均居全省地级市。

日第一。应对学龄人口达峰啊，是15/55期间东莞教育的攻坚硬任务。规划提出实施学位迎峰计划，通过新建、改扩建啊，挖掘、扩容、跨镇街、跨学段学位啊，这个余缺调配等方式，多措并举啊，新增公办中小学学位25万个。新改扩建公办普通高中17所啊，建成公办高中园，新增普高学位8.5万个，规划新增4所特殊教育学校，其中千人特校2所，新增学位2800个。那同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啊，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推动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新建普高全部纳入集团化办学管理，实施名校拓展计划，实现镇镇有名校，校校有品牌，实施镇域优教计划，推动镇街结对共建。再来看任务三，就是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规划明确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3位一体发展机制，要形成良性循环，实施高等教育扩能增效工程，提升在管高校办学能级，推动人才链、创新链、学科链、产业链4链融合。具体来看呢，就是推进高水平大学分类建设，加快大湾区大学、滨海湾校区、香港城市大学东莞2期工程建设，推动东莞理工学院申请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啊更名大学，啊建设综合应用型高校，实施一流学科培优行动，支持高校联合大科学装置企业、科研院所共建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促进在管高校服务经济发展，建立与8+8+4产业体系精准匹配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围绕25条重点产业赛道建设重点专业。到2030年，全市全日制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突破19万人。好的，时间来到了9:28啊，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个规划当中啊，还有其他的几项任务啊，像任务4、任务5、任务6，还有哪些啊，和咱们息息相关的啊一些举措和变化，稍后和您一起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5: 平时除了

0: 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少你们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0: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3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莞大道南向东齐峰路附近拥堵610米，多花上28分钟耐心等候。凤岗凤清路南向北，在凤清跨线桥附近拥堵750米，这路段呢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4分钟。松沙湖大道环东向西的方向，在环长西路附近拥堵680米，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689米，这两个路段呢要花上40分钟耐心等候。再来看一下大理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大莆田路附近啊拥堵550米的距离，这路段呢也要花上半小时来耐心等候一下。最后来看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啊，从管深高速到松山湖啊东部快速立交桥啊是拥堵3.0公里啊，这路段呢是缓行379米。显示的是特别拥堵啊，要花上将近啊这个6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各位街坊，跟大家也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二十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二十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那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本次二十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啊，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二十周年成果图片展、二十周年主题宣传片啊、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满满善意。

和任务啊。刚才啊也和大家啊分享了配套的八大任务，那包括啊像这个任务一啊，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任务二，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任务三啊，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啊。我们继续来看啊，任务四就是建设湾区一流现代啊职业教育体系。全国正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新双高改革啊，深化产教融合啊，这个职普融通，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的成长路径。规划明确呢，要健全啊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畅通中职、高职啊职教本科培养通道，健全这个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深化职普融通改革，推动职业启蒙融入中小学劳动教育啊，探索普职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学籍互转。规划还提出啊，要深化职业教育培优啊，支持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啊申报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创新设立新型公办高职院校，建成东部、南部职教园，深化产教融合，坐实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啊市域产教联合体，扩大3+4中本贯通培养规模，到2030年，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40%以上。再来看任务五，是深入实施啊这个教育数字化战略。规划深入贯彻落实这个国家省关于人工智能赋能教育部署，实施 AI 赋能工程，培育100所 AI 应用创新项目校，那建设鸿蒙智慧校园，打造蔚蓝学校样板，拓展 AI 加教育应用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先导计划，支持松山湖、滨海湾、塘厦等区域打造全域应用高地，建设未来教师、未来学校、未来学习中心，构建三元智慧课堂啊，推进智能备课、作业批改与个性化辅导，把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啊这个教育治理体系，实现中小学 AI 通识课程高质量普及，师生数字素养显著提升，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升级管义学，建设一网通学市级数字化终身学习平台。再来看任务六啊，锻造新时代管义强师。强教必先强师啊，实施管义强师锻造工程啊，强化师德师风长效机制建设，深化教师资源配置改革，进一步强化尊师重教氛围。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推动教育家精神融入教师管理培训全过程，完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持续擦亮我为什么当老师大讨论师德品牌，深化教师资源均衡配置改革，建立市域统筹啊供给多元动态调整的师资调配机制，构建全链条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啊，推进这个校长职级改革，那实施书记校长梯次培养，持续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育，完善基础教育领军人才、教育家型校长、教师等5级专业发展梯队，提高教师地位待遇啊，绩效工资分配向一线教师、班主任岗位倾斜，全面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厚植尊师惠师重教氛围。再来看任务七啊，是打造湾区教育开放合作新高地，以高水平大学建设为牵引，以跨区域学位统筹和名校合作为抓手，那推动教育从规模扩张向开放融合跃升。规划支持在管高校与港澳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探索学分互认、导师互聘、成果共享的啊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鼓励高校扩大港澳学生啊招生规模，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高校交流合作，拓展师生国际交流渠道。那同时啊也说了啊，支持松山湖啊探索跨区域统筹机制啊，促进教育资源开放流动与辐射共享，支持滨海湾新区啊先行先试探索深管穗基础教育。

像我一样。好的，继续来分享畅聊啊。昨天啊，在全国第42个教师节期间，那东莞市在教师节当天啊，召开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发布东莞市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啊，明确“十五五”时期教育强势建设的目标、

0: 与深度协同在龙凤芯片区等高能级平台开展联合办学试点。再来看任务八，是构建更高水平教育安全体系，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势的坚实底线和重要保障。规划实施教育安全守护工程，推进校园安全标准化建设，建立事故调解委员会与专家咨询库，推进校园食品安全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数字化转型，深化学生欺凌防治专项行动，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完善协同共治工作机制，完善教育公权力大数据监督体系，深化教育领域不当牟利突出问题整治，巩固校园餐治理成果，稳步推行这个校服市场化改革，规范教辅征订招投标采购、招生入学、研学实习、教育收费等行为，全面推行校外培训机构先学后付。
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7: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8: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9: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1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4: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和各位听众朋友啊，继续来分享啊，今天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物产品啊，今天啊，首先给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啊。说到榴莲，你脑海里是不是啊，立刻浮现那种闻着冲啊，吃着香的独特劲儿呢？没错，榴莲就是这么一种啊，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而咱们这次带来的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啊，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是全球主要的这个榴莲出口国之一啊，气候和土壤啊，这个非常适合榴莲生长。金枕头榴莲啊，果体大啊，这个刺儿尖锐，剥开后啊，是宛如金黄色的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啊，外层微脆，内里柔滑啊，好似这个卡士达布丁般的这种细腻之感啊，甜而柔和啊，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甜甜的啊，这种啊苦甜余韵啊，层次感非常丰富。那包括啊，今天啊带来的这个榴莲啊，这个品质也是非常好啊。包像这个中秋临近了啊，不管您是啊这个节庆啊送礼啊，还是自家享用啊，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啊。各位榴莲爱好者，机会难得啊，欢迎大家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就可以下单，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
1: 请你不要去太多，也不要太少，随便吃。
0: 那秋风起，蟹脚痒。每到啊这个九月啊，尤其是马上临近中秋，很多人都在问啊，咱们电台啊，今年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螃蟹实在是太肥美了哈，眼巴巴的等了一整年的时间啊，今年又想尝这一口鲜了啊。今年呢，我们选品团队啊，又是来到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啊。现在呢还没开湖，今年开湖时间就在中秋前后，大家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开湖后呢，临近双节啊，肯定是会涨价的。另外，蟹卡在手，过节送人也很方便。今天必囤的规格啊，是3.2两公蟹、2.2两母蟹啊，三对，一共是6只，实打实的净重，自己吃送人都很合适啊。今天的限量秒杀福利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咱们电台溯源啊，是直采的这个大闸蟹，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直接送到您的餐桌啊。等开湖后啊，您兑换的这个大闸蟹都是净重啊，不含绳子的重量。那现在距离开湖还有10多天的时间啊，螃蟹还得再脱壳一次啊。但即便是这样，我们品尝到的螃蟹已经是啊膏黄饱满啊，蟹肉清甜。这次大家啊必抢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加上这个2.2两的母蟹，是3对，一共是6只啊。市面上同规格普遍要卖到238元以上，今天我们给的大家的福利价只要119块钱啊，是非常的合适，非常的优惠了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啊。包括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规格，我们还有4对啊，8只装的啊，只要169，还有3.5两、4两跟手掌一样大的啊，这个大闸蟹的等等不同的规格啊，欢迎大家啊来啊进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共同来选购。

好的，时间来到了9:56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今天是周五，提前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驻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驻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驻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

0: 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

好啦，我们听到来自萧敬腾带嚟嘅一首《王妃》，哇，一首非常之热血嘅摇滚音乐吓，咁啊，燃起咗我哋星期五早上嘅时间，咁啊，今日系2016年9月11日吓，星期五早上嘅时间，咁啊，亦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咁啊，我哋嚟到今日咧星期五嘅时间啦吓，我哋今日会同大家咧分享到嘅内容吓，会同大家分享到咧。我相信咧，大家喺日常当中咧，特别嚟到呢个而家，其实虽然话嚟到秋天系咪，但系天气仲系好热吓，大家咧都肯定咧吓会特别系对各位男性朋友嚟讲系咪吓，啤酒肯定少不了吓，解暑系咪吓。咁今日咧，我哋将会喺节目当中啦，就同大家一齐咧系分享到啦吓，我哋嘅合作伙伴吓，咁我哋今次咧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合作伙伴啦，同时咧亦都系大家咧都非常之熟知熟悉吓，而且喜爱嘅系一个企业啦吓，就系呢个燕京啤酒吓，咁啊就是李泉啤酒啊吓。咁咧我哋嘅呢个嘉宾啦吓，而家正在路上面嘅，所以咧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将邀请到啦吓，我哋嘅呢位嘉宾同大家一起深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啤酒品牌，同时在直住来的这个月去到19号，我们的这个黎泉的啤酒节将会在我们东莞开幕，亦都是跟我们企业原创曲大赛决赛共同为大家带来非常之多好玩而且丰富的一些表演，所以一阵间我们会跟大家慢慢分享一下。咁啊，我哋节目开始咧，亦都同大家咧嚟先分享翻啲咧我哋嘅啲笋嘢吓。咁嚟到咗秋天啦，咁啊，平时咧大家中意食水果嘅朋友啦，都肯定离唔开吓我哋嘅水果之王泰国榴莲吓。咁而讲到榴莲咧，你个脑海当中系咪马上咧就浮现出咗嗰种咧闻住冲啊，食起嚟香嘅一种感觉咧吓？冇错啦，榴莲就系咁样。咁今次咧，我哋同大家带嚟嘅系嚟自管当家品牌嘅正宗泰国进口榴莲吓，金枕头咧就作为主打嘅。咁令到你咧坐喺屋企都可以品尝到嚟自热带嘅绵密香甜吓。咁啊，我哋分享嘅呢一款主打金枕头啦吓，佢嘅果肉厚实，色泽金黄吓。咁啊，大家如果第一次食嘅话咧，或者系食榴莲嘅老客户系咪吓？对于我哋嘅呢款产品咧，都肯定会非常之中意嘅。所以咧，咁大家咧吓，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咧后台发送榴莲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吓。咁而除此之外啦吓，我哋都会同大家咧分享到嘅另外一个产品，因为咧马上就呢个中秋节啦吓，咁啊嚟到咗9月份、10月份啦吓，大家都知啦，咁啊我哋嘅呢个阳澄湖大闸蟹啊，阳澄湖大闸蟹咧就马上又要开启啦吓，因为旧年咧我哋买嘅呢个卖过啦吓，然之后咧真系好正、好肥美吓，咁啊马上又到咗啊一年一度嘅呢个大闸蟹节系咪啊？咁咧我哋嘅选品团队咧又再次去到苏州嘅阳澄湖吓，咁就同大家咧去到溯源啦。咁而家仲未开湖嘅，所以咧因为今年开湖嘅时间咧会喺中秋前后吓，咁大家咧一定要先囤好个蟹卡啊。等到开湖之后咧，因为双节嘅话肯定系会涨价嘅吓。另外咧，你有蟹卡喺手上面嘅话咧，过节送人都好方便吓。咁今年咧，我哋今日同大家必囤嘅呢个规格咧就系3.2两嘅公蟹，2.2两嘅母蟹吓，3对，一共系6只实打实嘅呢个净重吓，自己食或者送人都非常之合适嘅。今日嘅我哋限量嘅秒杀价，净系需要119元吓，数量不多，抢完就即止啦。所以咧，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后面时间听翻首歌吓，嚟自周延佳《北京北京》。

嗱咁啊，一边听歌咧，亦都一边同大家分享到吓呢个好消息啦。咁啊，东莞市慈善会吓就即将咧迎嚟咗成立嘅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泣系列活动啦吓，就好快会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啊喺呢20几年当中啦，咁啊20年当中啦吓，我哋东莞市慈善会咧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嘅民生帮扶吓，而大家非常之熟悉嘅民生大管家眉心远，帮唔少嘅市民解决咗身边嘅急难小事，而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咧就帮扶我哋嘅脑瘫儿童吓，而星光行动咧就帮扶孤独症嘅小朋友，帮助小朋友可以捉住宝贵嘅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咧带去希望。而除此之外啦吓，咁啊仲有彩虹小书包公益活动啦，长者助餐服务啦，关爱环卫工人以及系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就遇到咗呢一个灾害险情，仲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嘅募捐，将我哋东莞嘅爱心送往各地。咁啊，除此之外咧，仲会有好多嘅，比如话慈善徒步活动咧，都会陆续推出嘅吓。而另外啦，我哋今次嘅呢个20周年嘅系列主题活动咧，亦都非常之丰富吓。比如话有呢、这个20周年嘅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以及系呢个城市地标亮灯，以及系我哋嘅慈善主题音乐会吓，都会轮番登场嘅。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吓，可以持续锁定我哋东莞电台，多啲关注我哋接下来嘅系列活动，一齐嚟感受属于管音大地嘅满满善意啊！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9: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啊，一阵间咧去到咗十点半之后，我哋就会将开启今日嘅呢个内容啦吓，咁啊伟龙咧带大家一齐了解我哋嘅黎泉啤酒吓，咁咧今日咧都好开心啦，邀请到我哋嘅负责人啦嚟到节目当中，咁啊而家已经开始咗我哋呢个视频直播啦，咁大家咧如果感兴趣嘅话咧吓，可以嚟到我哋东莞电台嘅视频号吓，亦都系东莞电台嘅视频号，正在为你直播带嚟嘅我哋呢一个伟龙带你啦，一齐了解我哋嘅黎泉啤酒。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我哋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同埋夜间都系晴到多云嘅，气温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40%到70%，吹偏北风吓。而展望听天气系多云转正阵雨，25度到30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0: 我也得背点儿。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3: 好的，来到时间的10:32啊，10:32，欢迎大家继续翻到嚟今日越听越精彩，我系节目主持人伟龙。那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刚刚也给大家预热了哈，我们呢将会邀请到我们燕京啤酒桂林梨泉股份有限公司的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今天呢，很荣幸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销售公司广东公司副总经理刘毅，刘总，欢迎您。
4: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嗯，
4: 我是广东燕京梨泉的这个销售负责人，很高兴今天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做一下分享交流。
3: 嗯，你好。
4: 那么我们燕京呢，是大家应该很熟悉，是全国前五的行业的品牌。
3: 嗯，
4: 那么梨泉呢，是整个燕京旗下非常重要的一个子品牌。那么一直坚持为生活酿造美好理念啊，为大家，为消费者能够提供更加畅快畅饮的啤酒啊，能希望得到各位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3: 嗯，那我相信呢，大家肯定都非常了解，因为现在啊，你从我的角度来看呢，现在越来越看到，就是日常在一到晚上出去路过一些宵夜啊什么，越来越多人喝这个我们的燕京的梨泉啤酒哈，非常受欢迎。那在您看来呢，我们燕京梨泉能够成为国民本土的啤酒最核心的底气是什么呢？
4: 这个就离不开这个我们这个工厂的所在地。我们梨泉啤酒的这个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就是在桂林。那么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学课文有句话叫做桂林山水甲天
3: 下，
4: 对。然后我们这里面呢，作为啤酒酿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核心，就是这个水的质量。
3: 嗯，没错。
4: 那么我们桂林的水呢，在全国应该是水质应该是排在前十强的。
3: 嗯，
4: 所以说句玩笑话，我们这个梨泉啤酒啊，就得到了这个山清水秀的基因。
3: 嗯，
4: 所以这个跟广东这个注重这个饮食啊，注重吃的文化，应该对这个产品食材的本质的这个素质很有关系。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因素。然后呢，在秉持着公司严格的工艺标准和这个品控，我们才敢说这个我们的品牌好哈，这个好水酿好酒。
3: 没错哈，所以呢，我觉得吧，因为我个人呢也喝过哈，我觉得真的它的那个口感呢，跟其他的那个啤酒呢，感觉上是真的不一样哈，真的会更加好入口一点点哈。当然，我相信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消费者哈、听众呢，也能够通过这一点感受得到哈。好，那么我们聊完了这个啤酒呢，我们的这个大家的一个感受之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因为呢，我们也了解到哈，燕京梨泉呢一直都是秉承着啊，以情做人哈，以诚做事，以信经商的一个理念。那这三句话呢，其实在我们企业哈日常的一个经营哈，以及服务消费者、回馈社会中，你们是怎么样去落地的呢？
4: 这个问题如果要展开讲，可以讲了很多。我只说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吧，因为我是从毕业就进入公司
3: 哦，
4: 啊，这也这个在公司待了20多年了。那么跟企业从小做到大，做成到在我们在两广有一定的知名度，这个呢，我对这个情谊跟诚信呢感触是比较多。首先说一下这个以情做人吧，我们企业比较强调以情做人，这里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对于所有的企业的员工，不管是我们在座在线上听的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也是说，我们到任何企业最 最重要的是

0: 关键的人才去培养，同时遇到真正家庭遇到困难啊，经济上面遇到需要帮助的这种健康啊，我们也会积极的从企业也好，包括员工互相扶持也好，我们都会组织一些妥善的这些募捐啊，包括企业的这些人文关怀。
1: 嗯、
0: 同时，我们在从社会责任回馈来说的话，包括这一次今年这个广东也好，广西也好，都遭受了比较严重的这个台风。那么广西的，其实在网上可能也播报了，包括横线的那个水库，
1: 嗯，没错，
0: 啊、还有这个贵港的这个内涝，我们企业也积极的组织了这个物资进行救助和救援。
1: 嗯、
0: 同时，在那个以诚做事呢，我们这里不用多说了，我们是真正把对消费者、对客户的负责是落在行动上面了。
1: 嗯，
0: 我们一直是坚持对客户、对消费者。认真的制造和生产，然后呢经营。那么我们连续24年作为桂林市的那个纳税守护营，向国家累计纳税超过100亿元，那么助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我们对客户也是坚持以信经商。那么呢，我们在黎泉的周边搭建的这个紧密的这个供应链，这里面呢一方面为这个拉动地方的这个上下游的经济提供了这个很好的这个产业链闭环，同时的话呢，也为我们这个质量，比如说我们这个大米，我们是用生产的头一天下单以后，第二天它凌晨就开始脱壳，然后呢就植入我们的那个发酵罐，所以它这里面的话，一方面是保证了整个产业链的一个闭环，节省了大量的物流的费用，同时呢也为我们的制造提供了一个最新鲜的原料。
1: 哇，所以呢听了刚刚我们刘总的分享哈，我们燕京啤酒了哈，我们这个真的是一个有爱哈、有情而且也非常有实力的一家企业哈。那我知道呢咱们的这个企业品牌哈，主张的是全生态酿造美好生活。那除了这个产品的品质以外哈，咱们在绿色生产、生态环保以及循环经济方面又有哪些坚持和投入呢？
0: 我们整个绿色制造呢是贯穿了从原料到生产到能源到废弃物的处理。
1: 嗯，
0: 其实刚才我前面一个问题我也介绍了，我们现在因为跟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包括瓶子、包括易拉罐、包括纸箱、包括我们的大米麦芽，都是在我们工厂附近都建了这个生产基地，所以我们基本上原料是从一开始就是直达我们的生产中心，同时呢还有一个我们对人员的控制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二次的蒸汽的回收、余热回收，把这些酿造啊、废水处理产生的这些余热呢全部回收利用，那么最大可能的节省了这个能源的浪费。同时呢我们还是做了这个循环经济，就是关键是像一些我们酿造剩下的一些麦糠啊、麦皮啊，还有这个酒糟，都可以做成这个优良的这个家畜的家禽的一些饲料，实现这个副产物的高价值利用。第三呢，我们现在已经全面在工厂实现了这个光伏这个电的建设。那么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绿电来取代目前的火力发电，来减少碳排放。所以我们现在也今年已经刚刚获评这个零碳工厂的标准企业，我们争取在3年内做成那个优秀企业，因为它现在国家有一个零碳工厂的一个评定标准，我们正在努力。所以也希望，因为我们桂林黎泉也是桂林市的一个工业旅游的示范基地，如果大家有机会到我们工厂去参观，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废水在那里，我们废水处理以后的这个废水是能够养活鱼的，我们是常年养了鱼在那里，来证明这个我们这个鱼是能够存活的，
1: 而且说明这个水质是非常好的。
0: 对，我们处理完以后应该是能够达到直台的标准的。
1: 明白，
0: 能把鱼养活。
1: 可以。那我想问一下刘总，就是说了解到咱们是燕京啤酒，对不对？然后也是广西黎泉，那这个区别是什么呢？
0: 燕京啤酒是2002年就是通过跟这个黎泉的合作，就是控股了黎泉的我们相当于是在燕京集团旗下的一个子品牌。
1: 明白。所以属于是单独去运营的，
0: 对，单独运营的一个子品牌。
1: 明白。那我们刚刚呢也通过刘总的一些分享哈，也非常深刻深入的了解到了我们的这个黎

0: 选啤酒了。那接下来呢，我相信呢大家会非常的感兴趣我们要聊到的内容。因为呢近几年呢，我们了解到随着这个消费市场不断的升级哈，我们年轻人哈喝酒的喜好以及这个消费场景都在变化哈。那我们燕京梨泉呢其实也在各个方面呢有了很多的创新。那我想问一下，咱们企业呢近期有没有一些出圈的品牌活动哈，或者是一些热门的联动公益活动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呀，刘总。
1: 这个确实不少。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最近呢，就在我们广东，在这个佛山蝶教龙舟赛，
0: 哦，
1: 我们也是这个作为这个冠名的，在 C 湾我们做了冠名商。
0: 哦，
1: 这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持续在做这些啤酒节，包括我们这次马上在东莞要
0: 东莞的啤酒节，
1: 哎，啤酒节。那这个我们在各个地方，在两广，包括在云贵，我们都在持续的开展。
0: 嗯，
1: 那么有时候像桂林那场。突破了70万的入场人数，啊，
0: 这人很多哎，就比音乐节，
1: 对对对，
0: 就比那些比较火爆的音乐节人都多哈。
1: 对对对。
0: 那除了咱们的这个音乐节哈，还有景区呢，我也了解到咱们也是有联合一些咱们桂林当地的一些景区，对不
1: 对？
0: 还有一些校园的音乐 IP。
1: 对，我们如果是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去桂林旅游，
0: 嗯，
1: 像我们那。这个两江四湖啊，还有一个芦笛岩，都会有一些我们的一些这种打卡装置啊，
0: 哦，
1: 这种融合在里面的。同时，我们在也在华南的各个高校，我们也在通过跟电视台的合作，
0: 嗯，
1: 我们也在举办一些校园的歌手大赛、
0: 哦，
1: 希望我们这些年轻的大学生通过这个唱歌啊，
0: 嗯，
1: 能够获得成长的快乐啊，音乐的快乐。
0: 没错，那大学生其实也是咱们这个啤酒的一个客户群体。
1: 对对对 对， 对。
0: 哎，我们刚好我们台呢，其实也每年都有在举办这个高校比赛啊，说不定咱们也可以联合一下
1: 啊。
0: 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也了解到，刚其实咱们刘总呢也说过哈，我们有一些公益活动以及社会的一些回馈社会的一些行动，对不对哈？那么咱们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我们像我们践行绿色发展，我们是桂林首一批的无废工厂，就几乎所有的生产的废料我们全部做了这个无害化的处理。
0: 嗯，
1: 那么也是同时呢，我们在体育方面呢也是助力全民体育，包括这个桂超，我们今年2026年我们也是进行了赞助。
0: 嗯，
1: 包括马上10月份的环广西的世界自行车巡回赛，还有马拉松赛桂马，这个我们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赞助。我们做一些就是不管是这个民俗也好，还是旅游也好，包括我们这些公益体育啊，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感受到燕京梨泉品牌的活力与温度。
0: 嗯，
1: 啊，然后让我们整个品牌与这个民俗音乐跟旅游
0: 相结合，
1: 相结合。
0: 嗯，所以呢，我感觉咱们这一块呢真的做得特别好啊。因为呢，说实话啊，一个品牌呢，一个 IP 呢，你真的说要通过它的一个质量、品质当然很重要哈，但是呢，通过各方面的一个联动，对不对哈，才真的能够把它的这个名声哈真的打出去哈。所以呢，我们也来到今天呢最重点的一个话题哈，就是在9月19号，我们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也即将开启了哈。刘总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就整体呢介绍一下呢我们本次这个啤酒节哈，它的一个整体定位和核心亮点呀。
1: 哦，这次2026东莞燕京梨泉啤酒文化嘉年华呢，是在9月19号到27号在东莞南城体育中心举行。
0: 嗯，
1: 那么为79天，这也是我们梨泉啤酒啊首次落地东莞的一个大型的啤酒文化嘉年华的盛会。
0: 嗯，
1: 那么在整体定位上面，我们希望通过啤酒的这个作为媒介啊，融合广东的岭南文化，还有本土的音乐，包括一些潮流的一些演绎美食，来打造一个东莞城市级的一个文旅 IP。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带出这个东莞具有新年轻活力热烈狂欢的一个氛围。
0: 嗯，
1: 那么整个核心呢，我们主要是亮点应该归纳一下，应该三大板块吧。
0: 嗯，
1: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明星演绎。
0: 哇，有明星啊。
1: 对，我们邀请了这个吴莫愁。
0: 哦，
1: 还有这个陈乐基。
0: 哇，都很出名的明星。
1: 云淡，还有这些本土的这些百万级的这个乐队啊，做轮番的表演。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体验的民俗的这些活动，包括这些 舞狮的表演啊，
0: 嗯嗯，
1: 包括 NBC 的巡游啊。

0: 包括一些光影的大秀，最后还是最要紧的还是美酒配美食、
1: 嗯、
0: 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嘉年华上面让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朋友们到现场能够体会到天南海北的美食，
1: 嗯，
0: 也品尝到我们燕京泥泉全县的这些丰富的这些产品，
1: 嗯，
0: 啊，希望通过这九天的这个嘉年华呢，让每一场每一位到场的这个市民和游客啊，都能找到自己的快乐。
1: 哇，那这九天的话，我相信呢，真的在我们东莞来说呢，也算是一场狂欢，对不对哈？我想问一下哈，咱们入场的话需要门票吗，刘总？
0: 哦，这个不需要，免费的，免费的，
1: 免费是吧？所以呢，
0: 对对对，
1: 各位听众朋友哈，那在我们刚说到这个时间哈，就是9月19号到27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六开始哈，一直去到下个星期天啊，以为期是九天的时间呢，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东莞南城体育中心。去享受哈、啊，去亲自呢体会到我们这次燕京泥泉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哈、啊、狂欢节哈、啊。好，我也想问一下哈、啊，那么咱们9月19号呢开幕式哈、啊，因为作为我们这个音乐节的一个开幕式呢，肯定呢咱们泥泉这边也准备了非常多精彩的活动哈、啊。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刘总，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重磅的环节呀、啊？啊，一些特色的表演呢、啊，是大家一定不能错过的呢？
0: 好的好的，这个开幕式呢我们是定在9月19号晚上7点钟开始启动、
1: 嗯、
0: 那么整个呢开幕式呢分成开场大秀，包括我们的这个瑞狮明朝的正在开场、
1: 嗯、
0: 包括非遗醒狮队的这个内在场内的这些巡游互动，包括醒狮送福啊，让他感受我们整个东方潮酷的氛围。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这个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这个全国亚军啊吴莫愁。
1: 吴莫愁啊。
0: 然后做这个登堂献唱献唱。
1: 嗯。
0: 用他的这个极致的感染力的这个舞台啊，为大家带来一个良好的视听盛宴。
1: 嗯。
0: 最后呢就是还有我们这个沉浸式的光影秀。那么通过声光电全景式的这个舞蹈大秀啊，为开幕式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嗯。
0: 此外呢我们在当天呢我们的美食市集啊，包括我们的泥泉啤酒燕京的这些产品体验区，还有包括网红打卡的区域，都会在开幕式当天同步开放，让大家从下午5点钟开始，虽然开幕式是7点开始、
1: 嗯、
0: 但是美食市集和产品体验从下午
1: 5点就开始了
0: 啊，
1: 所以呢大家就是可以提前安排，因为星期六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是周末的时间，所以大家呢早点进去哈，那早点霸位置，对不对哈，位置站好了呢就可以好好的享受，因为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也是为了哈去好好的听音乐哈，好好的去享受美食和啤酒的哈。好，那除了我们的开幕式呢刘总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九天呢哈，有没有一些什么贯穿全程的一些活动啊，或者说比较好玩的一些趣味的环节之类的呢？
0: 这个九天呢整个嘉年华呢都是从下午的5点开始到晚上10点、
1: 嗯、
0: 那么最主要的除了演艺以外，那么演艺主要是在晚上的7点到10点是核心的时段、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中间呢我们会涵盖这些快闪的舞蹈、嘉宾的献唱、
1: 嗯、
0: 乐队的演出和电音狂欢
1: 哦、
0: 每天的节目是
1: 什么都有啊、
0: 是不同样的、
1: 嗯、
0: 每天都不同、
1: 嗯、
0: 欢迎大家呢有时间啊就每一天都去打卡。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在互动方面也有这些 NBC 的一些角色的这个全天候的巡游，
1: 嗯，
0: 可以拍照打卡，同时也有一些趣味游戏的挑战，包括这个剧情的任务、
1: 嗯、
0: 那么游戏互动，如果完成任务有机会赢取我们的这个
1: 送啤酒
0: 酒水的现金券和美食的现金券、
1: 嗯，所以就等于说是呢如果大家去到哈，只要你愿意玩，对不对哈，说不定呢你就可以通过你的这个玩游戏的参与哈，
0: 对对，
1: 就可以免费喝啤酒哈，免费吃美食哈。好，那我们活动呢因为大家去到现场了，对不对哈，那如果说想去多几天呢，肯定也想要有一些福利，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券啊，或者是抽奖哈，我们现场会不会有呢？
0: 有，我们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通过跟现场的一些这些 NBC 的互动游戏，比如说这个、
1: 嗯、
0: 石头剪刀布啊、
1: 哦、
0: 啊划拳啊，它可以赢取这个银票，那么可以当现金来使用、
1: 可以这个。
0: 同时我们呢也会在这个舞台的大屏、
1: 嗯、
0: 到会设置一个整点的抽奖环节。
1: 哦，
0: 那么同时我们还有这个打卡拍照分享朋友圈，我们会在社交平台上面也会选取幸运观众，
1: 嗯，
0: 来做这个一定的这个激励吧，奖励吧、
1: 嗯、抽奖，
0: 抽奖，
1: 对对对、哎、啊，这挺好的，因为就等于说呢

0: 只要你进来了哈，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啤酒节哈，你都有机会呢获得我们的福利哈，这个真的非常好，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不要错过，因为呢你去哪里找，对对，而且特别是来到现在这个天气其实也挺热的哈，
1: 对对对，
0: 那你在这个时候呢，你晚上本来就要跟朋友去约出去玩的话，那你不如哈来到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呢去感受一下哈，来到现场看音乐啊，然后呢还有免费的这个抽奖，还有我们的好吃的美食各种各样，对不对，应该有不同就是摊位的话应该有很多，大家有很多选择，
1: 不同选择，不同选择。
0: 嗯，好，那本次我们的啤酒节呢，我们刘总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想传递怎么样的一个城市的氛围呢，希望我们市民呢给他们带来怎样的一个游玩体验呢。
1: 我们黎泉对东莞也很感激，因为我们在东莞得到了很多我们消费者的热爱，
0: 嗯，
1: 所以我们企业来的话呢，我们感觉东莞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包容的城市，
0: 嗯，
1: 我们选了东莞男生体育中心做这次嘉年华呢，这里也是当年 CBA 广东宏远的男篮主场，
0: 没错，
1: 这个里是无数东莞人的城市记忆，所以我们这里办啤酒嘉年华呢，本身就带有城市客厅欢迎八方来客的寓意，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啤酒节呢，能传递一个开放热情，
0: 嗯，
1: 年轻有温度的东莞的城市氛围，
0: 嗯
1: 啊，我们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啊，深化我们黎泉与大湾区啊各位消费者的情感的连接，我们长期以来把我们这个啤酒的酿造理念就是好水酿好酒，把这种对品质的坚持和生活的热爱，
0: 嗯，
1: 通过这个啤酒节啊想传递给每一位我们的东莞市民，让大家在举杯畅饮的同时也能感受东莞这座城市的文化温度和发展活力。
0: 嗯，所以呢听完刘总的我们的这个介绍哈，我相信呢大家呢也感受到我们这次这个黎泉为大家准备的这个满满的诚意，对不对哈，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东西啊，然后呢也有好听的音乐，也有明星打 call， 对不对哈。那么来到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也想要邀请我们刘总哈，来对即将参与我们活动的市民以及一直支持我们燕京黎泉的老朋友新粉丝来说一句寄语哈，以及打 call 好不好，邀请好不好。
1: 那个我想说的是啊，9月19到27东莞体育中心我们准备好了，
0: 嗯，
1: 就等各位光临现场，
0: 没错，
1: 希望我们在东莞体育中心不见不散。
0: 好，那我们真的要不见不散的哈。我也再次呢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哈。那活动的时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下个星期六哈，我们的9月19号是我们的开幕式。那开幕式呢，刚刚也说了哈，刘总也跟大家分享了，将会有我们的明星啊，有我们的这个吴莫愁呢邀约来到现场为大家献唱，还有各种各样的非常就是大气啊非常好看的一些节目呢将会在我们的开幕式呈现。那除了19号以外呢，我们从19号到27号其实从5点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10点啊，每一个时间段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好玩的游戏啊，有抽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乐队演出啊，有这个 DJ 啊，各方面就是大家喜欢的东西都会在现场可以感受得到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哈，那可以多多关注哈，也我们的东莞电台呢微信公众号啊也会持续为大家推送关于我们这次音乐节的这个内容，因为呢我们的这个2026哈第二届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的决赛也将会在我们的9月24号在我们的啤酒节的现场呢为大家呈现哈，所以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好，那么来到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感谢到我们的刘总哈为大家带来的介绍，也感谢我们燕京黎泉为大家准备的这一份大礼哈，希望大家呢真的可以在9月19号去到现场，我们一起不见不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轻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

0: 毛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部快线，由西向东，在东部快线干线附近现在拥堵834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是1.91公里，缓行204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东，从管深高速开始拥堵3.43公里。美景西路由东向西，从致远路到青田路，现在拥堵554米。临平路由西向东，从大兴南街到交平大道拥堵674米。管章路由北向南，十大路附近拥堵721米。广龙高速由东向西，在管攀高速附近现在拥堵2.39公里，缓行1.79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滴的。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啊。咱们家家户户的厨房里啊，少不了烹调油，对不对？这个油呢，也是菜肴美味的关键了。不同的烹调油呢，它的风味啊，也是各不相同。其中这个菜籽油啊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独特的浓香，咱们煎个蛋、炒个菜、烙张饼，都是记忆当中非常香的一种味道。那被大家吃了这么多年的菜籽油，它的营养是不是真的很好呢？菜籽油呢，有的地方也把它称作就是菜油，这是以油菜籽作为原料来加工制作的食用油。菜籽油它具有独特的烘烤香和青草香，所以也深受大家的喜爱。在咱们国家呢，产量最大的食用植物油就是菜籽油。那最关键的就是菜籽油的营养啊是非常不错的，不仅脂肪酸的比例是非常适宜，而且呢是厨房里的全能选手。那具体它为什么被称作是国民好油，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高油酸低饱和脂肪酸，这脂肪酸的构成呢是评价植物油品质的关键了。咱们常见的烹调油当中啊，菜籽油的脂肪酸构成是非常出色的。菜籽油富含不饱和脂肪酸，其中呢油酸的含量啊高达60%以上，一些高油酸品种甚至能达到75%，这个含量呢在常见的植物油中仅次于橄榄油。油酸呢，它作为一种单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通过多种机制

0: 协同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那降低血液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同时呢维持或者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好胆固醇，从而呢有助于改善咱们的血脂，还可以通过多条机制实现对炎症反应的调控，在认知功能改善和神经保护方面呢也有正面的作用。同时啊，菜籽油的饱和脂肪酸含量呢几乎是常见植物油中最低的，仅为 7.3%， 比橄榄油、亚麻籽油、葵花籽油、芝麻油、玉米油、大豆油、花生油等等都很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控制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因为它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是有关的。除了脂肪酸构成优秀呢，这菜籽油还含有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 E、维生素 K 以及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啊。像维生素 E 呢是重要的天然抗氧化剂，维生素 K 参与骨骼代谢和凝血功能。另外呢，有一些营养物质呢有助于抑制人体对于胆固醇的吸收。所以这也就是菜籽油的第一点。高油酸低饱和脂肪酸，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第二个优点啊，就是煎炒烹炸的全能选手。在大家伙的厨房当中啊，煎炒烹炸啊，这是常见的烹调方式，很多人呢还喜欢爆炒，这就需要关注食用油的烟点了，因为烟点呢是油开始冒烟的一个温度。油烟当中至少含有300多种物质，包括具有强致癌性的一些物质啊。那么还有一些研究就提到呢，菜籽油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致癌风险比花生油低。可可人油还有这个红花籽油、菜籽油和初榨橄榄油当中，精炼菜籽油在180到220度加热6小时，挥发性醛类释放量最低，性质相对稳定。那像葵花籽油、菜籽油、棕榈油等，无论是烹饪方法和食物类型如何，这葵花籽油释放醛类含量是最高，而菜籽油和棕榈油的排放量相对是较低的。菜籽油的烟点范围呢，通常是151到218.5度。那么在我国现行的食品油国家标准中，菜籽油、花生油、大豆油等食用油脂一级油的烟点均统一确定为小于等于190度，那菜籽油就能够轻松地胜任煎、炸、爆炒等各类高温烹饪的方式，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适合咱们中国厨房的油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为大家介绍被称作国民好油的菜籽油，它究竟营养成分怎么样，它究竟有哪些优点，那咱们在选购的时候又应该注意一些什么，稍后回来呢继续为大家详细介绍。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 塑料薄。

0: 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7: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厨房当中啊少不了的烹调油啊，这也是菜肴美味的关键了。当然不同的烹调油呢风味各异，其中呢这菜籽油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我们刚才说这菜籽油呢被大家称作是国民好油，为什么这么说呢？它这个不仅营养不错，这个脂肪酸比例适宜，而且还是厨房里的全能选手。比如说我们刚才具体给大家介绍了它这两大特性啊，高油酸、低饱和脂肪酸啊，而且呢煎炒烹炸的全能选手。很多人说这个在买东西的时候一直比较迷信什么纯天然无添加的土榨油，认为安全又营养，但其实呢没有经过精炼的土榨菜籽油也潜藏着很多的健康风险。首先啊，黄曲霉毒素污染，这就是土榨油的主要风险之一。其次呢，为了提高香味，高温炒籽的过程当中可能会产生一类致癌物苯并芘。此外呢，土榨油属于未精炼油脂，烟点呢是远低于精炼植物油的。如果说咱们要健康吃油，那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啊。咱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提醒大家不要长期的只吃一种食用油，健康吃油。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选购的方法和储存的要点。比如说在选购方面吧，咱们关注4步法。首先，咱们要优先选择双低菜籽油。双低是什么？就指的是低芥酸和低硫苷，这是硫苷就是硫代葡萄糖苷。 我国传统

统高芥酸菜籽油当中啊，芥酸含量可高达20%到60%。那一些动物的研究显示呢，芥酸对心血管健康不利，还可能会诱发心肌脂肪堆积、充血性心力衰竭等疾病。所以呢，世界各国啊，对菜籽油的当中的这个芥酸含量都做出了严格的限制。美国啊，相关部门规定呢，菜籽油当中芥酸含量不能超过总脂肪酸的2%。那么在我们国家呢，根据相关的一些规定呢，低芥酸菜籽油的脂肪酸组成中，芥酸含量不能超过3%。那至于硫苷，硫苷降解产物主要由硫代葡萄糖苷类化合物通过酶解以及热降解途径来产生的，这也是菜籽油辛辣风味啊一个主要来源了。还可能影响甲状腺的功能，降低硫苷含量，可以使菜籽油的风味呢更好，安全性更高。所以我们刚才特别强调，咱们一定要选择双低菜籽油。这双低大家一定在买的时候注意啊，低芥酸和低硫苷。那这只是降低了这两种让人讨厌的成分含量，其他有益的营养成分，比如说高油酸、均衡的必需脂肪酸以及维生素 E 等等啊，不仅没有损失，还可能会表现得更好。比如说双低菜籽油的油酸含量通常会更高，亚油酸和亚麻酸的比例呢也就更为这个理想一些。现在啊，在市面上低芥酸菜籽油比较普遍，选择这种呢也是可以的。实际上呢也是实现了双低，因为菜籽在加工成菜籽油之后，硫苷通常会留在这个糟粕当中啊，基本上是不会进入到油里面去。这是第一点啊，咱们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优先选择双低菜籽油。刚才特别强调，双低指的是低芥酸和低硫苷。那第二点呢，咱们要看标志，购买菜籽油的时候呢，要看好产品和标签，选择正规厂家的产品。咱们尽量选择生产日期最近的菜籽油，而且呢是在保质期内把它食用完，优先选择明确标有双低或者是低芥酸字样的菜籽油。第三点就是选工艺了。菜籽油的加工工艺啊，主要有压榨和浸出这两种。压榨菜籽油呢，是指利用机械压力挤压菜籽制取的这个菜籽原油，经过精炼加工制成的油品，能够更好的保留油料的天然风味和营养，尤其是浓香型菜籽油风味更突出。那浸出型的这个菜籽油呢，它所使用的啊，就是咱们这个食品级的溶剂萃取，出油率高，成本较低，只要符合国家标准呢，溶剂残留量呢也是比较低的，安全性能也是有保障的。另外咱们还是要选包装。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尽量选择小包装的食用油，确保能够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在2-3个月内就把它给吃完哈，避免因为储存时间过长而导致氧化。那么在包装材质上，深色玻璃瓶和不透明的陶瓷容器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它能够有效的避光密封，减缓氧化。虽然大桶塑料桶啊，这更经济实惠，但是存在开封之后，它接触空气的面积比较大，存放时间相对比较久，容易氧化等问题，还存在塑化剂迁移的一些风险，尤其是小作坊生产的塑料桶装油风险会更高啊。刚才说的是选购，我们另外再来说说储存的三要点。科学储存菜籽油能够延长它的保质期，减少营养流失，保持它的风味。光照、高温、氧气、水分和金属离子都是加速油脂酸败的催化剂，咱们应当尽可能的避免像避光、低温，也就是说把油储存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远离灶台、暖气等热源，避免阳光直射。密封隔氧，也就是说每次用完之后务必把那个瓶盖给拧紧了，减少油和空气。

的接触，不要把新油和旧油混合在一起。温馨提醒一下啊，科学选油，健康用油，合理存油。菜籽油虽然好啊，但是也不要过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5到30克左右，也就大概是2到3那个汤勺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到多云，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40%到70%，会吹偏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阵雨，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在这里呢，和大家说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呢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

动，一起感受属于管义大地的满满善意。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养生学堂为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了被称作国民好油的菜籽油啊，它究竟有哪些优点，包括咱们在选购和储存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那说到油，如果让大家选出最出油的坚果，夏威夷果几乎一定是榜上有名的。这个坚硬的果壳裂开之后，一颗乳白色的果仁露出来，咬下去的第一感觉往往不是脆，而是那种细腻当中带着明显的油润感。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香气，这种独特的口感，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哎，这个实在是有点油啊。但实际上呢，含油多并不等于增肥，也并不一定等于不健康。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种被称为固态橄榄油的坚果夏威夷果。首先我们说一下夏威夷果的高油真相，它的脂肪含量呢在坚果里的确是最高。从食物成分数据来看呢，夏威夷果确实是一种典型的高脂肪坚果。美国农业部食品数据库显示呢，每100克烤制不加盐的夏威夷果含脂肪是 76.1 克，能量是718。那与常见的坚果相比呢，它的脂肪含量明显会更高。那可以看出夏威夷果的脂肪含量明显高于像开心果呀、杏仁啊，明显是高于这些的，即使和核桃相比仍然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呢，人们常常觉得夏威夷果特别的油，其实呢是一种非常直观而且真实的感受。不过呢，从营养的角度来评价脂肪，咱们不能只看总量，更重要的是要看一下它的脂肪酸组成。夏威夷果的脂肪啊，是以单不饱和脂肪酸为主，每100克夏威夷果约含单不饱和脂肪酸59克，占总脂肪酸总量的82%。橄榄油当中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占总这个脂肪总量的70%以上，那是地中海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有助于改善血脂水平，并且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夏威夷果的单不饱和脂肪酸比例呢，比橄榄油还要高，因此呢，也有着固态橄榄油的称号。那有研究就发现啊，这个适量的吃一点夏威夷果，对心血管健康是有好处的。当然，说到夏威夷果啊，它的这个脂肪含量高啊，比较油，很多朋友会担心说，会不会导致肥胖呢？但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含油多并不等于更容易长肉。虽然夏威夷果啊，它的热量高，但是有研究表明呢，在合理控制总能量摄入的前提下，适量的食用坚果通常不会导致明显的体重增加。2023年发表在《营养科学杂志》上的一项随机对照交叉试验，就研究了夏威夷果对体重和心血管代谢指标的影响。35名腹型肥胖成年人在8周内食用他的日常饮食，并且摄入夏威夷果约占每天总热量的15%，也就是干预组。随后呢，8周内食用不摄入夏威夷果的日常饮食，这是对照组。那中间呢，设置了2周恢复到日常饮食的阶段，把它称作是洗脱期。那综合的结果呀，可以看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什么结论呢？就是首先，即使每天摄入一定量的夏威夷果，也不会明显的增加体重或者是体脂。第二，夏威夷果啊，可能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指标，对心血管健康具有潜在益处。那如果认真听我们刚才的介绍，大家一定注意到，景山在介绍的时候呢，一直在强调适量。
那多

0: 少算适量呢？适量吃不增加体重，那每天咱们到底吃多少算是适量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呢，坚果呀平均每天摄入10克左右，如果换算成夏威夷果，大约相当于4克左右啊。这个摄入量可以提供一定量的优质脂肪和微量营养素，同时的热量，也不多啊，不会给日常饮食带来明显的负担。那除了油脂，这个夏威夷果还有哪些营养？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对不对？你以为夏威夷果只有单不饱和脂肪酸这一个优点吗？那你可就错了，它具体还有哪些优势？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为您介绍。
1: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充分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2: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3: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2: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3: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最近呢，咱们这边啊雨水比较多，天气还是依然有点炎热，像蚊虫呢也是比较多。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也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呢要定期检查并且清理一些积水点，像咱们家里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接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坚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也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吧。换水的时候啊，最好把那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也彻底的清洗干净。当然你也可以改用沙土或者是陶粒种植，避免积水。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的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社区层面啊，要重点排置这个排水沟啊、下水道、垃圾桶周边，以及要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

我们刚才呢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夏威夷果。夏威夷果呢被称作是固态橄榄油，虽然说它70%都是油，但是却很值得吃啊。首先它的脂肪含量在坚果里是比较高的，但是呢从营养角度来评价脂肪，咱们不能只看总量，更要重要的是它的脂肪酸的组成。那夏威夷果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可以媲美橄榄油，所以呢也把它称作是固态橄榄油的称号啊。我们刚才说适量的吃夏威夷果啊，并不会导致肥胖。那夏威夷果呢可能会有助于改善血脂的指标，对心血管健康也有潜在的益处。那除了油脂，夏威夷果还有哪些优势呢？比如说它有超高的钾钠比，评价食物对心这个血压和心血管健康的影响的时候呢，除了咱们看钠的含量之外，钾钠比啊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钾摄入充足而钠摄入较低，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压水平，所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呢增加富钾食物，而且减少食盐的食用。那每100克烤制不加盐的夏威夷果含钾呢是363毫克，而钠仅为4毫克，钾钠比约为90:1，这个比例啊是明显高于很多的日常食物的，即使与普通被认为富钾的蔬菜相比也是具有优势的。你要知道菠菜的钾钠比大概是7:1，可见呢夏威夷果的含量是有着明显的优势，因为它的钾钠比大概是90:1啊。另外就是丰富的膳食纤维，很多人提到膳食纤维呢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蔬菜水果或者是粗粮，对不对？而坚果类的食物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纤维的来源，而从食物成分数据来看，夏威夷果的膳食纤维含量并不低，明显高于日常印象中的高纤维蔬果。每100克烤制不加盐的夏威夷果含膳食纤维呢是8克，这个呢是芹菜的5倍，苹果的4倍。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夏威夷果不是典型的高纤维食物，但是对于日常饮食当中坚果摄入比较少的人来说，适量的食用坚果也可以作为膳食纤维的来源之一了。另外我们要说一说啊，它的维生素 B1 啊，这个含量也是比较高的，甚至比瘦猪肉还要高。因为我们一提到富含维生素 B1 的食物，很多朋友会想到瘦猪肉和花生，对不对？但是看了夏威夷果的数据，你会发现每100克的夏威夷果含维生素 B1 啊是0.71毫克，这个数量是高于大多数的坚果，而且含量与标杆食物花生相当，比那个瘦猪肉的含量还要高。不过我们考虑到维生素 B1 参与碳水化合物代谢以及神经系统的功能，少量食用夏威夷果呀可以作为日常饮食提供有意义的补充，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那说到夏威夷果啊，可能大家并不会陌生，但是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到底应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啊，我们也经常提醒大家，咱们在选择坚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原味的。不少人觉得原味夏威夷果啊有点像嚼辣的感觉，而奶味的就是奶油味的或者是盐焗味的更香。其实这是因为啊调味带来的味觉刺激，吃原味品你好像吃不出来那个香味。调味坚果啊通常含有比较多的钠，那部分产品呢还会添加香精或者是油脂，从咱们健康的角度来看啊其实并不理想。夏威夷果呢它含有10种以上的脂肪酸，烤熟之后啊有那种酥脆的感觉，即便是原味的它也是有着独特的风味哈，所以咱们优先选择原味的烤制的，最好是不加盐的。那么在选择的第一点咱们买原味的。第二点咱们要注意就是小的能密封的一些包装。

0: 因为夏威夷果的脂肪含量很高，不饱和脂肪酸呢比例大，储存不当就很容易发生氧化酸败。为了食用方便呢，夏威夷果它会预先的开缝，而这样就会增加了果仁和氧气的接触，所以包装密封性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咱们在购买的时候应该尽量的选择小包装和密封性能比较好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它有密封条，拿完之后啊，尽快的密封，避免长期的暴露在空气当中。另外第三点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就是带壳的夏威夷果呀，通常是配有一个简单的开壳工具，俗称是钥匙啊。因为现在啊，咱们在买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的考虑还是比较全面比较细致的。夏威夷果呢，只要有这个开壳工具更方便咱们打开，那你需要逐颗的旋开才能够取出那个果仁，因为食用相对复杂，进食的过程呢也是比较缓慢，所以咱们更容易控制摄入量。很多人啊，一包仁马上就可以吃光，对不对？但是带壳的往往你只会吃那么几颗，对于担心热量摄入过多的人来说，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这个控量的方法。夏威夷果确实是一种脂肪含量很高的坚果，但是它的脂肪结构呢是比较优秀的，以油酸为主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占比呢是比较多的，占绝大多数。那研究也表明呢，在合理摄入范围内，坚果包括夏威夷果啊，并不会明显的增加你的体重。如果控制在每天四颗左右啊，这量稍微有点小，大家不要一下吃嗨了，不停的吃啊，四颗左右，它完全可以成为稳定而且健康的脂肪来源。所以真正需要注意的不是能不能吃，而是不要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吃多了。
1: 悲伤总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摧残背后填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无论如何要坚持的执着，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

上，总潜伏在胸口，时常隐隐作痛，嘴在背后舔自己伤口。人生的苦与忧，试着接受，放手的理由，别等那些等不到的结果。明天以后，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还有无论如何都要坚持的执着，把那些爱过的、恨过的、伤过的沉默不说。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的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啦，咁了时间嘅中午12:01，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首先睇到喺新城路西向东，从芝城路去到环湖路，有一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49分钟嘅时间嘅。而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有一公里嘅立路啊，亦都系用多差唔多半个钟头嘅时间。咁啊，再睇到喺林平路嘅西向东，从大兴南路去到交平大道，亦都系有一公里嘅立路，用到差唔多系40分钟嘅时间嘅。而在主城区方面，环城南路的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去到雅园东路，环城南路副路东向西，从一中人行天桥去到西平立交桥，都是有5到10分钟的立路的。你这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了。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2: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2: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

0: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中午12:03吓，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吓。现在为你带嚟嘅系法治一线，咁啊，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啊。咁啊，嚟到中午嘅时间啦，我哋今日咧亦都系好开心啦吓，可以邀请到两位嘉宾啦吓。我哋两位吓嚟自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吓，我哋民意庭嘅法官啊，我们两位法官呢，来到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吓两个不同领域的案例。好，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欢迎到我们两位嘉宾。我们首先呢欢迎到的是我们的殷丽丽殷法官，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法官殷丽丽，很高兴今天能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经办的一个调解的案例。
0: 嗯，欢迎殷法官。那接下来呢，我们欢迎到我们的吴丹莹吴法官，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在午间时间与大家相聚，分享我的一个案例。我是东莞中院民二庭的吴丹莹法官。
0: 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哈，我们将会跟两位法官呢哈，来聊到两个不同的领域的案例。那首先呢，我们跟大家了解到的这个案例呢，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家长哈，肯定都有可能会经历，或者说有可能会遇到哈。那就是那个关于教育培训合同啊，一个纠纷的一个问题哈。那我来先跟大家来介绍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案例的一个前景啊，一个内容哈。那这是一个消费者与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个培训服务合同的一个调解案例。那原告呢，就与我们的某培训中心签订了培训合同学习形体课程。那其中我们的合同条款有约定哈，我们的学员呢，在学习期间或者说毕业之后，不得自创立或者说与他人创立或者说合作合资经营与该培训中心形体礼仪相似的一些相同的品牌以及课程，那或者说去到与这个该培训中心啊存在竞争关系的一个行业或者说品牌工作，又或者说参与职接或者是间接与培训中心形体礼仪存在竞争关系的一个业务的活动，如果说有违反的话呢，就取消他学习以及这个复训的资格，并且不退还任何的费用。该培训中心呢，他以原告在合同期内违约参与其他形体品牌活动为由哈，终止了这个原告全部的一个学员的权益，并且呢取消了复训的一个资格。因此呢，我们原告哈起诉要求培训中心退还学费16,800元。那么殷律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整个过程的一个调解过程以及结果呢？
1: 好的，主持人。我在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就安排了开庭。那么在开庭调查的过程当中，这名学员和培训机构他们双方都围绕着究竟是哪方存在违约而发表了比较充分的一个意见。那么原告这位学员他就认为跟他一起参加这个保师班导师班结业考试的一共有6个人，他们都一共通过了考试，其中5个人都已经发放了相应的结业证书，只是培训中心以这名学员另创品牌为由拒绝向他发放结业证书，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就业跟任教，而且培训中心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就将这名学员踢出学习群。但是实际上所谓他发出的这个课堂视频是在培训中心将他踢出群后单方解约之后才发送的，所以这名学员他就认为不能仅仅凭一个视频就断定他自己自立门户。而被告培训中心则认为这名学员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而且他们签订的培训合同里面有约定相应的竞业限制条款，这名学员在学习期间参与了与培训中心有竞争关系的业务活动的话，培训中心就有

权依照合同的约定来取消他的学习以及结业的资格，而且有权不退还任何的费用。那么在了解到双方的这个诉辩意见之后，我就留意到双方其实比较大争议的主要是两点。第一个是事实问题，就说这名学员究竟有没有从事与培训中心存在竞争关系的业务活动。第二个就是普遍大家都关心的一个法律问题，就是究竟双方签订的这个合同约定的这个竞业限制条款是否有效的问题。这名培训学员要不要接受这个竞业限制条款的约束。那么针对第二个合同效力的问题呢，我就进行了一些思考。首先呢，这份合同文本它是由培训中心提供的，不同的学员都签订相同的合同文本，因此这个培训合同它是属于培训中心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以及第497条的规定，培训中心它作为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它应当遵循公平的原则来确定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自身责任或者是与对方存在利害关系的条款，并且进行解释说明。那么如果这个格式条款的一方通过拟定条款不合理的排除或者限制对方的主要权利，加重对方责任的话，那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无效。那么在本案当中，原告这名学员与被告教育培训机构之间，他们成立的是一个培训服务合同关系，而不是劳动法意义上面的劳动合同关系，所以这名学员他并不属于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劳动者的范畴。像我们一般所说的竞业限制的条款呢，它限制约定的这个适用的对象，一般它是指劳动者，而且不是所有的劳动者，而是用人单位里面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它规范的是劳动关系，而不是本案这种服务合同关系。而且这名学员他也不属于我刚才陈述的这个竞业限制适用的三类主体。所以事实上这个合同里面的竞业限制条款对这名学员他是缺乏法律约束力的。这种不合理的竞业限制条款，它限制了消费者作为这名学员的一个择业的范围，侵犯了他择业自主权这些劳动权利，所以应当认定为无效。因此我就从合同效力这方面就找到了这个案件组织双方调解的一个突破口。从培训中心方面的话，我就对他进行耐心的释法明理，从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企业公平竞争保护的角度告知培训中心，如果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虽然合同他们是自愿签署的，但是培训中心也不能无限的限制学员的就业权。虽然那培训中心他就跟我说，他说那如果学员他在培训过程当中确实接触到了一些需要保密的教学资料或者信息，难道培训机构就不能通过竞业限制条款来限制他们的后续的一些从业或者就业行为吗？那我就跟他耐心的解释了一下，因为培训机构他传授的一些教学的技能包括一些课程的方法是本来就属于他个人职业技能的一些知识范畴，机构的话从机构的层面他不能把它包装成为商业秘密来限制学员的就业。那如果培训机构他确实有需要保护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没有公开的一些客户名单或者是一些他独有的教学方法的话，就可以考虑通过约定保密条款的形式来保护他自身的合法权益，
而不是说

0: 通过竞业限制的条款来约束、学员的一些就业权。
1: 嗯，
0: 那另外我们从这个学员的角度，我也跟他进行了耐心的劝导，因为毕竟学员他确实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从培训中心的角度他已经履行了主要的教学义务。
1: 嗯，
0: 那么原告他起诉要求退还全部学费也是不太合理的。
1: 嗯嗯，
0: 所以我也耐心劝导学员，在考虑他实际损失的情况下，也要适当降低他退款金额的这么一个预期。
1: 嗯，
0: 那么经过我对双方多轮的一个耐心调解的工作，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调解方案，由培训公司中心向学员退还了10,000元的学费，来了结双方的这个纠纷。这个10,000元的款项也在调解当日支付完毕了。
1: 嗯嗯
0: 嗯，
1: 所以呢，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哈、啊，我们刚刚殷律师跟我们分享呢，其实一开始哦，我的理解哈、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培训机构他们的那个方向就好像有点错了，对不对？他们其实想要进行一个关于他们自己一些独特的技能哈、啊，或者说一些课程的一个保密，但是呢，他们选择了竞业这样的一个条款哈、啊，但是这样是不对的，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因为竞业限制的这个法定的适用对象它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
1: 嗯、
0: 而不是任由当事人之间随意的约定、
1: 嗯、
0: 也不能无差别的扩大到非劳动者的范畴。
1: 嗯嗯嗯，所以呢、嗯、我们这个培训机构的各位老板呢，你们也要清楚一下这个内容，对不对哈？就不是说哎，合同不是乱写的哈，合同呢一定要呢根据我们法律的一个条约哈来进行一个安排。而我们的这个参与培训的学员呢也是哈，就是在也是一定要仔细看好我们的条款呢才进行这个签约的。好，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休息一下哈，那稍后呢我们也邀请到殷法官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们整一个案例的一个调解的心得啊。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9: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2: 好的，来到时间的12:21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法治一线，我是代班主持人伟龙。那也再次呢欢迎到我们的英法官啊，欢迎您啊。那继续呢，我们来到刚刚了解到我们聊到哈，我们关于这个培训方面的这个案例，那您可不可以给分享一下呢？我们整个案例下来哈，您的一个调解的心得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么像这种学员预缴学费，然后接受培训机构培训的这种培训服务合同，一般就是我们所说的预付式消费，这类的消费纠纷也是属于比较高发的一个领域。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呢，我们还是说建议要理性的选择培训机构，在报名前要主动要求查看培训机构有没有相关的营业资质，它的一个营业执照和办学许可，而且要理性看待培训机构一些宣传承诺的内容，避免冲动消费。在与培训机构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要认真仔细阅读相关的合同条款，然后就培训内容、一些课程的设置、培训期限、收费退费等方面的问题要进行一个详细明确的约定。如果看到有约定模糊或者不合理的条款，要及时提出修改意见，并且进行书面的一个修改，以避免后续产生

0: 不必要的纠纷。消费者同时应当要提高他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好相关的合同文本、票据、发票、宣传截图或者是聊天记录等凭证。如果确实遇到消费纠纷，可以积极监督举报，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从教育培训机构的角度呢，也应当要加强对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意识，要恪守服务承诺，诚信守法经营，大家共同营造安全放心的培训消费环境。
1: 是的，所以呢，我们刚刚也听到殷法官的一个分享了哈。我们刚刚听到的所有关于我们的消费者啊，以及我们的这个培训机构呢，也要多多注意了。那我相信很多听众呢，刚刚其实听完之后呢，整个案例呢，会有一点点的困惑哈。什么呢？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合同啊，是其实是我们双方是自愿签的，那为什么呢？约定了这个不能去竞品工作哈、啊，就无效呢哈、啊？不是说不就这个合同是不是说啊，我们签了什么就一定有什么能够起到一个相对的约束力呢？我们的殷法官可不可以跟我们再解释一下哈、啊？我们的这个竞业的限制条款，它什么情况下才会有效哈、
0: 啊？我刚才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内容，就是这个竞业限制的一个法定适用对象应当是劳动者。而且不是全部的劳动者，而是用人单位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它规范的一个法律基础是劳动关系，所以如果你在培训合同当中要求学员签订一些竞业限制条款，它是违反了法律的一个强制性跟禁止性规定。那这种竞业限制条款对学员就不发生法律效力了。
1: 明白。所以呢，其实它这个呢就是跟就不起效用的哈。所以呢，就算你写了哈，都是签了就等于没签啊，可以这么理解哈。然后还有就是您刚刚呢一方面呢就进行这个调解的时候哈，您跟培训中心呢说的是单方面解约啊是违约。那跟到我们的学员呢啊，我们协调的时候呢是全额退款不合理，最终呢我们退的费用哈、啊、是10000块钱，而不是16800。那这个金额我们当时呢是大概怎么样核算出来的呢？那我们调节的过程当中呢哈、啊，咱们又是怎么样去权衡哈、啊、违约方担责以及实际履行已发生之间的一个平衡呢？
0: 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说，培训机构他引用这个无效的合同条款来主张单方解除合同，它是构成违约，它是一个单方解约导致的违约。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的话，一方违约的话要承担相关的违约责任，这种违约责任包括但不限于减少价款或者是赔偿损失。那么在本案当中，确实这个学员他已经完成了全部的课程学习，也就是说培训中心他确实已经履行了主要的教学义务。但是最后就是没有给他发结业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后续的一个就业。所以的话呢，实际上是对他有造成相关的损失
1: 的。
0: 所以我们从这个减少价款以及赔偿损失的这个角度，结合他们双方的这个履约程度、违约的过错程度来综合考虑，最后双方他们就达成了这个10000块钱的一个的一个退款的一个金额。这里虽然写的是退款，但实际上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赔偿损失。对，它是一个赔偿损失的一个法律性质。
1: 明白。那最后他们可以完成这个补发结业证书吗？
0: 这个后续的话他们也有沟通这个情况。
1: 明白。
0: 培训机构他是愿意配合这名学员补发了相关的导师班结业证书。
1: 明白哈。所以呢，我们从整个案例哈，如果说咱们延伸下去呢，您觉得哈，我们当前的这个教培行业哈，在合同规范以及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呢，咱们还可以有哪些比较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呢？

0: 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1: 就是说教育培训机构拟定相关的合同条款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虽然合同它是双方自愿签订的，但是就培训的内容、课程的设置、培训期限以及收费退费等方面，我认为都应当跟消费者这个学员要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商，对于其中的一些关键性的合同条款
0: 要说清楚，
1: 还要履行对进一步的提示以及解释说明的这么一个义务。
0: 所以呢，其实无论是消费者哈，还是这个培训机构的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呢，就特别就这个合同方面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先看清楚，对不对？不要糊里糊涂哈，糊里糊涂呢叫签合同啊，这个真的很关键哈。因为呢，有很多的细节呢，或者说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有很多的坑啊，就藏在合同的一些角落哈。如果你呢不仔细、不详细去看的话呢，你可能哈，可能真的就会出现像我们刚刚英律师提到的这个案例这样呢，就遇到这种问题。那如果说咱们提前能够先把它说清楚，先沟通清楚，那后续可能就不会再花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哈，进行这样的一个调节了哈。好，那我们下面时间呢先休息一下哈，那去到半点回来，我们继续跟我们的吴法官来进行我们另一个行业哈的一个案例分析以及调解的过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12:31，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咧，同埋夜间都系多云，晴到多云嘅，气温系25度到33度，相对湿度40%到70%，吹3级嘅偏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转阵雨，25度到33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好的，来到时间的12:32呢，欢迎大家来到继续锁定我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法治一线，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伟龙。那我们呢今天在直播间哈，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我们的这个

0: 身边的案例哈，那分别是我们的殷丽丽法官，欢迎您，
1: 各位好，
0: 以及我们的吴丹莹法官，欢迎您。那我们呢，今天哈邀请到两位法官，刚刚呢，我们的殷法官呢也跟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教育培训纠纷的一些案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的吴法官，跟我们分享的案例呢，也是我们身边的听众朋友啊，肯定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的，就是二手车交易纠纷的一个调解案例哈。那我们开始之前呢，我来先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案例的一个背景哈。那这是一个消费者与我们二手车行的买卖合同纠纷调解的案例。消费者何先生他在网上看到了一条二手车交易信息，那这款车哈，就是他心仪了很久的车型，经过了简单的检查和试车之后决定购买。那在签约合同的当天哈，原接待的销售人员唐某，他因为有事情哈来不了，所以呢就委托他的同事陈某来办理这个交易手续。那何先生呢，他在购车之后当天就将这个车开回广州哈，进行这个检查底盘哈，发现呢这个车辆的底盘有这个锈蚀以及穿孔的问题，他就怀疑他是这个泡水车哈，然后呢就跟车行来交涉了。那因为双方对车辆的质量争议不下，所以呢何先生他就诉诸法院哈，那请求判令被告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退还购车款啊，并且呢按照当时的购车款的3倍进行赔偿哈。那关于这个案例呢，我们吴法官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整个调解的过程和结果呢？
2: 大家好。是的，这是一个消费者跟二手车行买卖二手车的一个纠纷。这种纠纷呢在我们司法实践中还是比较常见的。那在这个案件呢，我接到这个案件之后呢，我也是第一时间就是先跟当事人双方打了电话去了解他们初步的一个情况。后来呢发现说双方好像很僵持不下，于是呢我们还是按照这个法定的工作程序啊，组织了庭审，让各方都来到法庭中好好的畅所欲言。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双方有3个点争议是比较轻，把这个检测报告呢就给了车行这边。车行这边呢是坚决不认可何先生他单方委托检测机构做出的这份检测报告。他坚持的认为他自己销售的这个车辆从来都没有泡水的问题。第二个争议呢就是双方对交易的主体究竟是谁争执不下。这个时候呢就要回归到他们的证据，根据何先生提交的这份二手车买卖合同上面呢虽然载明了出售方是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但是呢这份合同呢并没有加盖公司的公章。何先生呢他自己呢就说是因为当时的销售员陈某，他说公司的公章不在车行这里，他自己呢就在合同上摁了手印
0: 啊。
2: 那车行这边呢他就说你看我外面挂的牌子就不是这个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所以并不是我卖给他们的。这个销售人员呢应该就是唐某跟陈某，也就是一开始在互联网上和先生联系的，以及到现场看车时接待他的这个，以及后来跟他实际办理这个买卖的这个陈某。车行那边是说这两个人都不是他们的工作人员，这两个人呢是二手车买卖的中介人员，他们经常在这个地方经常活跃嘛，车行这边只是给这些中介机构提供一个交易场所的便利，车行自己不是销售方。那接着就讨论那究竟这个钱是谁收的呢，收款的主体也是存在了一定的疑惑。何先生呢他说他是在车行的扫了付款二维码支付了款项，

0: 台车它是不是符合它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
1: 嗯，
0: 本质上来说就是说这台车它是不是确实是一个泡水车。第二个呢，就是销售这台二手车给何先生的主体究竟是谁。
1: 嗯，
0: 也就是说二手车行是不是真的就不是这个卖方。
1: 嗯，
0: 那从我们裁判的角度来看，如果要认定第一个争议焦点就是这台车的质量的问题，因为何先生呢他确实是单方委托了鉴定机构，这个鉴定机构他有没有足够的资质，以及这种单方委托的方式对方不认可的情况下呢，
1: 嗯，
0: 从司法的角度说，如果我们无法认定这台车的车辆的质量，因为泡水车它本质上呢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我们可能单纯肉眼各方面很难做出这个判断，那我们是需要鉴定机构来做出一个专业的判断。
1: 嗯，
0: 那现在何先生他是单方委托而对方不认的情况下，通常呢僵持不下，法院就要重新摇珠选定鉴定机构。
1: 哦，
0: 那这个过程会产生什么问题呢？第一个，解决这个案件的周期会非常的长。
1: 嗯，
0: 因为摇珠鉴定这些鉴定机构出具最后的鉴定报告，
1: 嗯，
0: 它通常都需要大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接着呢它还会产生更多的成本，因为你重新委托鉴定机构它会产生鉴定的费用，只会使这个案件的标的额就是越来越大，
1: 嗯，
0: 它的诉讼的成本越来越高。那针对第二点，销售的这个主体究竟是谁，这个也是好像看上去呢是扑朔迷离了。那何先生他第一次看车确实是在车行这边，但车行呢他就一直坚持车呢是停在我的门口，但是呢其实车行他自己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说，
1: 嗯，
0: 这个车如他所说就在
1: 门口。
0: 嗯，第二个小点呢就是说车行他认为这个合同上没有他的公章，
1: 嗯，
0: 没有就是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出售方是某汽车贸易公司，那这个牌子确实跟他好像不一样，
1: 嗯，
0: 但是这个合同也是在他这里面
1: 签约的，嗯，
0: 而且这两个唐某陈某也都是在这里出出入入的，
1: 嗯，
0: 他们也说他们是这个车行的工作人员。接着还有付款码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车行内扫的。
1: 哦，
0: 那二手车这个二手车行是不是真的就能够甩掉他的这些责任，
1: 嗯，
0: 这个在法律认定上其实我们也是会有一些法律的支持的。那结合双方的这些意见，我就觉得还是要多做工作吧。
1: 嗯，
0: 因为你其实从车行的角度来说，假一赔三哈，假如真的是泡水车，假一赔三，一台车的价格也不少嘛。
1: 对，
0: 三倍，那这个肯定是一笔很
1: 大几十万了。
0: 对，赔偿。对，那对于这个何先生来说，他满怀欣喜的哈，从外地开车过来东莞这边购车啊，
1: 嗯，
0: 又发现这个情况，他其实是很急着用车的。
1: 对的，
0: 他是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
1: 他也拖不了那么长时间。
0: 对，不然他在两地跑来跑去，对他来说成本也是很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算是找到了一些契机吧。
1: 嗯，
0: 就是组织他们双方再次的进行这个调解。
1: 嗯，
0: 最后呢，何先生这边呢也做出了让步，就是返还这个车款，然后做一赔偿，赔偿也不用他赔到那么多，因为他产生了这些单方委托的鉴定费用，还有他往来的这些路费等等嘛，他最后呢也算是比较客气，只要了10000多块钱。
1: 嗯嗯，
0: 那车行呢也怕这个事情一直拖着对他的声誉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1: 嗯，
0: 他最后也接受，就是我把车拿回来，我把钱还给你，
1: 退回去，然后再加一点赔偿款，这样子。
0: 赔偿款给你，他也就把这个事情给处理掉了。
1: 明白。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真正的一个客观来看哈，那其实车行肯定是有他自身的一些需要承担的责任的，对不对？
0: 对，不管这个卖车的是不是他在这个中间，哪怕他放任这些外面的这种中介机构在他这里出出入入，又用着他的打着他的名堂，
1: 对对对，
0: 他应该也是有一些考虑的，
1: 明白，
0: 或者他也有一些获益的空间，
1: 明白，
0: 所以他才接受了最后这个方案。
1: 所以最后呢，我们您当时就是整个一个协调的时间大概咱们花了多长时间呢？
0: 这个案件呢，大概花了有1-2个月吧。
1: 哦，那其实时间也挺长的。

0: 应该
1: 算不算长啊？在
0: 应该是一个来月。如果说从裁判的角度来说，它肯定不长，因为你如果要重新启动一个鉴定，你起码就要去到半年
1: 了。
0: 半年之后你还得继续过来庭审。这里又有周期。如果说判出来的结果双方不满意，它还可能会产生上诉。一旦上诉呢，这个事情可能就要搞个两年左右。
1: 哇。所以其实一两个月已经算很快的了，
0: 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1: 明白明白，
0: 因为我们日常的案件其实是非常多的。
1: 明白。
0: 我们不是说时刻的为一个案件就是在做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同时是很多案件同步在启动的。对。
1: 那您就是做完这个案件之后呢，您有没有一些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做完这个案件之后呢，我感触是蛮深的。就是其实东莞的汽车的保有量呢是非常的大的，应该是全省的第二。二手车交易呢也是非常的旺盛的。因为你看我们东莞的路面就知道了。那与此相关的这些年呢，关于二手车的这种交易的纠纷也是非常多的。其实呢，不仅仅是消费者自己要打起精神，从车行的角度，因为他也收车嘛，
1: 对，
0: 出车嘛，它也有很多需要去注意的点。然后二手车的这个交易的整个规范它是没有一些非常明确的标准的。
1: 会不会有法律条款在这方面单独？应该没有哦。
0: 没有单独的条款，因为本身二手车它涉及到的管理部门是比较多的。
1: 明白。
0: 所以呢，我们也其实我当时也做了一些调研工作，也给相关部门做了一些建议的工作啊，共同就是从法院这个口让大家一起共同去推进这个行业的规范。对，当时我们是建议从车行的这个角度呢，车行自己要规范自己的交易行为。
1: 是的，
0: 首先就要完善自己在合同签订盖章这些方面的手续，要明确这个交易的主体。避免权责不清，引发一些不必要的争议。第二呢，我们还是希望车行，因为他是第一手接触到这个车辆的，
1: 是
0: 他是直接将这个车辆销售给销售者的，我们希望车行能够诚信的、全面的、充分的去披露这个车辆的真实信息。充分的去保障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啊，在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的这个情况下，你去获得你更大的一个商业利润。也是更好的。
1: 没错。
0: 第三个呢，是在争议发生的时候，我们是建议车行要及时止损，控制影响，要引导车行去自觉的去接受这些行业的一些调整、
1: 监管啊、调整之类的。
0: 对，就是你有时候也难免会有一些争议。
1: 对
0: 对，要拿出一个更好的态度去跟消费者做一些沟通。对，这也是对于长远的这个二手车的交易是有好处的嘛。
1: 没错。
0: 那对于消费者方面呢，像本案的这个消费者呢，他是在外地在网上看到了一些二手车交易信息，就直接过来简单试车，他试车了之后也很满意，但是呢他可能就忽略了对这个车更全面的、
1: 更
0: 规范的
1: 检
0: 测。对，他等到车拿回去，可能一些朋友给他提醒了一下，
1: 对，
0: 他又开出去查了一下，哎，就发现
1: 好像真的有问题哦。
0: 对，好像真的有那么点问题，但是到这个时候自己就会比较被动。所以我们是建议呢，消费者你要买车，在进行这个交易之前，要认真的去考察这个出售方的相关资质。要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跟交易程序。像这个案件中，其实这个消费者就心里就是觉得自己在跟这里做交易。
1: 对对对，
0: 没有想到后面还有
1: 这么多、
0: 这么多
1: 的
0: 复杂的关系。
1: 对对
0: 啊，对，就会，所以还是要认真的去考察究竟我是在跟谁买这台车。这个出售的有没有资质啊。合同也要好好的去检查。
1: 没错。
0: 像这种盖章，我这个钱打给了谁，这些都要明确下来。还有对于自己心仪的这个车，千万不要一下子就觉得，哎，这个价格好实惠，我可以把它马上拿下。
1: 没错没错。
0: 我们还是建议要尽可能全面的去核实这台车的基本信息，比如说 4S 店的维修记录有没有，保险的记录、违章的

0: 记录，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查到的，
1: 嗯。
0: 也是比较便利的。而且你在前面要购车的时候，要车行去提供，也是合情合理的，车行也会尽可能的配合你去提供。那如果认为自己没有专业的这个检测能力呢，其实也可以跟销售车那边约定一下，先把车先检测一下，
1: 对，检测完我们再买
0: 对，符合要求了，我们再来购买这个车辆。所以不用一下子很草率的、急速的去签订这个合同，
1: 没错，
0: 还是要理性的消费，避
1: 没
0: 免，
1: 错，
0: 买花了钱之后呢，又给自己
1: 添
0: 带来，
1: 堵啊，真的
0: 对
1: 带
0: 对
1: 来很多
0: 对，
1: 的麻
0: 后
1: 烦。
0: 续去解决问题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对，是的。
1: 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第二个我们的案例范围就是二手车的交易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身边自己可能也有买二手车的经历哈，或者说身边的朋友也有买二手车的经历。其实呢，我们今天的我感觉哈，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在买车之前哦了解清楚我们车的一个车况，特别
0: 对，
1: 是
0: 是
1: 像
0: 的。
1: 这个泡水车，这是重大事故车来的。
0: 对，大家都很怕买到泡水车。
1: 没错，那一般呢，我们其实现在买二手车的一个途径哈，要就是网络的那些叫做线上的平台，对不对？还有各种线上平台，再就是线下，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呢都担心说，线上的不太好啊，就去线上去看，但是呢，有的时候反而哈，就你很难去判断你线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好，所以呢，最主要可能还是要咱们去提前你得了解好，刚刚我们像吴法官说的，所有的一个检查。啊，
0: 对，
1: 所有的一个检测，还有我们所有关于车的一个，它之前到底有什么证件呐？啊，所有的东西你都得先收到才可
0: 是
1: 以去
0: 的，
1: 做。
0: 对对，
1: 那我们也想问，像我们吴法官去提几个问题啊。我们的消费者呢，他其实提了三个问题哈，一个是车辆有这个质量瑕疵啊，第二个呢就是交易主体不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收款的主体。有这个存疑哈，那这三个问题呢，如果是在我们法律上面的话，它其实是怎么的关系呢？是不是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只要抓住了一个点啊，它确实有问题，那就能够定责呢？还是说还是需要说通过这个综合去认定呢？
0: 因为这一类型案件其实就是说民商事嘛，在我们的
1: 对，
0: 实践中就是民事纠纷，它不能够光靠一个证据，对对，除非你这个证据就是很充分的了啊。这个其实就是说叫合同嘛，
1: 合同，
0: 买卖合同嘛，
1: 对对，
0: 买卖合同你肯定要双方要是明确的。像这个案件中，车辆的质量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合同交易的主体就不是这个车行的话，那你自然也不能找这个车行承担责任呐。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整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是很多都有一个，
0: 对，它是有相关联性，
1: 对。
0: 要讲究证据链的。在民事审理中，我们都是讲，基本上都是看证据链，
1: 明白。
0: 能够形成证据链才可以认定。
1: 那我们来到最后的话呢，您给我们的建议哈，就刚刚其实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啊。如果说特别是去到消费者哈，我们在买这个二手车啊，不管是买二手车哈，还是买什么其他各种东西吧，您给一个建议，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购买的一个流程上面，可以怎么样去做？或者说，可以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规避我们后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其实我们今天跟英法官一起的这两个案例，本质上都是消费合同，对，它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那要进行任何的消费，首先呢，应该是要理性的。要全面的去了解你现在所要去购买的这个产品，它可能是一种服务哈，也可能是一台实物的车辆啊。那这个产品，它是否真的符合你所要的、达到的这个标准？它有没有一些潜在的风险问题？然后呢，我们要将这些你希望的明确的东西要落到合同的文本上。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车不能够是有重大事故啊，那如泡水等等，你可以将一些比较明确的
1: 写在合同里面。
0: 你一定要规避掉的问题写在合同的文本中，然后在交易的过程中，付费的这个过程中，如果是一些比较大宗的交易，其实以我个人的建议哈，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其实不一定非要全款支付。有时候可以考虑 分期支付，
1: 嗯嗯，
0: 给你自己。

0: 一个
1: 留一个缓冲的余地
0: 啊，不需要一下子把钱就全部投入进去。
1: 嗯，
0: 比如说像购买这台车，那是不是可以先前面交了一定的定金？
1: 对，
0: 定金之后呢，多少天之后，再怎么样的，或者是办了证件之后再交付，多少钱之类的，就是可以缓冲一下。
1: 嗯，
0: 如果是比较大额的开支，一定要谨慎一些，要更加的谨慎。那如果说真的不好踩哈，出现了纠纷，也不要急，一定要保留好证据。这种证据可能会包括双方在销售买卖的这个过程中的各种聊天记录啊，各种票据往来，合同等等，甚至包括一些双方的一些通话记录啊等等，这些都是要重视的。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用微信来做交流嘛，
1: 没错，
0: 像这些微信聊天记录呢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证据。
1: 好，那么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英法官以及我们的吴法官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两个这么常见的案例，分别一个是关于教育培训哈，另外的就是关于二手车的。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呢哈，在以后哈，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下呢，第一时间也先不要慌哈，可以来回想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两位法官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这个方法哈，以及一些案例哈，就第一时间呢可以像去咨询一些相关的一些我们懂得我们法律的朋友哈。好，来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声这个小周末快乐，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周末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4: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们。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7: 揍他，让你告状。
6: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9: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Hello，
13: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
12: 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7: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8: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换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9: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街，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1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这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 具体原因啊，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周五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来到一点钟了，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主城区整体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然后全程来看的话，现在东深二路堵的较为严重，从东深路到环市东路的南向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然后东深路辅路，从东深路路口到桥头中兴路辅路的南向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管庄路石大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拥堵大概800多米。然后再有的话，看到雪花路啊，从东科路到沙朗路的西向东方向有300多米的拥堵，这两段可能5到6分钟。然后东部快速干线包括黄广快速啊，都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时间，需要您进行注意。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今天整体高速通行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逃车有道的节目当中。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朋友们，又到周五了。周五的一点钟到两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7.5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志威。周五和大家继续相约在淘车有道，聊聊最新跟汽车有关系的那些事儿、那些话题。当然，这周五呢，我们继续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咱们的专业音响改装的专家啊。全国十大改装名店隔音降噪专家、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上线啊！这个邱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位老师上午好，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啊！我们都是这个老朋友了哈，
2: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今天继续围绕着关于汽车音响的话题。如果说您关注到的那些产品，或者说呢，您对于您自己车辆，因为我们说了，车就是第二个家，
2: 对，是的，特别是我们就是一些。司机，滴滴司机，他们就是工作时间都是以车的，就是一个时间比较长。
1: 对，我们叫以台为家，人家叫以车为家
2: 啊。对对对，
1: 是的啊，确实，那就成为了我们重要的生活的载体之一。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啊，这个车厂出厂的时候，肯定都是有一些标准性配置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看自己有一些自己的喜好啊，那我觉得不妨呢可以动动心思，对吧？啊，进行一些改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围绕的话题呢就是汽车音响的这个话题。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话题想要跟我们进行沟通的，都可以来我们的东莞电台啊，去微信，打开微信，在微信的公众号一栏搜索东莞电台，搜索东莞电台，搜索关注之后呢，您啊，在我们的 FM 107.5正在直播的啊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言。那今天呢，我们邱总也会免费公益啊，帮大家去解答您可能会遇到的那些情况和问题。比如说您在哪消费了，遇到一些情况，你不是特别清晰，你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啊。
2: 对对。
1: 然后你自己的车辆是什么？然后你最近也有一些想法，那我们就是简单聊一聊，这个也不耽误时间，对吧？
2: 可以先了解一下，后续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就是有一个参考，
1: 对的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去我们的精致汽车音响看一看，因为呢，这确实也是我们这个全国十大改装名店啊，有两个店铺现在啊，生意确实越做越好啊，一个在长平是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的门口，另一个店铺呢是就是我们的南城旗舰店了啊，我们的邱总就在南城旗舰店，
2: 对
1: 啊，这个在新基滨河路景湖湾畔的27，然后给到大家一个咨询电话，那白天晚上都能打啊，然后1802820432218028204222啊，18028204322，那个不方便打电话的加个微信也是同号的。然后呢，现在我们都说自媒体很发达，对吧？
2: 没错。
1: 然后邱总这边呢，我觉得自媒体做的也非常好啊。
2: 嗯。
1: 所以朋友们，如果这个平时刷抖音呢，这个电话号码比较长记不住，你就直接去搜精致汽车音响南城店，是吧？
2: 包括我们在视频号啊，还有小红书，还有高德地图都有一些案例的分享，大家如果有这些平台的一些都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去了解一下。
1: 对啊，就搜这个东莞精致汽车音响就能出得来啊。然后呢，就是因为就是这样的，一呢就是耳听为真啊，眼见为实，对吧？这两点都很关键啊。音响好不好要听，对吧？这个

0: 它的品牌店铺服务好不好要看。
1: 嗯，没错，
0: 所以这两条路大家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啊。那每周自从咱们那一次送福利之后，哈哈，
1: 嗯嗯嗯，
0: 反响确实挺好啊。
1: 对对，
0: 我们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惯例啊，所以想上我们的节目得拿出一点真诚的这个态度。
1: 对，
0: 这马上又要过节了，
1: 我们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0: 对，那今天是诚意是什么？我们让大家听一听今天诚意足不足，好不好
1: ？OK， 那我们这个月的话是九月份的嘛、
0: 嗯，
1: 这个就是马上双节来了，一年一度的一个双节，中秋节跟一个国庆节，
0: 哎、
1: 对吧？
0: 嗯，
1: 那很多就是车主他们就是他说一直想改，但是就是又在这个预算方面呢比较紧的，手头比较紧，
0: 嗯、
1: 所以呢他就一直没有去改一个音响。
0: 嗯、
1: 那今天秋姐呢就带了一个就是比较重磅福利的一个音响的活动。
0: 嗯，
1: 比较适合一些200,000以内的一些车型去进行一个无损的一个升级。
0: 嗯，
1: 那我们这一个活动套餐呢是意大利斯芬尼的前门是 DS6.2 两分屏的套装喇叭，后门呢是搭配同系列的一个斯芬尼 DS602同轴喇叭。
0: 嗯，
1: 它呢一共是有6个喇叭，前面是4个，2个高音，2个中低音。后门呢它是一个同轴，它是结合高音跟中音一起的一个同轴喇叭。它正价呢，那这两套喇叭正价的话是2560块钱。
0: 嗯，
1: 今天咱们电台福利站给的电台一个福利站呢是1280块钱。
0: 嗯，
1: 包安装包工时费。
0: 嗯，
1: 那我们这个前5名预定的名额呢还免费赠送一个价值800元的4门双层大白鲨环保隔音，是4门双层价值800元的一个环保隔音。
0: 嗯，
1: 但是这个的话就是限定前5名预定名额的、
0: 嗯、
1: 就可以免费赠送。
0: 哎呦，那大家赶紧行动起来啊。那今天这个、
1: 嗯、
0: 因为确实那个斯芬尼的这个品牌哈、
1: 嗯、
0: 我们经常会介绍到。
1: 对，我们也是主打的一个牌子。
0: 对，
1: 第一个它的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然后呢它的效果呢也是非常 OK 的，因为它的喇叭灵敏度呢相对比较高，就算你原车没有带功放、
0: 嗯、
1: 用原车机它都能轻松推露出效果。
0: 嗯，对，所以这个活动我觉得这个1280啊，
1: 嗯，
0: 这是6个喇叭。
1: 嗯，
0: 然后呢包工时之后呢，如果说前5名订购的朋友们还有送这个800块钱的4门大白鲨的这个环保的隔音。
1: 对，
0: 嗯，
1: 那我们这个福利呢就比较适合一些丰田车本田车，就是原厂喇叭被减配掉了、
0: 哎、
1: 或者是你的喇叭质量一般的，一般像很多丰田车它的原厂喇叭都是相对比较一般的。
0: 嗯，是的。
1: 所以就是我们针对这一款这一个系列呢就是给大家出了一个就是福利的一个活动。
0: 嗯，限时特惠啊。
1: 嗯嗯。
0: 原价2560，现在我们只要1280啊、
1: 嗯、
0: 这个这没有我们说把这个原价抬起来再跟大家说这个把这个什么降、
1: 这个、
0: 降下来没有的啊。
1: 正价的话可以在某宝上面或者是某京东上面都可以查到一个正价的一个价格。
0: 嗯，对的啊。所以喜欢的朋友如果说比较适合，如果当然您啊咱们也实话实说，因为它就是六个喇叭这种喇叭的配置的话，如果你是那种新提的新能源好几十万的我们也不推荐。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嗯，就是像这种比如说咱们的日系车呀啊这个本田丰田啊是吧，
1: 对，是原厂喇叭相对比较普通的可以去进行更换我们这一套品质更好的一个套装喇叭。
0: 嗯，
1: 就是像这种原车喇叭相对比较普通的，那你去换一套我们这个高品质的喇叭，对它原车的一个音响效果呢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的。
0: 对，我觉得你能明显感到一个质的提升。
1: 对，没错、
0: 嗯、
1: 它的延伸方面呢会更加清晰，还有就是低音方面的话也会更加的浑厚扎实。
0: 所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180-2820-4322，180-2820-4322，或者啊您直接去抖音上面啊，就是东莞精致汽车音响去留言，现在就可以去留言了、
1: 嗯、
0: 因为现在你抖音你觉得会比较方便对吧，你点开就是你就搜东莞精致汽车音响啊，搜完之后直接在后台留言，你说我是东莞电台的听众，我听了这个我要这个福利啊、
1: 嗯、没错，
0: 对，你就直接提就可以啊。好嘞，那朋友们这是今天这个福利，我觉得挺重磅的，因为如果你经常听我们的节目你就会知道这个价格绝对给的非常低，它并不是说把价格抬起来之后再给你降下来让你看得很便宜、
1: 嗯、对对对、
0: 啊、不存在这个情况的啊。好嘞，那当然了咱们节目把今天的福利介绍给各位之后呢，那也要看到各位的问题，所以朋友们有任何想问的，比如您遇到了哪些情况啊，自己的这个车辆是什么一个情况，都可以做个介绍，比如想问一下适不适合我们今天这套福利上的产品，或者说有的时候你看刚才这位也提到了我买的这个车可能现在新能源高端新能源是吧，
1: 嗯嗯嗯，
0: 现在我觉得朋友们选高端新能源反而会比较多，
1: 对、
0: 啊、
1: 因为省油钱嘛，
0: 现在
1: 加油加油比较贵、
0: 啊、对，绝对是省油钱其实你算一下综合性价比，可能其实我觉得就是出行方式习惯的改变了，
1: 嗯、
0: 啊、
1: 没错
0: 啊，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买的这些新车呢，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尤其一些这个新能源它现在做的已经非常好了，实话实说，
1: 对， 就是一车内的一个娱乐功能做的比较强大。
0: 对，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不是白说的。
1: 对对对、
0: 啊，不只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还有大音响，
1: 就是、对扬声器，就是一般新能源车它的扬声器都会比普通的一些油车，
0: 嗯、
1: 像一些普通的油车像。

0: 丰田车，丰田车它原车减配掉只有原车的前门的两个中低音，
1: 嗯，
0: 那像一些高端一点的新能源车，它原车喇叭就比较少的，都有十几二十个这样子。
1: 嗯，但是呢，有的时候朋友们是有这个需求的。
0: 嗯，对，但是像新能源车，它原车喇叭虽数量虽然多，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喇叭呢，它不是看数量的，而是取决于你喇叭的质量。
1: 嗯。
0: 那我们像很多新能源车，它如果原来是有改过音响的。它对音质要求有相对高的一个要求的话，那他也觉得他原车喇叭有十几二十个喇叭，他也觉得不够听，
1: 嗯，
0: 他甚至可能会觉得没有他一些像奔驰、宝马、奥迪那些选配的品牌音响的一个效果好，
1: 嗯，
0: 所以呢，他就会可能有些车主他就会进行一个选装音响升级这样子，
1: 对，因为确实我们也说这个音响改装这件事儿呢，它从高到低这个跨度是非常大
0: 对对对，它音响本身呢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性，多少钱都是可以升级的。那我如果你要求不高的话，简单升级它也够听。那如果说像我们新歌那么发烧的，那你像他现在买一台特斯拉，他原车的话也是有十几个二十个喇叭，但是他觉得原车喇叭就非常非常拉垮，所以呢，他就对音质的要求是相对比较高的，他就改了一套就是比较发烧的一个系统，100多万。
1: 嗯，对的，像这 特
0: 这个
1: 斯拉
0: 的
1: 才
0: 话
1: 多少
0: 真的
1: 钱
0: 是
1: 啊？
0: 看个人的一个需求。
1: 哎，对的，所以就看各位的需求。所以说呢，我们在精致学音响呢，就是各个价位都能帮大家去做啊，
0: 对对。
1: 但是就要看您的选择了啊。好嘞，那把这些都给大家介绍聊一聊，因为确实这个汽车音响本身就是一个爱好性的
0: 没错
1: 这
0: 没
1: 个
0: 错。
1: 产物，就看您自己的一个预算了啊。
0: 嗯，
1: 因为挺有意思，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因为我记得前段时间，刚刚孩子们开学之前那两个月，家长们可能花钱还有点谨慎的哈。
0: 哦，对对对，因为交了学费，可能就是手头比较紧。
1: 对对哈，这个说我们当时听到说这个家手头比较紧，等过完这两个月，孩子们开完学之后再改装哈。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福利的话，也是就是性价比很高，很划
1: 对，
0: 算。如果你就是因为手头紧的，可以去。一想改，但是一直没舍得改的，可以去参与我们这一个福利，就看你的是什么车型了。如果你是20万以内的车型，都可以去参与我们这一个活动。真的，这个活动我们也是一年一次的一个福利。
1: 对的啊，确实很重磅，这个咱实话实说，这边也实话实说啊。好嘞，那我们接着往下来聊吧，因为平台上也有留言了，我们也看一看，好吧？因为今天聊的就是高端新能源，现在好多高端的新能源，人家刚才提了台问界的 M7，这车现在挺火的。
0: 对对，问界未来。这些特斯
1: 理
0: 拉，
1: 想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几十万的车了，但是说呢，也是原车的喇叭呢，他就不是很满意啊。他说想升级一下，就是想问一下，尤其像他这种又是新车又是新能源，对吧？问一下改音响的有没有这个影响的问题？其实我们每次都会跟大家去强调这个问题。
0: 对，每次节目的都会在节目中跟大家去
1: 聊一聊哈，
0: 解
1: 解
0: 答
1: 答一下。
0: 就是关于新能源车改音响会被影响原车的质保啊，以及会影响原车的线路，以及就是其他方面的一些续航方面。其实我们原来在节目中呢，也跟大家去解答新能源车在就是在改装音响方面呢，对原车的一个质保还有续航方面呢是没有多大的一个影响。第一个的话，如果你是新车，那我们可以就是。不采用大改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升级一点。简单升级就是在保留原车喇叭的基础上，因为像新能源问界这款车，它原车喇叭的话也是有20多个，它原车呢也是有带功放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它的原车喇叭数量相对比较多，但是呢，它原车功放就是相对比较小，
1: 推不
0: 它
1: 动
0: 是
1: 是吧？
0: 对。比较小，它是没有把这个喇叭的一个数字给激活出来，所以我们这种情况呢，就会导致它的一个高音量感不够，还有就是低音的比较模糊，还有它的一个层次感的话，就是不够有那种分
1: 清晰
0: 析清
1: 啊，
0: 晰。对，那我们就是可以建议它保留原车喇叭的一个情况下，去增加一台多通道大功率的一个 DSP。去无损提升它的一个原车音响效果。那我们这一个升级方案呢，是可以做到不用拆门，也是不用破线，而且呢，我们是会定制一条车规级的一个专用线，一条专车专用的一个 DSP 专用线。我们是可以直接无损对插，不会损伤它原车任何的一根线。那我们加装的一个器材啊、线路啊，都是独立的，对它原车的一些功能啊，还有一些线路的话，是完全没有影响的。所以说，新车的话，对于改音响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我们是针对新能源车，真的是改过很多成熟一些案例了，就是包括我们老板他开的也是新能源车特斯拉，他都改了一台，就是比较发烧100多万，他就是对这么现在的话都来说没什么影响。
1: 因为现在我们也说，就是一是专线专用，对吧？
0: 对，专车专用的一个线束，直接无损对差。
1: 对。
0: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新能源车的话，都会可以做到不损伤原车任何的一根线，直接无损对差就可以了。
1: 所以说，你就把它理解为就是那种你外充件儿是吧？
0: 没
1: 外
0: 错，
1: 配
0: 就相当于是我们

0: 接一根转换线段子，
1: 嗯，外设哈，
0: 对对对对，
1: 用这词更专业一些啊。所以呢，就是这个看也看调教，所以不用有这个担心。那就不推荐像刚买这种新能源的，我们也推荐就是无损的。
0: 不建议你去大改什么拆喇叭、换喇叭、拆门这些。
1: 嗯，
0: 就是还有就是我刚才给的建议呢，都是可以去给他在车上去进行一个试听。
1: 嗯，
0: 我们把我们的 DSP 装到他的车上，然后呢，再根据他的一个听音风格来进行调音。比如说他喜欢听流行歌曲，或者是一些低音。还有乐器那些风格的，那我们都是可以根据它的一个需求来进行调音。
1: 嗯，
0: 那我们加装 DSP 的一个好处呢，就是第一个它是无损升级嘛，不用拆门，而且呢也不用剪线。那第二个呢，它就是它的功率的话会比原车大很多，可以更好的去激活原厂喇叭的一个潜力。
1: 嗯，
0: 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可以通过调音调音修整，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听音风格来进行调音。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你现在装了车，后续呢如果换车，我们这个 DSP 呢它还是可以帮你，我们可以帮你免费拆下来，并且帮免费移植到其他车，它是可以继续循环再用的，不会浪费这样子。
1: 哎，对啊，因为音响这东西本身这个就看调教啊，
0: 嗯，
1: 你说把它用坏的可能性其实还是比较低的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像这种你看我们几个服务承诺，第一个就是你的这种免费的我们叫转接哈，或者叫转移，你换车了，因为现在确实换车的频率比之前高了很多。
0: 对，
1: 嗯，
0: 很多车主他们就担心现在改了音响后去换车的话，就是怕浪费。
1: 对，我花了好几千，是不是？我如果发烧又花上万块，对吧？那我这一换车是不是就得？那这个同等可以免费的帮大家去做这个安装啊，
0: 嗯，
1: 然后而且是不收工时费的啊，这个我们说过很多次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有的话，像这种啊，新能源车，我不管新能源还是所有的车辆，我觉得刚才就提到的音响一定要听啊，
0: 没错。
1: 所以大家
0: 听为实。
1: 对，你可以去到这个门店，然后呢，安不安？无所谓，你先去试试看，我觉得都是没问题。我们跟邱总说过这个事情，
0: 嗯，
1: 就是不是说我们听友去了，说我就想听一听，你给安了，安了说不安我走了，你是不是给人脸色看？
0: 不会，
1: 哎，对的啊。
0: 就算你试了之后觉得有效果，在15天内对我们的服务或者效果以及价格觉得高了，
1: 嗯，
0: 在15天内有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支持全额无条件退款。
1: 嗯，
0: 我们给你兜底，让你没有任何的一个试错成本。
1: 对啊，是邱总兜底，是吧？
0: 嗯，
1: 比亚迪叫迪迪兜兜，哈哈我们叫秋秋兜兜。对啊，所以朋友们可以去试一下，就这个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你比如说刚才你看刚才我们跟伟龙接交班的时候，伟龙本来就是音乐的发烧友，对吧？
0: 对对对。
1: 但伟龙一听说，哎，这个邱总是专门做这个汽车音响，他就特别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各位只要有这样的爱好呢，尽量呢，就满足一下自己啊。
0: 嗯，没错，
1: 去感受一下。像这种呢，在我们电台里面跟大家去推荐的品牌呢，就是你喜不喜欢这个看因人而异，但是呢基本的服务和保障我们是要给到位的啊。就比如刚才这些承诺，你去店里，哎，对，现在店里的活动还有吧，就比如说去了以后给我们下载这个免费无损的音乐之类的。
0: 对，没错，我们现在的话也是更新了很多高品质无损的一些正版高清的一些歌曲。
1: 嗯，
0: 就算你们过来喝茶，或者是刚好路过我们店进来喝杯茶，我们都是可以免费给你拷贝我们一些正版高清的一些音乐歌曲。
1: 嗯，
0: 都是我们新歌发烧友他买了一些正版碟，我们用专业的一个仪器抓拐出来的，就是一比一复原的。
1: 嗯，
0: 音质的话绝对是你们在市面上很少买得到这么高清的一个音质。
1: 嗯，对，你好喇叭就好马力配好鞍，
0: 对对，
1: 是吧？
0: 我觉得这个音响系统呢，它的一个音源呢也是很关键的。
1: 嗯，
0: 就算如果你的原车音响没改，用我们的一些高品质的一个音源歌曲来播放的话，对你原车的一个清晰度呢它也是会有提升的。
1: 嗯，是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了介绍啊。
0: 嗯，
1: 两个店，一个在长平啊，长平总店在长黄路哈罗小城的门口旁边，然后南城旗舰店在新基滨河路锦湖湾畔27哈。
0: 嗯嗯，
1: 然后这抖音号你直接去搜东莞精致汽车音响就可以了啊。好嘞，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的，可以继续在我们东莞电台后台留言，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帮助各位去解答各类的问题了啊。我们先进的宣传，邱总咱们稍后帮看看各位有什么样的情况好不好？
0: OK， 好，待会儿见。
1: 嗯，待会儿见。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3: 哎，
2: 这张
3: 哎呀，老赵
2: 啊，
3: 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
2: 啊，
3: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
2: 啊，
3: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嗯， 怎么举

0: 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1: 2.7毛
2: 啊，
1: 一斤。
2: 哦，废纸啊。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4: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4: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3:30。
4: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志威啊。我们今天继续邀请到精致汽车音响的邱总来到节目当中。邱总，刚才跟大家也都聊了一下咱们这个最新的一个福利活动啊，
2: 是的，
1: 就是我们这个意大利的施芬尼的DS6.2 的两分频，再加上这个施芬尼的 DS602 同轴，原价是2560啊，今天给到一个电台福利价只要1280块，而且还是包工时。同时因为马上双节了啊，邱总刚才也提到了，再送一下这800块钱的四门的大白鲨的双层这个环保隔音。啊，那如果您对于这个我们提到的什么四门大白鲨不是特别清晰，不知道是什么，是吧？我觉得你就可以去抖音搜索东莞精致汽车音响，那里面有真实的安装，
2: 对，可以看看我们施工的一个效果图。
1: 嗯，对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给的非常优惠啊，但是我们说了一下，名额只有五个啊，就是送这个免费四门隔音的名额只有五个，所以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拨打热线电话18028204322，18028204322。或者呢，在抖音去搜索"东莞精致汽车音响"都是可以。

0: 的啊。好嘞，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的问题啊。因为是这样的，现在因为确实是马上过节了啊，朋友们也有一些这个想法。像刚才我们也聊到说，每个时间段做每个时间段的事情，孩子们开学之前要给孩子们花钱啊，马上过节了，给自己花点钱。咱们听众朋友问的是这样的，他说，因为确实想着十一要出去玩，想把这个自己的车给整备整备，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便宜又亮啊这样的这种音响。他的车呢是一台丰田的荣放，然后呢也是就是想简单的去做一下升级。
1: 可以的，
0: 有预算，人家的预算就2000块钱左右。
1: 嗯，那他预算的话还是可以的，就是其实这一个价位的预算的话还是挺多升级，挺多选择的。那他就是丰田荣放的话，他原车喇叭呢也是相对比较普通的，他可以有2000预算的话，可以先参与我们这一个上面1280的这一个套餐，先把这一个福利先 hold 到手。然后他预算的话还有2000块钱，那可以在他有限的一个预算之内呢，充足的一个预算之内呢，去加一台 DSP， 就是刚好跟他的一个预算相差不多，就是1280再加一台 DSP， 2000块钱的话是可以的，包安装好，包调试好，而且的话，我们这个的话也是非常适合丰田车去进行一个升级，因为像丰田车，它低配的车型，它原车是没有高音的，我们这一个套餐呢，刚好可以补充它原车的一个不足，包括像丰田车，它原车喇叭，还有就是原厂的一个隔音呢，也是相对比较普通的。那它座椅上四门隔音呢，不仅可以优化它原车一个门板，以及还可以提升一个音响的效果。它换喇叭的话，座椅上门板隔音它的效果呢会更加好。那因为加上这款车呢，它原车是没有带功放，用原车机去推的。那我们后加装的一个喇叭，对它的一个原厂喇叭功率呢，相对会大一点。那它如果想发挥这一套喇叭更好的一个效果，那还是建议去加一台 DSP 去推喇叭。然后呢，再通过一个电脑调音，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呢就非常不错了。
0: 嗯，确实，那就是特别适合这样的活动。
1: 嗯，对，真的，像丰田车、本田车真的很适合我们这一个预算，特别它这种预算，就是它能给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预算的话，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搭配。
0: 你说你要参加这个活动，本来就2000多，然后再加上你自己再加个 DSP， 你就原来4000多块钱，现在2000块钱就可以搞定了，基本上。
1: 对，没错没错，真的性价比很高。
0: 对啊，所以朋友们可以这个就是尤其像这种啊，我们说本田车或丰田车呀，
1: 对对，
0: 或者其他一些价位，我们说稍微低一点价位的车哈，你想本来可能整个用料层面上就会比高端车稍微要差一点点。
1: 对，因为它真的丰田车我们改过很多，基本每天都在改一些预期车型，丰田、本田这些原厂喇叭，我们就是。针对他原车，就是车主他有要求的话，我们是建议去换喇叭去升级，从他的喇叭底子去提升他的一个音响效果。
0: 是的啊，那把这个方案推荐给您，咱们继续往下看吧。因为咱们有听友在留言，他说上次听到我们说了这个买了二手车还可以免费做检查隔音啊，想问一下是真的吗？因为他现在有一台车的这个感觉就有点漏胶啊，门板隔音，想问一下是什么情况？
1: 正常二手车买二手车都会有这种现象，因为可能就是上一任车主他可能做了隔音，因为选的材料不是环保的，可能就时间长的话会出现一个漏胶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一下车主，如果想要做隔音或者是改音响的，一定要验证我们专业店以及验证一些大品牌有质量保证的，就是像我们一些专业店的话，我们都是环保隔音，我们做的品牌的一些隔音的话都是有环保验证，是终身质保，不会留胶有异味的。那今天他听到我们节目的话，我们可以给他就是帮他免费检查，就是看是什么原因。
0: 所以啊，这个福利给到了，因为上次也说到了，就是说到就要做到，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朋友们如果需要的话，就去到我们这个店里啊，去长平也可以，长平总店啊，或者去南城旗舰店，是吧？
1: 但是可以，他要先预约，加上我们的微信，可以后续的话可以跟我们同事先预约时间，因为这个点检查的话要时间，所以我们不接受空降，所以就是要提前预约好车位，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给他安排。
0: 我觉得这也好理解，因为毕竟店里还要做正常做生意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整体我们看现在，因为生意确实也都不错，一直都不错啊。这店里这个经常的，因为只要施工就要占工位啊。别您也去了，本来是件好事儿，是吧？你没有先预约，你去了以后，你就说这你就觉得体验感不好，然后觉得这个服务不好，我觉得也没必要啊。
1: 对，主要是为了不耽误他的宝贵时间，因为有些车主可能肯定就是临时过来，那过来可能我们店里要刚好在忙，可能他就没时间等，这样子可能就会耽误他的时间，这样子。
0: 对啊，咱们就为了增加各位的体验感啊，就是提前预约啊，我们的预约就是在微信上留言就可以了。
1: 可以加我们的微信18028204322。
0: 18028204322啊，18028204322啊。
1: 24小时在线，24小时在线，欢迎来骚扰。

0: 喇叭，它是没有高音的。中配的话，它就是前后门两分屏，一共是有八个喇叭。那还有一个的话就是 BOSS 音响， BOSS 音响的话它就是有12个喇叭。
1: 嗯，
0: 那我不清楚它是哪一个版本哈。
1: 嗯，
0: 如果是低配的话，它就非常适合我们这一个套餐，就是可以去换装掉它原车只有四个中低喇叭，去进行从它的四个喇叭升级为六个喇叭，就是补充前门的两个高音，然后呢去换门板的四个中低音，然后呢再做一下四门隔音，就非常不错了。
1: 嗯，
0: 就是那如果是它原车是中配的话，如果想换我们这个套餐呢也可以。
1: 嗯，
0: 但是因为中配的话它是有八个喇叭，
1: 嗯，
0: 它后门的话是两分屏的，那我们这个活动呢它一共是六个喇叭，后门是同轴，它可以如果是跟它原车喇叭一样的话，可以把后门同轴换成跟前门一样的。
1: 嗯，
0: 就是补一个300块一个差价。
1: 嗯，
0: 就是在1280加300块钱的一个基础上，就可以升级为它跟它原车喇叭一样的一个数量。
1: 嗯，
0: 就是从六个升级到八个
1: 了。
0: 对对。
1: 哦，
0: 就是加多一个300块钱一个差价就可以了。
1: 嗯 嗯
0: 那它如果是高配的话，可以就是
1: 那就不建议这套方案了吧。
0: 可以加一个 DSP。
1: 嗯嗯，
0: DSP 的话我们也是有1000块钱左右的都有。
1: 嗯，
0: 他可以过来先试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嗯，
1: 对，这个就看你自己的车型了。如果说你本来就是低配，那我觉得特别合适。
0: 嗯，对。嗯，主要看你的车的一个音响的一个配置。
1: 对，也不是为了卖产品啊，因为本来这个价格就非给的非常低，对吧？
0: 嗯，
1: 就是个福利性的款式和活动啊。
0: 嗯，
1: 说白了就是靠这个是引流的。
0: 嗯
1: 啊，所以
0: 送福利。
1: 对，送福利
0: 给大家薅羊毛的。
1: 嗯，是的，就给大家薅羊毛的啊。
0: 嗯，
1: 所以那个大家有真的需要的就去试。尤其像你说你要真的就是刚才提到像低配车型，那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升级就特别合适了啊。
0: 嗯，
1: 如果你是高配版本的话，那我就觉得这还不如你升级完了之后，不如你那个本身的音响，那你还不如不去动它。嗯，
0: 对，就是可以在你的原车的基础上去进行怎么优化，
1: 对，
0: 就是又性价比又高的。
1: 哎，对，那你就比如说我再加几千块钱，你给我加个 DSP 啊之类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也就很好了啊。所以就看我们就要各车各样，看什么呢？这种享受型的产品呢，就看您的实际需求啊。
0: 嗯，没错。
1: 这不，人家有一台本田的奥德赛啊，就觉得人家直接就说，人家说这个音质太差了啊，然后他自己就比较喜欢听歌，而且喜欢听的是人声。
0: 嗯，
1: 所以说人家说我有10000多块钱的预算啊。哦，我觉得这个预算也不低了吧。
0: 嗯嗯嗯，
1: 想问一下有没有方案。
0: 这个，对音质的要求相对有点高。
1: 对，你听人说这话就是，人说我觉得这个音质太差了哈。
0: 10000块钱预算的话，他如果能接受三分屏的话，我们有一个套餐，有一个德格 LS 的一个套餐呢，刚好是10000块钱左右的一个三分屏的一个套餐。
1: 嗯，
0: 但是像本田奥德赛这款车，它原车是六个喇叭，它如果是装三分屏的话，就是需要导模把前门的高音跟中音。
1: 嗯，
0: 因为两分屏跟三分屏对比呢，它就是三分屏比两分屏多了一对中音。
1: 嗯，
0: 像它本田这款车呢，它原车前门是两分屏嘛，它是没有中音的。
1: 对，
0: 那它如果去进行升级我们这一套10000块钱的这个三分屏的话，就是需要进行一个导模，工艺导模
1: 大动了。
0: 嗯，但是的话导模像它奥德赛这款车导模出来效果非常的好。
1: 嗯，
0: 因为我们改过，因为它的仪表台更深，还有它整个空间感的话也是比较大嘛，所以就是改三分屏的话，我们可以根据它的一个身高以及它的一个开车习惯以及车内一个空间去进行一个升学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是喇叭呢指向性会更加好。
1: 嗯，
0: 那我们调音呢也会更加的，就是调音的一个效果呢也会更加好。
1: 嗯，
0: 然后我们的套餐呢是前门是 RS 的新节奏的三分屏，它是六个，两个高音，两个中音，然后两个中低音，然后后门呢也是 RS 新节奏的两分屏，然后再加一个备胎的低音炮，不是超座椅的超薄低音炮，说错了哈。
1: 嗯，
0: 是前门三分屏，后门两分屏，都是 RS 新节奏的喇叭，然后呢还有一台座椅的低音炮。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台 RS 斯芬尼十路的一个 DSP， 那可以做一个主动的一个分音，就是路数相对比较高。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在100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一个方案的话在这个价位来说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1: 杠杠的。嗯，
0: 对，包括我们店里呢也是有一台本田飞度，它装的就是我们这一个套餐的一个喇叭。
1: 嗯，
0: 可以过来，欢迎他过来现场听一下我们这套喇叭搭配出来一个以及调试的一个效果，让他在现场
1: 这样好了活动。
0: 啊，对，就是一台飞度，它装的就是这套喇叭的一个一个音响。
1: 嗯，飞度装这么一大套喇叭，那整个车辆的内部氛围感的营造还是非常强烈的。
0: 对对对对。
1: 好吧，那就看您的自己的实际需求了啊。如果你能接受，
0: 嗯，
1: 或者说我觉得是这样吧，因为这个就属于大动了。
0: 对
1: 啊，那你就得
0: 因为我觉得他有10000块钱的预算，我觉得他还是有点要求的。他不是，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要求的话，还是玩三分屏，因为两分屏是归宿，不是两分屏是过度，三分屏才是归宿一些。

0: 发烧友们说要玩还是玩三分瓶。
1: 嗯，对了，所以这个比较适合发烧友啊。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这样，如果既然是发烧友，那自己对自己的这个喜欢和要求肯定是有判断的。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去店里感受一下，然后再去觉得动不动，因为你这个倒模只要一倒模确实是要动大动的啊。
0: 嗯嗯，
1: 就看你的需求，但是说不是说工艺好与坏的问题，只是说它就要改变，那这个改变的话就得看你自己能不能喜得欢接得受。
0: 对
1: 啊，
0: 但如果不想改变的话，我们也可以根据它的需求来进行搭配。
1: 对，
0: 就是可以原装位安装，可以给它搭配更加好的一个喇叭呀，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产品，都是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还有预算，因为它有10000块钱预算，我们都是可以根据它的一个预算来搭配的。
1: 对，就尽量给你做好一些哈。
0: 对对对。
1: 好嘞，这是这个情况啊，咱们再来往下看啊，想问一下是2021年的奥迪 Q 五，想问一下做一个全车的隔音一般需要多少钱？
0: 我来说一下吧，因为很多。新的一些车主哈，他们就是原来没有对即时音响或者隔音有概念的，他们可能就是有一个误解，他们觉得坐四个门加四个人就是一个全车隔音了。那对于我们专业的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全车隔音呢，它是包含门板、仪表台、引擎盖，还有防火墙，以及那个底盘、后备箱，还有就是轮胎这些，就是很，因为我们车
1: 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车上呢，它的一个噪音来源，它是有风噪、路噪、胎噪、发动机噪音，还有后备箱的空腔共鸣噪音。它每一个噪音来源呢，都是它的一个来源部位呢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我们风噪的话，它主要是门板；胎噪呢，它主要是一个轮胎；路噪的话，它主要是一个底盘的噪音。那发动机噪音呢，就是一个仪表台，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引擎盖这些位置产生的一个噪音。那后备箱的一个空腔共鸣噪音呢，主要就是后备箱还有后轮毂它的一个位置产生的一个共振，以及一些低频噪音。那像奥迪 Q5 这款车呢，我们也是有做过很多隔音的一个案例。
1: 嗯，
0: 看他平时开车的一个习惯咯，他如果是跑高速多的话，主要是一个风噪跟胎噪，他可以做一下四个门还有加一个四个人的隔音。然后呢，他如果是市区开的多的话，可以针对四个人来做一个隔音的一个处理，就是前轮毂加后备箱的一个后轮毂的一个位置做一下隔音的一个处理，改善一个胎噪。
1: 嗯，
0: 最好的话他可以把车开过来，我们帮他去检测路试，因为在我们这里做隔音呢，我们都要不管你过来做还是不做，我们都是给你帮你免费去检测噪音源。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帮你免费检测噪音来源，然后看一下噪音源大小，我们会根据你车的一个噪音源大小给你去现场给你搭配一个方案让你去参考。
1: 嗯，
0: 包括我们搭配好方案之后呢，我们也是有专业的一个隔音测试区可以给你测试对比，我们不同材料搭配它出来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1: 嗯，
0: 这样的话你可以根据你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过来先测试之后，对你这款车的一个噪音来源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感受，我觉得这样的话会比较清楚了解一点
1: 对自己到底要什么东西。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嗯，而因为确实隔音这个东西呢，做得好了和做得不好的差别太大了。
0: 对，一般的话就是很多车主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对隔音没概念的话，可能就是会因为网上一些低价被低价引流，可能就是做了没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做隔音的话一定要找一个专业店家给你去专业性的去搭配一个方案。
1: 嗯，
0: 我们哪个部位用什么材料来做了有什么效果，我们就是给你就是讲清楚。
1: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啊。
0: 嗯，
1: 就是咱们不要交智商税。
0: 嗯，
1: 对吧。
0: 对，没错。
1: 这个智商税一般反而是智商不高才交了智商税。
0: 对，
1: 实话实说啊，你就看到那些低价引流了，就在网上看的，所以我们就觉得现在不管是点外卖还是买东西，现在你说网上有些特价活动是不是有些厂商会做的，会，包括你看今天我们也做了这样的活动，对吧。
0: 嗯，
1: 2000多到1000，但是你要了解清楚为什么这么去做，对吧，你要看它的口碑。
0: 嗯嗯，
1: 看它的经营时长。你说我们这两家店开了这么多年了，我不会因为这1000多块钱的活动今天就跑路了，是吧。
0: 对，没错没错。
1: 但你要从网上找一些这个的，他可能就不靠谱。我不管，不是说网上不好，网上有非常多好的店，我们现在也在抖音上做推广，对吧。
0: 嗯嗯，
1: 所以说就是您一定要就擦亮眼睛去核实再选择啊，不要给自己留下一些不必要的这些纠纷。
0: 嗯嗯嗯
1: 啊。
0: 嗯，没错没错。
1: 好嘞，这是这个问题，我们再往下看。现在这个问题，他说他买的是一台二手的理想 L 八。哎，我觉得这个其实新能源车现在买二手特别合适，
0: 现在便宜，
1: 真的是啊，这个这个原来说的八折是吧？我们就不说了，八折、七折、六折是谁？但现在你基本上这新能源车转年六折、五折、四折都
0: 你提车，你提车，你就要你提车之后，它已经打折了。
1: 对，它就是一个快消品啊，所以人家买了一台二手的这个理想，我觉得也可以啊。然后人家说是这样的，想问一下，因为今天咱们不是介绍这个活动了吗？说了好几次了，意大利的这个施芬尼的这个前两分后同轴的这个2560，他是说了，你们不是说20万以下的车，我这理想 L8 能不能装？
0: 不建议。
1: 哎，
0: 这个我很。

0: 实在，如果能装的话，我们可以跟你说去装。但是理想二六八这款车，它的原厂喇叭确实比一般普通的车型会好那么一丢丢。
1: 嗯、
0: 但是如果他想要装我们这个喇叭的话，我们还是不建议，
1: 嗯、
0: 因为提升的效果不大。
1: 对啊，你装完了，你回去。你说好像骂街了都不太好、
0: 就是、对对对对对，因为这个我们改音响主要是为效果买单、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你装上去没效果，那我们真的是我们宁愿不赚这个钱、
1: 哎、
0: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做生意，
1: 对，
0: 我们是为了让客户他出来效果让他满意、嗯、客户满意我们才去这样建议他去怎么去升级，
1: 对，
0: 所以他这款车的话我们也改过很多，他如果就想要性价比高的可以怎么升级呢，加一个 DSP 过去，加一个 DSP 功放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它加 DSP 呢也是有两种玩法，一种的话可以加一台八路的，可以推主要的部分的喇叭。
1: 嗯，
0: 八路的话我们2000来块钱的都有选择。
1: 嗯，
0: 那他如果说想整体效果好的话，可以加一台16路的，就是可以把它的全部喇叭都推起来。那去到16路的话可能就是价位会高一点，7000-8000块钱这样子。
1: 哦，
0: 就是可以根据它的需求来选择嘛。
1: 嗯，
0: 就是建议的话他可以先试一下加一台八路的，就是性价比相对高一点嘛。那如果说他加了这台八路的够听了，那不需要再去其他的一个升级也是没问题的。
1: 嗯，
0: 反正我们都是可以给他先上车去试听嘛。
1: 嗯，
0: 他听了满意，价格合适，再考虑装还是不装都是没问题的。那还是老样子，听了合适，我们还有15天考虑期，在15天内不满意都是可以无条件给你退。
1: 哎，啊，所以这个活动我们一直你看，就是我们说选好口碑很重要。
0: 嗯，
1: 啊、
0: 没错，对对
1: 对啊，这些承诺来源于对产品的这个。自信，
0: 我们有这个是我们有
1: 实力，
0: 有底气，
1: 嗯，有底气、
0: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好嘞，那再次感谢邱总今天的上线啊，朋友们可以去我们这个店里啊，长平总店或者是南城旗舰店啊，在新集滨河路锦湖湾畔27、
0: 嗯，
1: 直接在各大地图平台上搜“精致汽车音响”就可以了啊。
0: OK，
1: 然后呢，服务热线给到1802820432218028204322，想要咨询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了啊，
0: 嗯，
1: 18028204322。好嘞，邱总，那今天我们差不多就到这里，好不好
0: ？OK， 好，行，我们下期再见吧。
1: 嗯，拜拜，邱总，
0: 拜拜、
1: 啊嗯。好嘞，那看一下时间，我们先进段宣传，宣传过后咱们继续来聊，各位。
2: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运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好嘞，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最后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几个好物啊，大家可以来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推荐的这些产品了啊。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娇韵诗的新款的双萃的粉底液啊，30毫升每瓶啊，这个 LEC 和 LRC 啊，这个主推价格329块，天儿马上凉起来了啊，皮肤就容易发干发紧，所以呢，咱们今天底妆换季给大家安利的就是这款啊，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粉底液，1/3精华加2/3的粉底液的设计，直接化妆养肤2合1啊，30毫升一瓶，给大家带来的两个色号就是 LEC， 就是那个白皙色，适合大多数的女性的肤色啊，然后那个 LRC 的话就是粉白色，就是那种如果说就黄皮上脸会特别显气色啊。今天我们的商城的福利价格只要329元，价格非常合适，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东莞电台来进行关注啊。然后接下来跟大家推荐的另一款呢是这个娇兰修复精华啊， 中样

15毫升的，135块钱一支，255块钱两支啊！今天这个中样就特别的合适，15毫升的中样，两支加起来就是一瓶正装的量，两瓶啊，255块。如果说我想试一试，想做尝鲜的话，买一支135啊，不管是居家护肤还是出差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合适啊。所以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搜索东莞电台，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好了，朋友们，今天周五啊，周五的中午，下午还得继续努力，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明天节目法治一线的时候再跟大家相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惠塘高速北向西，从大中岭大桥到塘下立交，拥堵3.29公里啊，缓行441米。潮管高速西向东，甬管高速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3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东，从管深高速到大有园立交，拥堵421米，缓行4.16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25公里。管佛高速东向西，后大路跨线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16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0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14:0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您送上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不同的旅行目的地啊，也带大家呢到各地啊好玩的好逛的一些去处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啊。当然在节目开始呢，还是要和大家首先送出好东西啊。那今天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被誉为叫水果之王的泰国榴莲。说到榴莲呢，脑海当中是不是立刻浮现出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独特的味道？没错呢，榴莲就是这样的一种呢让人又爱又念的水果啊。咱们这次带来的就是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榴莲，金枕头为主打，让您坐在家里就能尝到来自热带的绵密香甜。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适合榴莲的生长，暖捂里的粘土让这儿的榴莲是外脆里嫩，甜美浓郁。咱们的这款主打的金枕头呢，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呢，然后呢不刺鼻，甜度高，气味呢非常温和，特别适合呢第一次尝试榴莲的朋友。金枕头榴莲呢，这个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的枕头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呢，这个外层微脆，里面是柔滑，就像是卡士达布丁一样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余韵啊，层次非常丰富，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是极糯，果肉是干爽细腻，不粘手不糊烂。榴莲呢不仅仅只是好吃那么简单，每100克呢果肉当中约含140到170千卡的热量，富含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提供能量，含有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脂肪约 3% 到 5%， 还富含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像 B1、 B6 叶酸啊。在中国呢，泰国榴莲经常作为节庆的礼品啊，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是格外的体面啊。各位榴莲爱好者们呢，这个机会难得，立即登录微信啊，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然后呢把这份新鲜美味带回家。当然接着呢还是要和大家提醒啊，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呢还要继续去做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应该安装这个纱门纱窗，睡觉时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呢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还有呢这个驱蚊脂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这个衣纹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活跃在日出前后的2个小时和日落前2小时，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
1: 每天凌晨5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2: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1: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3: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就舍不得走了。
1: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2: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4: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旅行梦想并不奢侈，只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把自己放到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换个地方看看人间烟火。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旅行了，不是因为沿途的风景，而是因为
1: 我想出发了。

好的，周五下午的2:2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啊，关注畅享1075啊。然后呢，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00到3:00，为您送上的旅游节目，我们的《到我家乡来》，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带大家呢去到各地好玩的一些地方啊，去走走看看啊。那今天呢，带大家去哪儿呢？去云南啊。有人说一直呢很喜欢云南的秋天，褪去了人群，没有了商业的气息啊，最终呢是碰到了最原始的模样。在云南呢，我们今天带大家去一座超闲适的小城，藏着南国最美的秋天。这座秋日美上巅峰的小城呢，是避开了像大理的热闹以及呢丽江的商业，就像是真正的世外桃源。那一到秋天呢，就是成为满城银杏的金色王国，颜值呢瞬间秒杀全国大多数的赏秋地啊。那面积呢只有丽江的四分之一，光银杏树呢就银杏村啊就有足足50000多亩，银杏树呢有30000多株，还有呢这个很多百年银杏老树，通体黄成一片的银杏，阳光一照呢非常的明媚灿烂，再衬上纯蓝没有任何杂质的天空，真的是明快到人心里去了啊。那这样的季节，这样的景致下呢，其实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啊，只需要沉醉在这一片金黄当中，晒晒太阳呢就觉得很惬意和舒服啊。那么小城的惬意呢不仅如此，这儿呢也许是整个云南最惬意的地方，既有绝美的秋色，还有呢无可比拟的温泉资源，温泉呢比银杏还要更出名，99座火山，88处温泉，在村子里闲逛呢就能偶遇到野生温泉，每座火山都是千万年的凝结，是活生生的地质博物馆啊。温泉呢没有高科技，养生的很啊。那这个也让它成了全国，应该是国内唯一呢可以边看火山边泡温泉的旅行地。来这儿旅行呢完全不用担心说好不好玩。那这里的风景呢其实就一个高黎贡山，这就足以让你爬很久了啊。被誉为是理想的伊甸园啊，这个还是世界物种基因库，特别适合爬山，原始森林呢可以说是野趣横生啊。这儿的古镇呢比束河还要古朴，比白沙呢还要文艺，一点商业气息都没有。同时呢，这儿的美食呢也是独树一帜的云南风味，油而不腻，酸辣有度，很香又很养生。不管是温泉煮蛋呢、还是慢火火锅啊，亦或是早餐必备的稀豆粉啊，香到哭的铜瓢牛肉，还有缅甸特色的甩粑粑，这里的文化呢被称为叫遗落边地的汉书啊，各种非遗文化呢早已经是融入到这座城当中，像藤椅啊、藤箱啊、藤扇呢、当地民间最古老的手工啊，应该说是手工艺之一，被誉为叫神字，还有呢这个动心音乐、皮影戏、图陶，足足呢5-6个非遗和各种传统文化以及手艺啊。那有朋友会说，你说的半天这座云南小城到底是哪儿呢？这就是腾冲啊，它更拥有让全国人都羡慕的气候啊，夏天避暑，冬天避寒，轻轻松松的就被列进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 top 榜啊。那么腾冲呢也是旅行方式最丰富的小城，很容易呢玩出彩，有火山，有温泉，有高山，有原始森林，有瀑布，有湿地，有美食，有银杏，你可以呢泡泡温泉，看火山，然后呢闯入原始森林当中。都说来西北旅行一次呢胜过 N 次旅行，那么来腾冲旅行就是一次旅行等于 N 加一次啊，这个旅行无数人去过一次腾冲就会上瘾，年年秋冬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去组团打卡，怎么都玩不够啊，所以呢今天为您推荐的就是云南腾冲。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

0: 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4: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14: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晴到多云，今天晚间是多云，今天的温度是25到33度，相对湿度是40%到70%，有偏北风。那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阵雨，温度是25到33度。以上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好的，14:37，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今天带大家去到云南腾冲啊，首先呢去看银杏。如果说这个初秋的信号呢是枯黄坠落的梧桐叶和林间变得通红的枫叶，那么整片的这个金黄色灿烂的银杏啊，就是晚秋最别致的告别礼。没有赏过银杏的人不足以谈秋天。这个从冰川世纪存活至今的活化石呢，只用了一种颜色啊，就是这种金黄色，就把极致的秋色带到了各个角落啊。如果说银杏最灿烂的地方呢，一定会有固东镇的银杏村的一席之地啊。这个居住着800多户的人家的村子啊，活脱脱就是一个童话世界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表现啊。这座宁静的隐士村落呢，是云南最大的、最集中、最古老的那片银杏林，更是云南最浓重的秋色。登高远眺，一片望不见的金黄色的海洋啊，吞噬了整个的村子。这种规模呢，丝毫不亚于西北的壮阔。其中呢，古银杏树大概有3000棵左右，500年以上树龄的有50多株。走进这里呢，人仿佛是陪衬，而真正的主人属于银杏啊。一进入银杏村呢，抬头就是蓝天，蓝天下呢映衬着的金色，低头是一地呢厚厚的银杏叶子啊，仿佛是一层金色的地毯，踩在上面的叶子咔咔作响，风是沙沙的歌唱。银杏树的浪漫不只是挂在枝头，铺满了地，遮满了檐，你甚至很难看到这里原本的面貌，所见之处都被黄叶铺满。随意的找一处院落，晒着暖阳，喝着茶，和村里人聊聊天，看一片片银杏叶啊无声的飞扬，日子就这样呢，其实也很悠闲呢。清晨和傍晚是这里最舒适的时间，阳光是不焦不燥，一阵风吹过来呢，整个村子是沙沙作响，紧接着一场意料之中的银杏雨就缓缓而下。那么除了这个村落之外呢，还去中和银杏林啊，这个是在腾冲市中和新街社区，距离市区呢只有12公里啊，这里人更少，也更找不到什么商业气息。始建于1996年的银杏林，经过岁月的沉淀，愈发显得古朴典雅。这里有数百亩共10多万株连片的银杏林，

0: 相互的交织啊，真真切切的缭绕了上千年。那这儿当然呢还有一个就是小鱼塘银杏古村落啊，这里也基本上都是数百年的古银杏树啊，远远看去呢一间间掩映在树后面的房屋若隐若现，祥和宁静啊。那除了这个银杏林之外呢还有湿地啊，北海湿地，这不是广西北海啊，是腾冲的北海。这里是漂浮在水面上的草原啊，也曾经是热门综艺《我们来了》的取景地。大片大片的水草呢是交错滋长，形成一方方的浮于水面之间的草甸，就像是一个个金黄色的小岛。划着草排呢穿梭其间，赤脚登上一座座草岛啊，松软厚实的触感就像是踩在轻柔的棉花之上。秋天来这儿呢，虽然说错过了迷人的花海，但是红日却沉淀得更加浓郁，吹着小风泛舟湖上，阳光洒在身上呢是暖暖的，藏在云层后面的落日呢给云朵镶上了金边，同时呢也给湖面呢镀上了一层金，真的很悠闲惬意啊，非常的美好。那这些地方呢真的特别适合呢我们放空自己，好好的去坐一坐走一走。
1: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2: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电高秀法与馆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3: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好的，14:48，我们一起来在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做出好东西啊！秋风起，蟹脚痒。每年的一到九月份，尤其是马上临近中秋了，很多朋友都在问说，今年咱们电台还有好吃的阳澄湖大闸蟹吗？因为去年买的这个螃蟹实在是太肥美了，眼巴巴的等了一整年的时间，今年呢又想尝啊这一口鲜儿。那今天呢，今年我们的选品团队又到苏州阳澄湖给大家溯源，现在还没开湖，今年开湖时间就在中秋前后啊，大家一定要先囤蟹卡，等开湖之后啊，临近双节肯定会涨价。另外呢，蟹卡在手呢，过节送人也很方便。今天必囤的规格是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三对呢一共6只，实打实的净重，自己吃送人呢都很合适。今天的限量秒杀福利呢只要119块钱，数量不多，抢完为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咱们电台溯源直采的大闸蟹呢，主打的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阳澄湖直接送到你的餐桌。等开湖之后呢，您兑换的大闸蟹都是净重啊，就是不含这个绳子的重量啊。现在呢，距离这个开湖还有十多天，螃蟹还得再脱一次壳。但即便这样呢，我们的品尝到的螃蟹就已经是膏黄饱满，蟹肉清甜，没有土腥气味。等到开湖之后呢，品质就更好了。阳澄湖的螃蟹之所以好吃呢，水质很关键，清澈见底。螃蟹平时吃的都是小鱼小虾、杂粮等纯天然食物，生长整整240天才开始捕捞，蒸熟上桌。母蟹呢，蟹黄满满，抿一口呢，鲜甜软糯；公蟹是满满的蟹膏，入口是黏滑细腻。现在下单呢，大家拿到手的是蟹卡，不管是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领导，拜访客户，你也不用大包小包，一张蟹卡心意满满。咱们的蟹卡呢，有效期是3年，一直到2028年都能用啊。同时呢，我们也是承诺，第一，纯净啊，这个纯蟹净重，不包含绳子的重量。第二呢，兑换的螃蟹呢，无黄无膏死蟹通通包赔。这次大家必抢的规格，3.2两的这个公蟹加2.2两的母蟹，三对儿，一共是6只。市面上。

同规格普遍买到238块钱以上，今天的福利价只要119块钱，限量秒杀，售完即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四对八支装，只要169块钱，还有 3.5 两、4两跟手掌一样大的蟹啊等等不同的规格。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的发送的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好的，继续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啊！20年来，市慈善会呢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这个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呢，帮扶孤独症的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呢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呢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活动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

1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呢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还有呢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将会轮番登场啊！欢迎大家呢持续的锁定我们的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呢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的善意。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下周啊下午的2点再会啊，也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晏昼时间3:00过后，睇到张新一节嘅路面交通路况吓，咁啊，今日继续咧就阳光充沛，话真系好难得呢几天时间天口好啊吓。睇睇路面嘅主城区方面嘅路段，话现时有几个路段系咪即系周五嘅问题咧，会出现一个拥堵咧？首先系江南中路方面，从江南西路到石龙西湖路段啦，系有成差唔多半个钟头拥挤嘅。咁另外咧，聊城中路从寮步下边人行天桥路段左近系有拥挤。管长线G107到新华街南向北路段有轻微拥挤，环城南路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有轻微拥挤，另外管张路咧从黄沙河东路到管卫路段系有轻微拥挤嘅，咁啊整体都仲算 OK。另外仲有咧就稍为之堵得嘢有啲厉害咧，就系全城方面嘅凤青路北向南话半个钟以上啊，咁另外咧连马路西向东有半个钟以上嘅拥挤，口大路大岭山涌军路附近亦都系有半个钟以上嘅拥挤嘅。金朗南路方面东向西有半个钟以上的拥挤，咁甚至咧惠塘高速公路方面，从大中岭大桥到塘校立交方面话逐渐加重，甚至咧出现一个差唔多一个钟头以上嘅拥挤路段。呢、这个路段大家最好系兜兜路。另外文中路方面，学府路附近北向南拥挤，林平路路段从大兴南街到交平大道路段，亦都有超过半个钟以上嘅拥挤嘅。
3: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4: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3: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4: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3: 啊，
5: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00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先，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轻轻敲醒。
1: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2: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3: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4: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5: 可能礼拜五啊，就继续有民企在线。今日咧就继续啦，出边阳光充沛吓，同大家提一提啊，就因为今日有两个朋友突然间同我讲就话，哇，原嚟咧经过前段时间嘅呢个天候方面咧，即系比较收立啦，仲有咧就雨水天多啊。咁啊，除咗话要灭虫灭蚊之外，大家追题啦，就即系嗰沉气啊，就将屋前屋后嘅一啲水水塔塔装嘅啲水都倒咗佢，因为咧蚊虫方面的确系滋生得比较多。形成了会蚊虫的一些传播疾病的问题，所以大家就借助这个天气好的这几天时间倒盘翻罐倒罐将积水是清了它，防止蚊虫再度滋生。家企当中就点蚊香啦，做个装纱窗啦，入秋之后蚊仲是比较肆虐得多的，秋老虎仲是秋蚊啦，繁殖当中最后的一绝是几紧要下的，所以大家仍然不能够将灭蚊工作放松下。啱先点解会提就话呢两日会突然间有朋友就话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呢，原来前段时间落雨水天多啊，咁好多呢就你唔系咁即惯嘅时候啦，冇去翻查，你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有几样嘢吓，一个就你嗰啲食品啦，咩即係舊年積落嚟嗰啲咩臘腸臘尾咁樣嚇，如果你放得唔係咁冰箱啊急凍嘅地方，今日有人話我聽，哇好似唔食得咯，過氣喎咁樣，肯定啦。你雖然抽真空咁啲咁嘅天氣回水，咁係咩咁啊係嘛？另外仲有咧就係陳皮啊，廣東人特別東莞人咧，好多人都會將啲陳皮咧就曬咗之後，舊年啊咁入咗袋，如果入布袋嘅話咧，我同你講嚇，經過呢個咁嘅，雖然今年係冇咁梅雨天气，咁但系前段时间咁嘅落雨水天，真系会回潮发毛。如果话佢落尘有虫咗啲，咪赶咗啲虫 OK 啦。如果真系起咗暗黑霉嘅话咧，就真系尽量唔好要啦吓。咁啊，更加冇洗干净，再晒就卖俾人，唔得噶咁样，系害人噶吓。所以大家就炒炒自己屋企当中藏有好多嘅陈皮嘅，特别系新嘅呢几年嘅，快睇睇有冇发毛啊，好紧要呢样嘢。好啦，呢个时候翻嚟咧就问记者先。今日咧就首当其冲要同大家分享就肯定系绿松石之行啦，我哋嘅溯源之旅。

0: 女。今日唔係我自己講啦，今日我想連線下我哋嘅燕青老師，佢喺現場當中點揀？喺嗰個群咧，大家如果未入嘅話嚇，因為已經有好多消息，好多喺群當中分享發布噶啦，大家記得攞起出手機，然後咧就。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度发绿松石，咁然后咧就添加权益官，咁啊会拉你入群，然后咧就可以同我哋燕青老师一齐一堆嘅溯源嘅一啲朋友啦吓，感受呢个溯源之旅，然后咧可以掌握啲知识面。咁啊，仲有咧就啊，燕青老师同步会同佢分享好多相关嘅嘢。好喺呢个现场有啲咩好料同大家介绍，有冇见到啲咩极品嘅嘢？系
1: ，Hello，
0: 哎哟，
1: 大家好，
0: 个白色好清晰喎，睇嚟中气十足。
1: 我已经睇你暗暗沉沉都好耐啦。
0: 系啊，即系要酝酿啲气氛俾你出嚟噶嘛，系咪啊？啊，点啊？嗰边点啊？
1: 咁嘅嗱，我而家咧就去到绿松石矿主嘅私人精加工嘅一个工厂入边，哇，可以讲，我可唔可以讲一句就系话，已经颠覆咗我对绿松石嘅认知。
0: 可以讲五句，可以讲五句。
1: 唔
0: 止一句，唔止一句。
1: 现场咧真系大饱眼福啊！全部咧都系高品质嘅云盖子嘅绿松石。云盖子绿松石，我觉得大家可以喺任何一个嗰啲叫做咩 AI 软件去搜一搜，佢真系绝矿嘅绿松石。
0: 即系个十眼嗰个系咪啊？
1: 系啦，真系有咩唔同啦？首先佢絕抗，第二个品质高，第三个咧就系我哋嘅咪有嗰啲好靓嘅花纹嘅嗰只绿松石咧，得呢度先有。
0: 啊，即系有纹嘅，
1: 系唔系所有有纹都属于
0: 唔系
1: 裂
0: 纹啊？
1: 系
0: 人哋有花纹啊？
1: 系啊，最靓嘅嗰个纹嘅都喺呢度产，所以真系好劲，并且啦。呢度可以讲全部存放都系所有高品质嘅原石，我哋好多个大牌咩 T 开头嘅大牌啊，咩凡开头嘅大牌咧，都嚟呢度攞原石，攞我哋嘅即系嗰个叫做系宝石过去商，所以你话几犀利，成个市场价值足足达到九位数，都喺呢度，哇，好劲啊，
0: 九位数一粒啊，
1: 唔系成个市场九位数，当然其实喺肯定唔。如果加埋原石嘅话，所以库存好劲吓。我会觉得咧喺呢度嘅话，唔单止我哋可以见到精加工后嘅一个成品咯，仲如果入群嘅朋友啦，今朝早我已经发咗好多好多原石嘅一啲镜头俾大家。其实呢度亦都好多一啲嘅原石，系从原石到呢个成品出嚟嘅过程都有。我咪考一考先哥，你知唔知啊？我哋从原石到我哋未到真系穿埋串串或者咩嘅成品，从原石到一粒。可以用嘅原料，你知唔知百分之几多啊？
0: 三度咯，四啊！
1: 你好叻啊！
0: 我听咗你讲噶，我喺群度噶，
1: 净系得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啫。哇！呢啲概率真系比我之前溯源嘅任何一个都要低，真系都要低。所以其实真真正正靓嘅原矿石。嘅绿松石真系好稀少。
0: 按你意思就成屋石就得几粒嘅嘢出嚟嘅啫，系咪啊？
1: 咁又冇咁夸张啊！成屋石出嗰几粒嘅话蚀死啦，即系一嚿石当中可能拍得一小笔可以出呢个嘅呢个绿松。咁并且咧，绿松石咧其实最矜贵咧就系珠珠，点解咧？因为佢绿松石都系嗰啲块片状啊，所以你可以整珠珠嘅话都太难啦。如果你6米以上嘅珠珠都已经系好极品啦，因为佢太难啦，都系片状为主，所以佢都系薄薄嘅，可唔可以3-4米比较多咯？即系嗰啲如果珠珠嘅话，所以绿松石系比较特别嘅之处咯。但系如果你话嗰啲雕刻件啊或者咩嘢啊，咁亦都可以多啲，譬如啲界面啊嗰啲会稍为多啲，但系珠串嘅话喺绿松石嚟讲就系比较偏贵，特别大件数嘅。
0: 其实系咪按你咁讲系有花纹嘅靓仔啲嘅系咪啊？
1: 唔一定，佢系咁嘅，越纯正嘅同埋高瓷蓝色，蓝色越靓嘅就越贵。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佢有一种嘅纹咧，我稍后你入群，我话俾大家听吓，有一种嘅纹咧就系呢个纹越靓嘅就越贵。所以佢会系有两个维度，但系求其一啲小纹仔嗰啲咧，反而会平。
0: 其实讲咧，我哋可能会即系好抽象嘅嘢啊，唔会画面感啊嘛，所以一定入群，马上入群，咁啊就攞手机出嚟，咁然后咧就

0: 搜索公众号啦，咁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吓，然后搜咗之后咧，喺呢个公众号度咧发送绿松石，咁然后就我哋群友工会拉你入我哋嘅寻，即系叫做溯源群，咁啊入边好多视频啦，好多嘅资料介绍啦，好多嘅即系知识面去普及啦，即系佢会睇到嗱，燕子老师话边呢粒咪就靓仔啲啊，嗰粒咧就唔一定咁靓仔，但系亦都 OK 咁样吓，啊贵成点又 OK 啊。
1: 同埋今次呢我哋係同好多省份嘅电台一齐联动啦，咁亦都係好多主持人嚟到现场啦。咁跟住呢我哋亦都有个呢、這个优惠係2蚊现场吓，2蚊抵200蚊几个活动喺度。
0: 咁优惠充2蚊就十倍。
1: 抵200蚊。
0: 哦。
1: 咁跟住呢同埋就係喺群道呢都係不定期有啲福利品啦，咁所以大家快啲入嚟抢一抢囉。
0: 有福利係咪发红包嗰种啊
1: 吓，
0: 是不是有红包发
1: 的？你入嚟发个红包啊，唔该。
0: 我见到，唔系，我见到有你嘅啲，即系话随行嘅嗰啲系去发红包噶，我抢个抢唔到啫嘛。
1: 我小助你，唔系嗰啲咧，唔系目的，唔系为咗红包，系有我哋嘅福利版俾大家了解见识吓。咁啊，冇错。另外嘅咧就系、是、我哋咧亦都会系喺群度啦，亦都可以睇到我哋嘅保证书咯。因为咧市面上可以好诚恳咁话俾大家听，80%嘅。都是有当然有部分呢就是许可的一个注胶，因为有些是许可范围内的，但是80%的都不是说纯的一个绿松石，所以
0: 市面上
1: 绿松我们原矿绿松在市面上的比例非常之少的，我们今次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原矿的绿松石，即是没有处理过的，没有加工过的，没有泡过油，没有注胶，什么都没有，
0: 又没有洗酸的、
1: 全部黑五斑冷都没有、我们讲的绿毛、
0: 用这个地大证书来做保障咯，是吧？
1: 没错没错，并且呢今天跟我们、去讲解的那个、
0: 老委员，
1: 他也都是老委员啦，我哋叫老师吓、都系喺我哋嘅，佢因为佢系矿主啊嘛，所以咧、我哋嘅，我哋绿松石嘅嗰个国标当中咧，佢都有一齐定
0: 嘅。哦，咁样，
1: 所以所以非常之，因为我哋云盖子嘅绿松系非常之地标式嘅东西，唔单止全国有名，全球有名。
0: 因为比例咧、大家可能听咗我哋嘅介绍就知啦，全球当中70%嘅绿松石喺我哋中国，中国70%嘅绿松石就喺湖北，然后咧嗰个云盖子嗰个系最靓仔、最靓仔、最靓仔嘅，冇错嘛？
1: 顶，冇错冇错。有做功课吓，快啲俾200蚊
0: 你。我入咗群，入咗群嘅吓。咁其实除咗呢个之外，保障我听讲就话有咩后悔期咁噶噃？
1: 冇错，有48日嘅免费品鉴期咯吓，只要唔影响二次销售，咁当然你攞翻去你同我浸过油，你同我刷个刷嗰啲唔掂当啦，系嘛？咁啊，冇影响佢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唔影响二次销售嘅话，收货唔满意，随时可以换同退嘅。啊，呢、這个我哋俾大家嘅保证，并且咧全部都系附赠啦中国地质大学嘅权威鉴定证书。嗱，呢个证书系全网可查。真伪可以溯源，权威性有目共睹，到处假货吓。
0: 仲有一个问题咧，同大家提下。首先我哋性价比 OK 吓，仲有咧就唔敢拍心口讲系话全网最平。现场你睇到价格噶嘛，系咪啊？性价比你可以对比一下嘛，系咪啊？咁而入群之后咧，
1: 我哋只能够讲全网最好。
0: 系啊，你入群之后就会知道咧，就呢啲绿松石咁，你可以睇睇。当然你即系喺群度可能睇得更加真切啲吓。咁几大保障就证明你买啲绿松石 OK 嘅，
1: 冇错。我同埋咧，稍后大家快啲入群。稍后咧，我一得闲，因为我而家要拍啲视频啊，赶住。稍后听日话，听日啦，或者稍晏少少啦，我会拍全球唯一一粒，或者全球唯一串嗰啲唯一品上去。你要唔要睇？你首先唔好话买唔买先，你先欣赏下，真系全球唯一一粒，同埋全球唯一一串，因为的确真系冇啦。所以呢啲稀缺度嘅话，我觉得大家样样眼都可以冲住呢个都可以入群睇睇啦。
0: 即系睇开下眼界咯，叫做
1: 系啊，全球啊，唯一啊，系咪啊？
0: 即系一串定系一粒啊？
1: 有一粒嘅，有一串嘅。
0: 咁系要睇睇啦。大家点样入群？我快啲同大家讲下，手机攞出嚟，然后跟住落嚟咧就搜索我哋
1: 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一个绿松石，你就加权益官，权益官就会带你入群啦，好冇？
0: 好，充2蚊，顶200蚊吓，然后乜嘢都有噶啦，入边入咗群之后再慢慢倾，好嘛 ？OK， 好，你又咁忙，我唔同你倾啦。
1: 拜拜，
0: 哇，咁赶咩？咁赶咩？佢真系连我同我哋啲听。

0: 友咧彈性招呼，哎呀，你哋多啲支持我哋嘅綠松食之行啦，佢都冇講。因為的確現場咧，我睇嗰、那個溯源之旅嘅資料咧，就現場當中喺個礦場度啦、加工場度啦，就因為全國當中各大電台起碼十間咁上下以上啦，咁都會一齊嘅。咁然後咧就嗰、那個佢叫老老師啊，咪即係老老師啊。咁現場當中會同大家講解好多好多 OK 嘅嘢啦，有視頻拍送，仲有介紹點樣去鑑別綠松石嘅嘢。佢啱先話有花紋嘅靚仔，咦？我身上嘅三粒細細粒嘅，好似都有輕微嘅小花紋喎。唔通我真係撞出買到靚仔嘢？又冇理啦。總之咧就跟咗佢廿幾年啦。總之我覺得就習慣咗咯，即係等於係心水嘢咯。有貴嘅又唔貴嘅，大家千祈唔好認為就喂係咪好貴㗎咁樣。其實綠松石都呢樣嘢咧就。佢嘅品質方面，仲有我認為講緣分嘅，你唔好話越貴就啱你自己，唔一定噶嚇。咁啊就綠松石當中，你有啲耳釘啦，有啲係小吊啦咁樣，佢幾嚿水都得噶啦。咁有啲係貴嘅，成個雕件嘅話，哇！因為成個雕件其實唔可能成嚿石都係呢啲咁樣嘅綠松石都係咁綠嘅，佢應該就係期間喺呢個咁嘅雕件當中啊含嘅綠松石比較多，然後雕成咗一個造型嘅嘢。咁呢啲都去到好貴喎，咁啊動出嚟咧啊幾廿萬、幾百萬都會有嚇。咁我哋又唔需要話買咁貴嘅，買啱粒心水嘢就 OK 啦。好，入群記得將手機方面搜索微信公眾號東莞電台，然後發送綠松石加權益官早充200蚊啦，充200蚊嚇，因為咧佢都會返翻俾你嘅。咁然後咧就200蚊可以1-2蚊當200蚊使，咁睇住心水 OK 嘅，咁你咪哇，咁就睇下啱唔啱心水咯。買翻嚟之後有緣分，咁你咪留低咯。冇緣分，48個鐘頭之內你仲有反悔期嘅嚇。
1: 我想創業咯，但係啱啱畢業啊嘛，咩都唔識，唔知道從邊度入手好。
2: 公司都開咗2年幾啦，但係一直冇起色，唔知邊度出咗問題。
3: 聽我而家對畢業生創業有政策支持。是不是真的？
4: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嗱，呢段时间我哋广电咧好多嘅活动啊，咁啊同大家分享嘅。咁除咗话溯源之旅之外啦，咁就月饼嘅一个现场 DIY 啦，咁啊仲有咧就你可以现场体会下呢个月饼嘅博物馆。稍后时间同大家讲下，仲有咧就新疆嘅两条嘅高车线路，咁即系入秋当中去玩 OK 晒嘅。咁仲有一個咧，就我覺得呢個徒步活動或者係錄嚟嘅系列活動啦，大家都可以積極咁參與。咁就咧就東莞市慈善會迎嚟嘅成立20周年，叫做善行大愛情暖館一系列主題活動。咁將落嚟好快同大家見面嘅。咁20年嚟啦，市慈善會咧就襲擊我哋東莞啦，大立世界咁辦好各類嘅民生幫扶。咁大家耳熟能詳嘅民生大管家微心願，幫咗唔少嘅市民解決身邊嘅急難小事嘅品牌項目海豚計劃，專門啊幫扶咧就腦癱兒童啦，星光行動就幫扶孤獨症嘅兒童，幫助細路仔們咧就即係孩子們啊，爭住寶貴嘅康復嘅黃金期，為一個個困境家庭係帶去希望嘅。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彩虹小書包公益項目啦，搶長者助餐服務，關愛環衛工人，困境婦女幫扶，鄉村振興對口支付。咁一旦遇到災險情，咁仲要第一時間啦，開展係急應急嘅一個募捐嘅，將東莞嘅愛心咧送往各地。跟住落嚟咧就慈善徒步活動等等會陸續推出嚟嚇。咁另外咧就呢一次20周年系列主題活動咧亦都係豐富多彩、亮點多多，包括有時光向前、微光築成、20周年成果圖片展、20周年主題宣傳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標亮燈、慈善主題音樂會等，將會輪番咁登場。歡迎大家咧就持續鎖定我哋東莞電台，多啲關注一下落嚟嘅一系列嘅活動，因為我哋都會同步同大家發布嘅，希望大家都能夠跟隨我哋電波啦，或者我哋嘅消息嘅播放啦，參與我哋 慈善会嘅二十周年嘅系列活动吓。
1: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2: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3: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4: 唱响一零七五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三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0: 翻嚟民企在线，今日头条咧，我系选咗呢一条咧，就喺我哋大湾区当中几威水下嘅。因为你知道全国点样第一咁样，喂全球点样第一咁啊，系咪呢啲系 OK 晒咧？即系听起嚟好振奋人心，系咪啊？嗱，就呢个啦，系2026全球创新集群百强榜嘅一个发布嘅数据。咁啊，点解会拣呢个做榜首？今日第一条嘅头条咧，因为近日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喺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集群咩意思？你知唔知啊？即系某个区域当中嘅经济圈之类嘅嘢吓。咁另外报告显示咧，就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咁啊上榜嘅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其中深圳、香港、广州这一条链带集群连续第二年名列榜首，澳门、珠海这个创新集群连续三年是入围世界百强。世界这两个链条都是大湾区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发布一次的创新指数当中的创新集群，就是城市或者是城市群，它就排名根据三项指标的。一，专利合作的条约，公开的专利申请中发明人的所在地，已经发表的科研论文的作者所属的一些的机构，以及获得风险投资资助的公司所在地。今天深圳、香港、广州这个创新集群范围内，发明人、论文作者、风投或交易的落地位置高度集中。而集中在哪里呢？深圳、广州、香港，同时辐射我们东莞、惠州、佛山、中山等地市的部分区域。所以呢，这条集群链条而是全球当中的第一，连续两年是临庄的。再者，在文旅方面，我们广东这一次金秋文旅招商推介会，这次不是向全国发出邀约，是向全球再度发出邀约。2026广东金秋文旅消费暨文旅产业招商推介会，今日上午就在广交会的展馆 A 区 1.2 馆开启主会场活动。上午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应该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集中是释放在全省文旅产业的投资红利，以消费激活市场，以招商赋能产业，向外是放大声量引客入活，向内就精准招商引资本地落地。全省有一个地市的领导，还有文旅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外国驻瑞即驻我们广东的总领事馆代表，文旅投资机构、重点企业、在新闻媒体等等都是参会的。长隆集团、福星旅文、锦星集团等百几家的头部企业，还有投资机构都到场对接。主要场方面，将从资源、市场、政策等维度向业界展示广东文旅的核心优势。发布就覆盖了现在一个地市，涵盖100几个广东文旅的重点招商项目。重点会推荐就南海一号的开平碉楼、丹霞山三大 IP， 还有滨海度假、森林康养、工业遗传活化、农文旅融合、数字文旅等多元赛道，全域覆盖，业态多元，多数已经具备成熟的落地条件的。推介会方面会构建一个主会场加三个专场的立体化的招商格局。酒旅产业和品牌发展专场已经在8月13号成功举办了。9月11号即是今日下午将会举办就是全量项目专场。到9月下旬人工智能加的文旅专场对接会亦都会举办的。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6: 北京时间15:30，
7: 交通领航，
8: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8: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2: 交通音乐广播，
1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5: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7: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五下小钟明嘅文企在线吓。今日就啱啱提到，即系我哋今日举行嘅喺广州展馆当中嘅文旅向全球发展邀约嘅呢个推介会。咁啱先讲咗主要嘅内容，另外仲有咧就我哋广东嘅招商布局咧，其实好早喺今年七月份已经省文旅咧就推介活动喺上海举办咗噶啦。咁现场其实都发布咗100个重点嘅招商项目啦，总投资系超过500亿嘅。咁呢啲项目咧涵盖咗文创园区、滨海度假、工业遗传活化等嘅全品类。咁支持业态招引啦、运营合作、规划共建等灵活嘅合作模式嘅。咁多数项目已经系具备成熟落地嘅条件噶。今日省文旅厅就强调就。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已经是覆盖晒8000多万人口。咁啊，成日广东实际在粤人口1.65亿吓，连接待游客大概10亿人次。嗱，呢度就是中国经济最活跃、市场最广阔、产业链最完整的省份之一。咁啊，系全国文旅产业发展嘅排头兵。咁而广东要做嘅，正系将市场优势转化为投资嘅机遇，让每位嘅投资意向都能够揾到落地嘅土壤。你如果有兴趣，如果你手上有钱冇项目投，或者你认识好多嘅海外朋友有钱嘅，其实都可以入我哋嘅平台阵营，一齐将广东做得更好吓。呢段时间好多嘅即係推介会啊之类嘅什么发布会。咁香港方面亦都唔執书啦。咁就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喺香港喺近日举行。今日促成嘅新项目同埋交易合计去到31亿嘅美金。今日为期2日嘅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9月9日就喺香港开网。咁吸引超过6000名嘅参加者。咁其中超过100位嘅政界商代表发言啦，以及系超过100个代表团系参加咗嘅。咁论坛期间见证超过60份嘅合作备忘录，连同最近喺论坛前同埋期间落实嘅新项目同埋交易总额， 價值超過$31 億。咁論壇雲集多名嚟自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同地區嘅高層官員，係反映各地對加強合作共同嘅意願。香港特區政府自2016年開始發布就舉辦呢種論壇，咁係香港參與以及助力共建一帶一路嘅重要商貿投資平台。咁去到第11屆嘅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目的在於就係促進高質量、可持續仲有創新嘅發展。呢啲都係未來當中香港作為我哋一個好緊要嘅平台，對外當中發揮作用嘅重要嘅平台。
9: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3: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4: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9: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3: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7: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9: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近期咧，就广东可谓各个行业、各个部门都系向周边当中发出好多邀请，另外仲有咧去多地举行多类型嘅一啲系列活动啊。今日啱啱亦提到咧，就去上海7月份，跟住落嚟喺广州举行向全球发布嘅邀请啊，嚟广东过节或者嚟广东方面咧旅游，咁文旅方面嘅。咁另外仲有咧就之前咪去新疆嗰边嘅，咁新疆又会嚟我哋呢度啦。咁跟住咧就我哋管同方面亦都会有一系列嘅活动啦。咁仲有就第26届嘅投洽会。主宾省广东亦都系举办咗系列活动，喺边度举行嘅咧？喺厦门啊！时间方面系9月8日到11日，即系今日结束嘅。咁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就喺厦门举办。咁广东作为主宾省，即系邀请个，即系等于系我系半个主人咁嘅意思吓，设置咗系720个平方米嘅展馆，以聚力大湾区粤启新征程为主题，集中呈现广东产业嘅发展成果嘅。嗱，据了解呢一次广东馆咧，共系重点展示人工智能、空天科技、海洋经济、IP 经济等前沿领域嘅代表性嘅技术嘅产品，咁同步推介咧就全省优质嘅产业嘅承接载体啦。展馆仲单独系设立咗南沙、前海、横琴、河套四大合作嘅平台嘅专题嘅展示区嘅，咁啊全方位咁展现我哋广东对外开放嘅新风貌、产业发展新成效同埋培育新质生产力嘅新实践嘅。咁啊，洽谈会期间咧，就即系投洽会吓，仲举办咗一系列嘅交流对接活动。咁省商旅厅有关负责人就对广东投资营商环境系进行咗推介。芬兰与广东企业家代表团，围绕医疗健康、半导体技术、传感器、工程服务、电器装备、矿产开发、文旅康养等领域嘅合作咧，系进行咗对接洽谈嘅。咁而喺地市系列专场招商方面咧，见到广州、深圳、汕头、佛山、韶关、汕尾、我哋东莞、中山等地，亦围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能源、文旅康养等领域，开展一到两场嘅专项嘅专题招商活动。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喺广东展区度设置主题嘅展览啦、路演推介、项目洽谈等功能嘅区域，一共举办咗15场嘅小型对接会同埋推介会嘅。時代在度進步啦，就科技喺度向前推生好多嘅新嘅類別嘅業務或者行業。咁好多行業出嚟之後咧，就產生好多嘅新嘅職業。琴日我幾同大家提咗嘅，第有11個新職業，仲有23個新工種嘅問題。咁呢個咧，其實係9月9日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發布嘅第8批嘅新職業。 包括有製香師啦，我琴日講咗下，就我哋東莞應該係有份噶啦，香藝師啊，巨新智能機器人應用技術員等，咁咧一共有11新職業，以及係適老化改造設計師等23新工種，今日引發咗全網嘅關注。

职业就正式系立咗国家职业嘅分类大典之后咧，咁人社部将佢启动就国家职业标准开发程序。咁从企业角度嚟睇咧，新职业当中嘅出现会带动诶国家对职业嘅一个标准啦、培训技能等内容嘅制定，降低企业招聘与培育嘅培训成本。咁推动行业咧从经验驱动就转向规范驱动。咁以此咧提升实验数据嘅可靠性同埋可追溯性，咁让人才培育咧系更好咁符合企业用人嘅需求。而新职业、新工种嘅出台咧，紧跟住就系新标准嘅开发。咁作为产业大省，我哋广东一直系主动作为嘅。嗱，当前咧就业结构性矛盾依然系存在，咁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进行当中，咁推动高质量发展嘅状况咧，应该已经达到系时不与我嘅时候噶啦，或者系时不待我吓。咁新职业背后嘅新风向就系对技术嘅新应用、市场嘅新变化、消费新需求嘅一个直观嘅响应。咁啊，亦都系算对拓展就业空间啦，促进人岗匹配嘅强烈嘅需求，亦都系对职业发展同埋成就嘅期待。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围绕发展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培育新职业的新岗位，增强服务业带动就业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当中提出，积极地培育新职业、新岗位，拓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银发经济就业的新空间。另外，新职业让越来越多有本事、有干劲的人在努力寻找自己职业新途当中，将自我实现进一步融入了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这个其实是新面对的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新的一个挑战。

0: 你在哪里？
1: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3: 继续欢迎收听星期五小周末的民企在线啊！咁啊，啱啱好多嘅资讯啦，亦都好多嘅我哋广电嘅一啲活动啦、分享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睇睇呢一条资讯，对于我哋东莞人嚟讲，或者未来我哋嘅家庭生活啊，或者我哋生活影响嚟讲，我觉得都系至关重要嘅。唔知大家有冇睇嗰个机器人当中嘅咩半马啦，或者100米冲刺啦嗰啲嘢啦。咁第一届嘅时候咧，即系半马咧就用风扇吹啦，咁啊跟住落嚟几个人服侍佢啦，咁样走咗下突然间冇电啦，咁样卡喺上边，咁啊行路行下又跌低咁样，真系会有存在呢个问题嘅。咁好多人担心，喂，咁如果我买一个机器人翻嚟之后咧，无啦啦咁样突然间佢跌低喺屋企，我搵边个嚟收咧？咁样其实咧呢个系大家唔使担心吓，因为机器人上岗咧之前系做多嘢嘅。咁啊，機人無論係未來入家庭或者未來上崗打工前，一定要先喺實踐當中、實驗場度或者實驗嘅某啲環境當中，要做曬功課啊，考試合格先能夠畢業嘅。咁啊，大家知道咧，巨新智能賽道而家係熱火朝天啦。咁啊，人形機人咧進廠打工、進家庭服務嘅畫面頻頻刷屏。咁但系机器人真系要上岗嘅时候，系咪要先检验毕业呢？咁如果真系喺现实当中咧，采集训练数据，唔单止成本高啊，极端场景难以复现，因为你要抌两个机器人去你家庭啊，抌两个出街去送外卖嘅话，未即系真正实践毕业嘅话，喂，真系乱咁嚟喎，系咪啊？好多时候啲数据嘅嘢，咁啊，针对呢个问题啦，一座为机器人特别设定嘅叫做数字道场应运而生，咁佢系由海量 3D 合成数据搭建而成。边个能够做好呢一座嘅道场，边个能够就把握住咗巨新智能落地嘅嗰把锁匙。咁啊，道场系点样作用咧？打个比方，就好似人类学打篮球吓，咁啊，首先要先练基本功啊嘛。咁但系咧喺比赛前，教练一定会教你啲战术板啊，演练好多嘅咩战术啊，模拟未来可能遇到嘅问题等等。嗱，机器人其实就系类似咁嘅道理。咁仿真数据同埋真数据并非系替代关系，而系相辅相成，喺唔同阶段系承担住不同嘅责任嘅。咁或者系我哋通俗啲讲就系广东我哋做呢个道场解决就系制造嘅实体。一方面喺家居制造端方面，呢个道场系推出咗系行业首个 AI 嘅智能体智能嘅设计平台。咁用户仅需要咧简单嘅文字同埋语言对话，几分钟就可以生成可以落地嘅空间方案，打通晒从设计到生产嘅全嘅链条链路。咁另一方面咧就喺工业机器人端方面。群核科技与大湾区的诸多机器人的

0: 本體企業是展開合作的，咁為佢提供咗係通過仿真底座啦，讓中小企業唔使自建團隊，能夠拎包入住嘅虛擬嘅訓練場，即係你有機器人，咁你冇留自己間廠製機器人或者咩，你又要整個道場出嚟係咪啊？咁啊唔需要咁樣，成本太貴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成個台灣區當中做咗一個好龐大嘅虛擬嘅道場，咁然後你入嚟咧就帶住你機器人到我哋呢個咁樣嘅道場當中訓練，咁然後咧數據當中俾曬你。嗱未來咧每一個機器人喺上崗之前都需要先喺呢個虛擬世界裏邊先練習，畢人畢業先嚇，畢咗業你先能夠上街服務，先能夠去屋企當中去服務家庭。呢日可能會比大家想象嘅嚟得更快。咁隨著空間智能打通虛擬與物理世界，以前成日話虛擬世界、虛擬世界係咩啊咁樣？虛擬世界咪唔真實嘅咯，咁但係可以應用噶嘛，係咪啊？咁啊，巨身智能真正走向千家萬户嘅起點，可能真係好快加速到嚟。
1: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民企在線。我哋一起再出发，
0: 翻嚟继续问记者先。咁啊，今日节目嘅资讯同大家分享到呢一度，因为我要同大家去一啲想玩嘅地方，中意去玩嘅地方。入秋呢几日咧，天气咁好，有冇谂住听日小周末啊？听日周末吓，咪由周日两日噶嘛？有冇谂住去边度玩咧？咁如果你想沿途，琴日咪同大家提过嘅，就请几日假啦，一溜啊溜溜溜，哒哒哒哒哒，咁又有13日假期，啊，想想就开心啊！夢住瞓住啲笑醒，咁有啲人係想出遠門啊嘛，咁所以借呢個機會，假如安排到工作，安排咗學習同生意嘅話，其實我係建議大家真係多啲出去走走，一刺激我哋消費。第二係咪啊？咁出去走走，行萬里路，帶上小朋友都 OK 嘅。咁啊，即係見識更多嘅嘢啦，感受不同嘅區域當中嘅一啲文化、風土人情啊咁樣。咁啊，我哋專享團咧呢一次咧就選咗金秋當中兩條嘅高車線路，一條係新疆嘅北疆，一條係新疆嘅南疆，都係秋景滿滿。咁啊，大家睇睇新疆嘅秋天，北疆啦，唔使讲啦，肯定首选就阿勒泰啦、翠里木湖啦，双飞8日游，9月29号出发，哇，好快到啦噃。另外咧，价钱方同大家提提下，7699，即系趁国庆前出发，坐风嘅。我哋主播海峰同行啊，咁啊，翠里木湖啦、喀勒斯啦、和睦，仲有红彩滩，一次打卡，仲安排和睦嘅旅拍。即系喺佢落雪之前咧，未封山之前咧，去和睦 OK 噶。咁如果真系大雪多嘅时候咧，入去和睦咧就好艰难，甚至有一个时间段咧系封路嘅。所以呢条北疆线路大家考虑下，9月29号7699，海丰路先做重客。第二条就是南疆嘅胡杨林秘境探秘，咁大家知道南疆胡杨林、北疆胡林都有，但系唔知点解我中意咧会系南疆，因为佢会更多好老嘅树啊，同埋个面积比较大啊。三飞8日游嘅南疆胡杨林吓，咁佢就系国庆后出发，10月18号出发，呢个仲平，7000蚊唔使每个人吓，6999，主播燕青老师同啊。金秋胡杨林一年先靓仔过20多日，穿越天山胜利水道、温宿大峡谷、黑十啊，有啲人话黑十，我查过下叫黑十古城吓，白话，仲有白沙湖、轮台胡杨林。如果你错过呢20多天，就要再等一年先有咁样嘅秋景啦。两条嘅高车线都系全程2+1航空座椅保姆车，即系坐得舒服啦。高端嘅酒店住宿，仲有大盘鸡、土火锅、红酒晚宴，因为红酒新疆特产。大盘鸡特产系咪啊？手揸羊就唔少得啦，烤羊串梗系唔少得啦。咁更仲有 V I P 嘅5大专属嘅服务，唔使做攻略自己出去嘅话，哇，做到系头晕眼花。住得好，食得开心，玩得 high， 名额有限，报门即止。打打呢个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或者发送燕青，了解更多嘅线路安排。呢个秋天，我哋新疆见吓。

另外呢就今日十一号啦，好快廿几号就係中秋㗎喇。中秋是我哋春节之外的一个我哋传统最重视的春节，最重视的节日。咁今年咧就中秋方面，如果你成日话食月饼啊呢种简单单嘅赏赏月，咁可能咧呢种感受咧唔一定好强烈。今年我哋用一下啲特别嘅方式去感受一下中秋文化，好唔好啊？唔需要去太远嘅，咁我哋去边度咧？去我哋东莞嘅茶山，咁嗰度咧藏住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它叫做华美月饼博物馆，是一个沉浸式的文化点来的。咁我哋可以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啦，呢度有千年的中秋民族，还有各大派系的月饼的文化啦，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拉满，还有古风赏月场景啦，传统制饼实景的复制。传统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嚟嘅，咁啊适合咩咧？就亲子出行、朋友大班或者系几个家庭一齐聚集去嗰个地方，唔单止好逛好拍，仲有超有意义嘅非遗 D I Y 嘅体验。咁即系企业中秋大宗采购都可以喺嗰度嘅，咁可以专属非遗嘅手工制饼现场，即系自己做下啲月饼咁样，系啊面啦、压模啊、制饼成个过程，零距离解锁我哋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不用远行，去我们东莞茶山逛一逛这个月饼博物馆，体验一下非遗的 DIY。华美月饼还开有研学课程的专线，这个博物馆大家打一打这个电话，研学这方面有0769-8617-1721 去那个地方 DIY 或者去那个地方去真的体验的话，先打打这个电话，因为要预位的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去随询查询下究竟这个地方是怎样安排你的行程。 OK，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感受一下提前的中秋味道好吗？今天节目跟大家讲声拜拜，下周一继续有文纪在线，下周见，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

0: 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丹东县的西向东乔桥东路到附近拥堵685米左右，乔青路的东向西乔青大桥到塘下大道呢拥堵618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迎宾路到工业西路拥堵839米，水乡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水乡大道路口到望牛墩的望红路拥堵551米，振兴路的东向西谢港南路到谢港振兴大道呢拥堵625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762米左右，在金朗南路的东向西拥堵674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1: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5: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4: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5: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4: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己也爱别人，走过这一生，不止一个身份，只一份伤痕。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
2: 哎，
0: 16: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2: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2: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转眼又到星期五，
1: 哎，
0: 今天呢，咱们周五也跟各位聊一聊啊。
1: 嗯，
0: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只要你长大之后啊，什么事儿都是习惯精打细算了。
1: 是的，
0: 但是呢，人生里面有不少难忘的印记啊，其实都是来自于一瞬间的冲动。
1: 嗯，
0: 我就想问问大家啊，你曾经凭着冲动做过什么事儿？啊，结局你是收获了惊喜还是留下了遗憾？
1: 嗯，
0: 直到今天你会不会庆幸当初的那种决心啊？是什么样的契机使你一下子觉得我冲动一把？如果再重来一次，你还愿意做出同样的选择吗？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朋友们冲动之下做过哪些事儿。
1: 没错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然后呢，一起互动起来，聊一聊哈，有没有冲动之后啊，这个做的一些选择呀，一些事情
0: 啊，决定啊，
1: 那这个事儿做完之后呢，您觉得是有收获呢，还是说有遗憾呢？都可以聊聊哈。
0: 对，
1: 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抖音端呢开启抖音视频同步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
0: 好，
1: 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几条活动信息啊，朋友们，说这个中秋节啊就快要到了，
0: 没错，
1: 就其实这个月都可以叫中秋月，因为今年这中秋节呢还挺特殊的，一个是他放三天假不假，他离这个国庆假期太近了，
0: 对，就好像感觉连上了，
1: 是，即使中间上那两三天班，
0: 对对对，
1: 也不让人感觉特别累，
0: 对对，可以忽略了，
1: 你看一个假期挺悠长哈，
0: 开心，
1: 所以这个中秋呢可能大家更快乐一些啊，那中秋呢，如果有朋友来咱们东莞呢，大家记住，带朋友除了领略咱们东莞的这个美食美景之外，还有一个景点是咱们东莞华美啊，咱们的这个月饼博物馆。那与此同时，本地啊留在这儿的小伙伴们，在东莞过节的小伙伴们，您啊要说，哎呦，平时这个东莞的景点我去腻了，我找个新景点啊，那我也推荐您去咱们的华美月饼主题博物馆。
0: 对的，因为什么呢？咱们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
1: 就在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博物馆啊，华美月饼博物馆，
0: 是的
1: 啊，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呈现，一步一景是氛围感拉满。
0: 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制、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啊，超级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
1: 不止好逛好拍呢，还有超有意的非遗 DIY 中企业中秋大宗采购啊，可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呢，压磨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研学课程专线：0769-8617-1721，8617-1721。具体研学费用敬请致电详询啊。
0: 好嘞，好嘞。
1: 还有呢，这个旅游方面的信息再跟大家讲一讲哈。说这个旅游啊，跟大家推荐的是哪儿？是去到新疆啊。第一场旅游您安排上了吗？如果还没想好去哪儿的话呢，大家可以考虑新疆啊。新疆的秋天呢，堪称中国最美秋天，特别为您定制了两条高车线路啊。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呢是北疆阿勒泰啊，双飞八日游，9月29号出发，7699元。第二条呢是南疆胡杨秘境啊，三飞八日游，8月18号出发，6999块钱每人哈。那不用做攻略，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这个秋天呢，大家也可以在新疆见面啊。
0: 好的，
1: 来啊，还有呢，咱们还有一些
0: 这个活动信息是吧？
1: 活动信息要给大家
0: 来跟大家说说。
1: 说各位街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总会迎来成立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拐意系列主题活动啊，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呢，咱们东莞市慈善会呀，扎根东莞啊，这个踏踏实实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助了不少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儿。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呢，专门帮助啊特殊儿童，星光活动呢也是帮扶特殊儿童的，那帮助孩子们呢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困难家庭呢带去希望。那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 助餐服务啊，

0: 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振兴乡村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展开呢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还有慈善徒步行活动啊，都会陆续推出。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筑城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啊，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等轮番登场，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
1: 嗯，好的，大家呢也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哈。
0: 哎，
1: 那继续呢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就是，其实你是在冲动之下做过哪些决定
0: 啊，
1: 哪些事情，然后如今呢回忆起来啊，给您留下的是，你比如说我当时的这个很正确，
0: 嗯
1: 啊，这结果挺好的，或者说呢稍微有一点觉得哎挺后悔的，当时
0: 唐突了，
1: 不应该那么冲动啊。其实大家可能一瞬间想到的都是那种大事件，
0: 嗯，
1: 就是我，但是我反而倒觉得就是人生大事啊，就是可能很少有那种冲动的。有的人你知道是有一种人是闪婚的吗？
0: 有，
1: 就比如说我们认识个2-3个月，
0: 嗯，
1: 就结婚了。
0: 我还见识过，听说过有人认识这个一抽不到结婚的。
1: 哦，那是那也太闪了，
0: 很闪。
1: 就是你比如说啊，3个月，我认为就已经是很闪婚
0: 很快了。
1: 那你觉得这种他是属于冲动吗？
0: 是一定属于冲动。
1: 我感觉，即便是人家3个月，人也是有衡量过。
0: 啊、不，他冲动是、就是很多东西他是相对的，你只是认识10年、
1: 嗯、
0: 啊，你说你结婚那一瞬间，他也是冲动啊、
1: 哦，有道理
0: 啊。你说3个月，可能你觉得你深思熟虑了，那他也是深思熟虑、哦。但是呢，怎么来说？如果按照时间来讲的话，10年认识10年那个，只是那一天，我决定要结婚，那一刻可能没有预计来得很快，
1: 嗯。
0: 但是你认识3个月那个，你再深思熟虑，它也是一种冲动，因为你们互相之间呢，未必有那么多的了解，这是在赌。
1: 嗯
0: 啊，就是其实有的时候婚姻是一场赌博嘛，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清了对方的筹码你在赌博、
1: 嗯、
0: 啊，和没看清、
1: 嗯、
0: 你全部身家你梭哈、
1: 嗯、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就怎么是，反正时间思考的时间越短、
1: 嗯、
0: 做出的这个
1: 决定
0: 越冲动。
1: 嗯，我觉得啊，冲动做决定或者冲动说什么话，冲动做什么事儿，跟一个人的性格特别有关系。
0: 嗯，
1: 我说实话，我觉得我这个人很少很少会去就是冲动之下、
0: 嗯、
1: 就是去做什么事儿，
0: 因为没试错成本、嗯、就是试错成本很高
1: 啊，我非常小心、
0: 嗯、
1: 也非常的
0: 怕失败。
1: 对，不就是很多事情我都是经过考虑思考的、
0: 嗯、
1: 除了就是说那些人生大事更不要说了，就是生活当中我都是一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
0: 嗯
1: 啊，但是你说就是有的时候的一个语言表达有没有冲动过，我觉得也有，就是比如说那种啊，就是情绪哎这个烘托到位了、
0: 嗯、
1: 有时候脱口而出这个话呢没有经过思考觉得挺不合适的，这种情况是有的。
0: 对、
1: 嗯、
0: 你就像你比如说你们当年小学的时候那个班级同学有爸爸妈妈哎人家要离婚啊，两口子过不下去，人家要离婚去，他就组织全班的同学，
1: 没有全班，
0: 堵在人家门口，
1: 没有
0: 骑个自行车哎放学堵个骑个自行车，
1: 是要跟他父母谈一谈，
0: 哎要谈一谈让他别离婚。
1: 嗯，
0: 要是我一把着你扇一边，你谁呀你？
1: 对，那样不太好、啊。
0: 这是冲动了吗？这属于？
1: 这不是冲动，这是我当时我。
0: 你现在想想，这事你脸不红，不懊悔。
1: 我是前天想起这事才脸红的。一直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呢。嗯、
0: 哎
1: 行吧，就是今天咱们就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今天一看呢，有很多朋友都提到的。就是只会冲动消费、
0: 嗯、
1: 这个投稿倒是确实有
0: 冲动
1: 啊，其他的事儿少。
0: 对，冲动下你做了很多东西、哦、你比如说一些伤人的话呀、
1: 哦、
0: 或者说一些感性的话呀，比如说每次的酒后行为都是冲动。
1: 嗯，
0: 哎都是那种这个你被酒精麻痹的冲动，比如说有人喝完酒喝多了、
1: 嗯、
0: 哎开始不怎么认识你知道吧，后来你跟人说哥们儿将来有事啊你找我呀，
1: 对对对对，
0: 明天怎么着后天怎么，酒一醒后悔死了，
1: 对，
0: 哎呦我天，老天爷跟人许那个愿干什么呀。
1: 这个喝酒啊就是、哎确实醉酒是非常耽误事儿的，但是有一个点是在于你们如果一起喝酒几个朋友在一起一起醉没毛病，反正就是大家都出丑谁也别嫌弃谁，最恐

0: 怖的事情就是有人是清醒的
1: 不喝酒，
0: 然后你醉了，你醉了之后你开始出丑，
1: 对
0: 啊，然后说出一些
1: 大话
0: 啊，大话就还好啦，就是你这有一些是很难挽回的，
1: 是，
0: 然后你说这以后就不能见面了，
1: 对
0: 啊，因为
1: 酒后他还是，其实酒后很多语言呢是反映这个人的一些内心的真实性格的，那包括他的真实想法。
0: 哎，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方不方便读这位朋友的参与信息呢？
1: 可以说啊，
0: 人说了，那我就是啊，酒后我说了一句离婚吧，
1: 完了他爱人开心的要死，哈哈，我终于等到这句话喽。哎，你以为能吓唬住谁？哎，你的爱人马上，哎呀妈呀，赶紧呢。
0: 哎，你说这种就是喝了酒之后啊，说什么分手啊离婚呢，
1: 是内心的想法。
0: 我觉得你现在说你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喝多了，
1: 因为
0: 然后对方也就这么啊，就觉得是理解。我告诉你，那都是闭着眼就过日子，
1: 对，
0: 那就是这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1: 因为你说这个你想离婚这件事儿啊，只不过是被你这平时啊，各种各样的理由啊，各种各样的想法所掩盖了。
0: 谁不知道你是不是本来今天就想提离婚，然后在楼下喝了两瓶，完了上去的呢？鼓足勇气把自己灌醉了，谁知道呢？
1: 要离成了呢，这事就挺好；离不成，你说，哎妈，我喝醉了，咋整啊？你说呀？
0: 然后他说是的。他呢也解脱了，一身轻松
1: 啊！跑票真的呀？啊，乔啊，这是真事吗？你跟哥说呀，啥时候事儿啊？这是真的假的？就是这事成没成功？你说离这事成没成功？什么时候事儿？还是说没成功？现在继续呢？你看我俩再见面多长时间？我俩这是我身边生活当中一朋友，你知道我俩见面
0: 我觉得你好没有边界感哦。
1: 那
0: 你不认为这也是别人的隐私吗？你怎么一步
1: 要
0: 到位这说这么，
1: 哎
0: 哎呀，我汗都出
1: 来。徐云真这样的离了他就无所谓了，哎，对吧？他也没说对方的坏话，他只是告诉我啊现在他一个状况，
0: 对，
1: 要是没离的话他也告诉哥一声状况，就是哥我现在过挺好挺幸福，我祝福他，对不对？你这多好，
0: 你一个祝福有啥用啊？
1: 一年有365个日出，我送你365个祝福。
0: 哎呀妈呀，你看你离婚把全刚高兴的，
1: 哥都离好几次了，
0: 不至于不至于啊。来，就是我觉得啊，咱们真的就不开玩笑的说，我觉得离婚这个事儿啊，很不可能有冲动的人，因为离婚呢它一定是因为两个人，首先你得结婚才存在离婚嘛，然后你肯定是有实际的日子，啊，你肯定过了觉得过不下去了，
1: 是
0: 你才要离婚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慢，
1: 没有说过得好离的，
0: 对，就是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不对？那所以说它就不存在冲动。
1: 是，
0: 我包括分手也是，
1: 都是啊，因为就是俩人在一起那肯定有很多很多不开心，然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大家都没提这件事儿啊，就离婚呐也好啊，分手也好啊，可能说哎，为了老人呐，为了孩子呀，为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呀，
0: 忍着什么之类的，
1: 千万别忍，朋友再给你忍出病了，哎，该离赶紧离吧，你一说呀给人家都解脱了。
0: 不，这个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1: 每年到这个高考期的时候，我就看很多混蛋父母，哎呀啊，我儿子这考完高考了，哎，我跟你他爹离一个婚吧，当年他岁数小，然后那个我们不敢离婚，怕孩子怎么着，孩子早就知道了，啊，孩子啥不知道，你要早点离早点啥，孩子心里还能解脱一些
0: 啊。我觉得你这就是抬杠了，人孩子要备考要高考，你要离你差这一两天，虽然说
1: 是不是你要赶那一天的话，
0: 那不是那一天，你这纯粹抬杠了。你我觉得人之常情，非常能理解。你就说我这高三这一年，咱们先别离，是吧？给孩子，你不然的话，你怎么样都会影响的呀。
1: 早一点，你要早一点呢，这个事还有点啥呢？孩子上学跟那个同学一说，比如小学这个同学说，哎，我爸爸妈妈要离婚了。那你看遇到杨希这种，马上骑自行车上你家去，劝你爸你妈别离。
0: 那这是冲动了。来吧，我们朋友们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冲动做过什么决定吗？
1: 哎呀，有真有！你看我04年，04年左右，哎，04还是06，04到06吧，对，就那年吧。
0: 反正你都是编的，你还
1: 对啊？这真的，这是真的
0: 啊。好，
1: 我那年时候就冲动一下啥呢？就当时也是 年纪小不太懂事儿、
0: 嗯嗯、
1: 啊，你看我懂事
0: 你也劝别人别离婚，
1: 才四十来岁，那没有，我劝他们离婚都是啊。
0: 你说说，
1: 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家里的经济状况，
0: 嗯、
1: 就那时候也因为自己也不赚钱呢、
0: 嗯，
1: 然后也不知道这个钱，爸爸妈妈赚的钱是什么个概念？
0: 你以为全是大风刮来的？
1: 哎，对，嗯、觉得很容易，其实。然后呢，理解不了这个爹妈的这种辛苦啊。我当时就那时候年轻啊，但是我是。东北有句话特别能租，
0: 嗯，
1: 哎，特别能那个，
0: 就叛逆，
1: 能造啊，就是能闹啊，跟家里闹
0: 啊。
1: 我就当时我就想买个房，因为我说毕业了我想买个房
0: 啊，
1: 就对嘛，我工作嘛，
0: 嗯、
1: 我得我住，我不想租房的，
0: 嗯
1: 啊，我认为我就住学校啊，那时候上学时候住学校，在家里住家里，我说毕业了我不想租房，我觉得租房条件很差，
0: 嗯，
1: 我就死活赖活的我就租家里去买套房去，
0: 嗯，那是多大呢？
1: 21岁左右
0: 哇、
1: 啊
0: 哦，那你可真是、
1: 啊、毕业那年嘛，21岁左右嘛。
0: 嗯，
1: 然后呢，哎呦，就当时家里啊，这个也是因为我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嘛，
0: 嗯、
1: 然后没办法，那是真是家里没办法。我爸妈确实对我挺好，真就把这房付了首付，把这房买了，真就是。嗯，
0: 那也挺好啊。这你看当时那么，
1: 那你知道还多大压力？当时贷款哦，
0: 嗯、
1: 当时付了一首付、
0: 嗯，
1: 然后贷款那时候月供，
0: 那月供谁还？
1: 我没钱，我但
0: 是啊，
1: 所以说就我爸妈还。
0: 你爸爸买房完，你爸妈还月供。
1: 对
0: 呀、
1: 啊，那一个月供4000-5000块呢。后来我才知道，我爸妈加起来工资也就是5000-6000块。
0: 那你们这日子怎么过呢？借钱。
1: 问题就是那时候我有也能赚了1000多块钱工资了，我爸妈他们就拿那剩的1000块钱自己过日子了。
0: 嗯、
1: 但当时我不觉得是有什么太难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我理解不了爸妈的压力。
0: 嗯。
1: 然后每天住那房觉得还挺好。
0: 嗯。
1: 啊，然后你当时嘛，
0: 那你有没有那个什么兄弟姐妹什么的？
1: 没有啊。
0: 嗯。
1: 啊，自己的房子嘛。等有兄弟姐妹，我肯定不能让我爸妈买啊。
0: 那你这听起来为什么那么像海心沙的故事呢？他的弟弟东东。
1: 对呀，那问题是好像他姐仨，我就一个嘛。
0: 开玩笑，开玩笑。
1: 然后你说这个房子买完之后吧。哎呦，后来长得好大，我才觉得有点后悔。
0: 嗯，
1: 哎，好大有点后悔，但是也还行，反正这房子现在就是涨了嘛。
0: 嗯，
1: 我记得当年是3000一平，在北京的东二环，啊，120平，反正现在还行吧。哎呀，
0: 卖了没？你往下说呀，还没编出来是不是？
1: 我跟你说，
0: 因为我马上接下来一系列的问题就跟上了。
1: 我要说没卖呢。
0: 你没卖那就砸手里了呗。
1: 我卖了。
0: 你卖了你不可能，因为你为啥还在这上班？
1: 你真是个逻辑闭环天才。
0: 因为他编的吧，就是都是说不通的一些事儿啊，都是说不通的。你
1: 我后来卖了之后呢，赶最高位卖的，然后呢，来到东莞这座城市啊，
0: 嗯、
1: 也是过一些田园隐居的生活。
0: 嗯
1: 嗯，
0: 那你
1: 不想让自己太累？
0: 你现在是你又累又啥也没的
1: 啊？
0: 这是干嘛呢？体验生活？
1: 体验生活呗。
0: 嗯，
1: 每天我也没啥太多的这个物质需求，你坐车不花钱，啊，吃饭不花钱，哎。挺好，
0: 坐车那是因为我顺着你了。
1: 哎，单位给我配了个司机，天天上班下班。
0: 吃饭怎么不花钱呢？
1: 吃饭
0: 有秋实是吧？
1: 对，有秋实。哎，秋实老弟儿，哎，阿金兄弟，
0: 你这个从最早的时候，他们几个臭皮匠在一块儿是吧？秋实老弟总请他们吃个火锅烤肉。
1: 哎、
0: 我看最近啊，也消费降级变成了什么米线呐、啊，什么什么肠粉儿啊。
1: 所以现在
0: 你秋实老弟也，
1: 现在我就开始对他渐渐产生出恨意来了吗？
0: 有点隔阂了。
1: 啊、对、啊，
0: 你觉得这些吧，还是不如烤肉火锅好吃。
1: 他凭啥赚那些钱自己留着
0: 花？这个友情太贵了。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到多云，25到33度，吹偏北风。展望明。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7: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6: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7: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6: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戏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在16:3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嗯，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啦。来吧，我们今天节目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冲动之下，做了什么事儿，说了什么话，
1: 是
0: 啊，有哪些决定。啊，有些呢，就是可能结果大家觉得还蛮不错的，就幸亏当时自己冲动了一把啊，得到了一个很满意的结果。那有的时候呢，稍稍咱们说啊，结果不尽如人意啊，也可以复盘一下，说一说这个故事。
1: 没错哈，
0: 欢迎各位朋友呢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哎，欢迎大家来说哈。看看咱们的古风啊，他说呢，年轻的时候的性情哈，其实都有冲动，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判断事情的对错，且做出冲动的选择。这一句吧，就是可以给他删了。你从这儿开始，他说我之前的公司啊，做主管的时候，你看这是有具体的事儿了。这个部门呢，可以说哈，是自己一手筹建起来的。
1: 哦，这是元老。
0: 为了和一位副总置气，我当时啊一气之下愤然辞职。
1: 哎，生气了。
0: 他讲的这个点很对。你知道辞职还真是沾了很多冲动的。
1: 是。
0: 好多。
1: 是。
0: 就是
1: 我。生气都是因为 当时那个气氛的。
0: 就是三个字，气不过。
1: 对，
0: 你知道吗？我自己啊，就是我的同学，我认识的，就是我的好朋友。我听了他们的故事啊，我觉得啊，十个人里面辞职有6个都是因为冲动
1: 啊，
0: 就是当时就觉得我，就肯定是有个什么事儿，或者长期以来他肯定也是不舒服嘛。然后呢，这哎有那么一个契机，我不干了。
1: 这个很多太多这种事情了，然后你觉得这公司人际关系不好啊，
0: 对对对，各方面原因
1: 嘛，各种各样吧。然后还有呢，就是你辞职这个，比如说你像古风大哥，他是管理岗位嘛，
0: 是
1: 啊，他就相当于这个，而且参与筹建的，就很多技术内容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是在人家脑

0: 辞职的人，就是其实你很难知道，就是他当时就后来他觉得后不后悔。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人家这个决定已经做了，
1: 他可能不会，他可能比如说你遇到今天遇到一个恶心人，就比如说今天啊，我遇到恶心人了啊，我单位的这些同事啊啊，或者我在一个公司啊，老板啊，老板娘哎，都给我气受啊，我觉得他俩挺恶心的啊，小舅子啥也在公司，我觉得挺我走，我出门我要饭去，我都不后悔，
0: 嗯
1: 啊，但是
0: 这个得有得有这么一种心理才行，
1: 对，就是。要饭是个结果嘛，但是我就即使经历这个结果我都不后悔。我说当年这个公司啊啊，这太气人了啊，我不在他这干就对了啊。
0: 嗯嗯。
1: 还有一种呢，他是一定是后悔的。因为比如说我今天不是因为别的，我是因为我自己的高傲啊，我觉得你不如我啊，你还怎么着的，我觉得你这公司都是啊这一群平平庸庸的啊，这个容不下我，就是很多年轻时候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吧。我就我个人来讲，我说你们都不如我，那我走了，我创业去了，我可不在你们公司干了，我应该进世界五百强，哎，甚至世界五百强，我应该进那个头一强两强。
0: 对，
1: 我这能力配那个，
0: 嗯，
1: 那好了，你回过头来你才发现，哦，原来你的能力啊，就眼前这家公司你去都勉勉强强得学好几年呢，
0: 嗯，
1: 然后结果出去转身哎。你不说干什么工作吧，完改转身你没人要你啊，干个普普通通、平平庸庸工作，
0: 对，
1: 那你后死悔了呗。
0: 就这个东西，你看咱有朋友说了，说那你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后果不好，你自己的选择也认了，不是说也认了，是你只能认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后续恐怕是都蹲不到了。
1: 嗯，
0: 因为呢，除了那种结果特，你刚才说那种能力超强的人，你别说自己辞职了，那还有好多猎头是等着挖他呢。对，这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就普通人很多都没有这样的这个人生际遇，就是他本人也得往自己的引导上，就是我当时做这个决定就是对的。
1: 嗯，
0: 不然的话你说怎么办，你还得是吧，即便确实现实就是我当时冲动了，
1: 嗯，
0: 我不应该，这都明白，但是也回不去了，所以你只能吃下。
1: 对，
0: 嗯，对，
1: 但不代表他不后悔。
0: 对对对，嗯，但是这个后不后悔其实也没啥意义，
1: 没啥意义，
0: 你已经选择了嘛，是吧？然后呢，你看啊，他就是当时为了就是志气嘛，就辞职了。哎，结果一年不到，这一家公司呢，打包转卖给了另外一家公司。
1: 嗯，
0: 所有不愿意留下的人都得到了一笔，就是很
1: 赔偿款，
0: 对，很大的赔偿。
1: 嗯，
0: 公司的同事说，哎呀，你要是那个时候不走，那你不也能得到这一大笔吗？
1: 嗯，
0: 那我只能笑笑，你这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呢，不为这一次冲动后悔，只是略有遗憾。
1: 哎，是，
0: 对对对对，
1: 他说这个挺准确，就是可能会有些遗憾吧。
0: 嗯，
1: 那你说这是公司卖了，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大家是因为万一公司倒闭了，每个人得赔点钱呢，对不对？
0: 我是感觉你这个吧还真是很难预料，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说人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就是觉得我一天也不能在这儿待了。
1: 哎，最近
0: 你重新再来一次，你还是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的。
1: 是，而且人
0: 就太痛苦了，
1: 就肯定是你跟那副总，人家副总也是逼着你走啊，
0: 嗯，
1: 也是天天气着你，就想你走，对吧？
0: 嗯，
1: 人家就存心思想要这个想要搞你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最近我总刷那种那个 AI 短剧啊，最近我是为了这个红果 AI 短剧所
0: 痴迷了啊，
1: 因为挺都
0: 是无脑剧，就
1: 是
0: 好看啊，对对对，
1: 都是无脑
0: 解压。
1: 哎，这个就是他这类型的辞职这个。
0: 嗯，
1: 这个类型呢，比如说一个炒菜炒了800年的厨师，
0: 嗯
1: 啊，在这个厨师岗位上，就是人家这个饭店都是靠他炒，就是确实手艺好，
0: 嗯，
1: 然后来了，人那个音乐配的都非常俗气，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桌子往一拍，啪，老张，
0: 嗯，
1: 你那个我们这个饭店要提行政总厨了。完，老张内心，我在这干了20年，从他爸爸这个年代开干，
0: 对对对，
1: 今天
0: 就该轮到我了，
1: 哎，
0: 轮到我了
1: 啊！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子，行政总厨是小李
0: 啊。
1: 完了，小李上来，嘿，舅舅，这是厨师俩。
0: 对，
1: 然后这小李就搞搞正，最后这老张就走了。老张走了，马上这个饭店呢，
0: 嗯，
1: 江河日下。
0: 哎，这个还是我觉得挺写实的。
1: 哎，对，
0: 你饭店不就是要吃人家大厨的那个手艺吗？
1: 对，这个你是写实是写实，但那个，
0: 嗯，
1: 那个所谓行政总厨是毛，
0: 嗯，
1: 一个菜都不会炒。
0: 哦，这样
1: 啊！他走了之后，然后舅舅没事，老张走了，他那些菜谁不会做呀？我们现在在市场上买调料包，
0: 哦，
1: 然后买，哎，那味道能一样吗？嗨，舅舅，你听我的吧，那味道都是一样的。人公司做那个预制菜，哎，我就说老张这么多年每个月开10000块钱工资，
0: 嗯，
1: 肯定吃了不少回扣。然后他们就这么做，完老张出门去炒那个路边摊去
0: 炒饭。
1: 哎，这个大饭店呢都是五星级的一种。

0: 接待什么十几亿的客户啊，几百亿的老板身家呀，
1: 对对对，
0: 哎，老板就过来了，今天我想吃一个拔丝地瓜，要老张炒的，
1: 是，
0: 哎，然后就
1: 对，
0: 反正就没有嘛，
1: 嗯，
0: 哎，最后慢慢老张好起来了，完这公司慢慢倒下了，
1: 嗯，
0: 最后肯定还有一个环节是什么呢？
1: 嗯，
0: 这个饭店的老总，
1: 嗯，
0: 找到老张，
1: 对，
0: 老张你还在这炒什么？
1: 就是又请他回去是吧，
0: 哎？我现在再给你个机会，回到我的饭店啊，
1: 嗯，
0: 做这个行政副厨啊，
1: 嗯，
0: 就这样。
1: 你以后不要讲短句哈，啊，因为你讲的特别没意思。有一些，哎，我发现哦，抖音上面的那些，不管是短剧也好，就是短视频也好，就是咱们在转述出来，就
0: 因为你知道吗？
1: 啊，这很，我其实我刷到过很多很有意思的视频，我就很想讲给大家听，但我发现我讲出来，
0: 我总结了，就是可能有朋友比我讲的好，
1: 啊，
0: 但是我总结我为啥讲不好，他我看60集到100集左右的短剧吧，
1: 嗯，啊。
0: 他翻过来调过去就是一件事儿，
1: 哦，就复仇啊，什么逆袭，
0: 啊，对对对对，
1: 嗯，
0: 每一集就是我欺负你，
1: 嗯，
0: 啊，
1: 然后
0: 无脑欺负你，
1: 对对对，
0: 第二集你再无脑的
1: 反
0: 击，反
1: 击，
0: 第三集我还是无脑欺负你，
1: 嗯，
0: 就无脑反击。他有的时候一件事来回来能说好几集，
1: 是是是
0: 啊，就这个就很难，
1: 嗯，
0: 啊，
1: 就跟古风一样，都车轱辘话呗。
0: 哎，对，
1: 在古风今天分享的这个，你不再是车轱辘了，
0: 哎，
1: 啊，
0: 你的车辙已经往前走了。
1: 对，
0: 啊，
1: 今天这个有具体的事儿，
0: 嗯，
1: 啊，有这个情节，有故事，你不再是车轱辘了。
0: 哎，
1: 后面又赋诗一首叫《冲动》，使青春的无畏可以有重来的勇气。于是冲动伴着浮沉，一次次在脸上刻下印痕，使生活的起伏，以后不要写诗啊，就是那个参与信息就可以了，赋诗一首就大可不必了，
0: 真是无人扶你青云志，哎，你自山巅踏起来呀，
1: 哎，你留着自己就是欣赏就行了啊，就是诗就以后别写了，不用赋诗了啊，好不好，好不好，来吧，我们今天说冲动啊，你这么一复盘的话，刚才我们就顺着他的分享，
0: 哎，写诗我想起另一件事，
1: 嗯，
0: 我就是这个忽然想起插一句，
1: 嗯，
0: 我等你休假这段啊，我准备我去联系一个那个谁去，就是网络上一个博主啊，
1: 嗯，
0: 我看他能不能愿意把他的音乐版权
1: 哦
0: 授权，就是免授权给咱们，
1: 嗯，
0: 播一下他的音乐
1: 啊，嗯，你就是播了他还能找到咱是咋的，
0: 不是那因为他那个都不是，
1: 很好啊，你没上钩啊，这个是很好的版权意识，
0: 他那不是纯净版，
1: 嗯，
0: 就是他那个都不是纯净版，
1: 哦，
0: 然后呢，因为他中间有几首歌啊，
1: 哎，
0: 我觉得作为诗来讲，
1: 哦，
0: 啊，作为那个普通诗来特别好。
1: 他是诗还是歌？
0: 他的词儿像诗一样，
1: 哦，啊，
0: 但是你说诗，他不是那种像古风大哥写那种就非常，怎么说呢，大气辉煌啊，
1: 嗯，
0: 啊，或者是风花雪月，他都是非常现实。你就看他就像一个农民的散文诗，非常淳朴又非常，
1: 哦，我明白了，
0: 嗯，
1: 就说人话，就
0: 哎。
1: 很朴实的语言，
0: 都是说唱，
1: 嗯，对，然后就是让人觉得就是说这就像是我们在聊天一样，
0: 哎，
1: 啊，这个是稀缺的，
0: 嗯，
1: 就是你看同样的语言啊，就是他用这种非常平实的语言能够打动大家，
0: 嗯，
1: 我们也用平实的语言就很可笑，比如说下班啦下班啦我真漂亮我真美，哈哈哈，你看这就是
0: 何止可笑，还有点愚蠢
1: 啊！我就想不通，你说平不平时吧，普不普通吧，是不是人话吧？哎，大家纷纷就是说笑话我。你说的那个也是普通的，就是说这种普通话。你说差距究竟在哪儿呢？
0: 在文化上，
1: 那我就想不通啊！
0: 你还有啥想不通？人文化感知生活那是啊。
1: 下班啦，下班你还一天。
0: 下班啦，
1: 下班
0: 啦，
1: 我
0: 真
1: 漂亮，
0: 我
1: 真美，哈哈哈！你看，朗朗上口，这是我的，就是说
0: 俩大傻子
1: 那一个创作，最终也没火，最终也没火。
0: 这能火才怪，这能火那真老天瞎了眼呢，这是啊！
1: 你等着吧，你。
0: 等老天瞎眼那一天，
1: 不是总会有我翻身的那一天。嗯，我一定会在这里站住脚步，站稳脚步。来吧，我们看看朋友们的一些这个投稿啊。这位呢是星辰，
0: 嗯，
1: 他说呢说这个冲动有一件事儿，现在想想是有点冲动
0: 哦。
1: 有一次啊，
0: 嗯，
1: 一个客户厂里面装修，就让我送了一车的材料。
0: 哦，
1: 正常流程呢就是货到厂里点单签名开票付款， 后面你装完

0: 退少补。然后呢，我开完票给他们财务了，就回来了，微信告诉老板让付款，结果发信息不回。
1: 哦，
0: 我就打电话过去，哇，好家伙呀，
1: 嗯，
0: 一接电话咆哮式的输出啊，
1: 喊起来了
0: 啊，哪有你这样做生意的，
1: 嗯，
0: 我装都还没装你就跟我要钱，
1: 货到了你付钱呗，
0: 你会不会做生意啊你啊，
1: 嗯
0: 啊，你这样的话你把货拉回去吧，
1: 不
0: 我不跟你合作了，
1: 嗯，
0: 货这莫名其妙的就喷我一顿啊，我蹭的一下脾气就上来了，我直接就说好，那你等一下我吃完饭我过去拉，
1: 嗯，
0: 然后我就把电话挂了，挂完电话我瞬间就冷静了，天哪，我刚才说了什么，
1: 你说你吃完饭就过去拉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居然怼了客户，
1: 你看看
0: 真的麻烦了，
1: 哎，
0: 紧接着老板电话来了，
1: 呵呵，
0: 语气呢就变得柔和了，
1: 你太柔和了
0: 你当时心里想，哎呦幸亏呀
1: 幸亏碰着个软柿子，
0: 就是等于说他给了个台阶嘛，那如果对方不给这个台阶的话你怎么办，
1: 你俩都是互相吃软怕硬的活，
0: 就是总得有一个人先退一步，不然的话，你看这都麻烦啊，是不是，
1: 我要是你我不退这一步，你看老板咋说的，
0: 老板说，哎呀不是不给钱你，
1: 嗯，
0: 我的意思呢是我们这边东西不一定够，你先装嘛，后续还有，互相理解一下啦，好不好啊，
1: 不好我先吃饭我吃完饭我一定要去把货拉回来，不给你们，
0: 他说对嘛，这才是有效沟通嘛，那有啥不能好好说呢，那我也同意了，
1: 你看你也是软弱，
0: 那，装修完付款，
1: 嗯，
0: 人家做买卖的人，
1: 我希望星辰你这样，你别管你是做什么买卖的，咱们从此以后咱硬气起来，不要软弱，好不好啊？
0: 然后他说，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可能还会这么做。
1: 哎，
0: 那你这得撞，就是撞大运哦。如果万一啊，当然了，你就说咱有的时候为了出这口气，
1: 嗯，
0: 就他这单生意咱不做了，
1: 哎，
0: 那也不是说活不下去哈，啊。但是呢，你看还是那句话。和气生财嘛，
1: 哎，
0: 对不对，大家是把这个生意做了，那不是大家都好吗，
1: 我觉得星辰是会做生意的，人为人也是随和的啊，这个因为我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很多那个店面的老板呢，
0: 哦，
1: 小店老板呢，就是可能咱也不知道，可能年纪大呀，或者是，这个，
0: 就挺横的，
1: 哎，横的不得，
0: 他是没有这个服务这种意识，
1: 就做一次性买卖，
0: 哎，
1: 就是做一次性买卖，
0: 嗯，因为以前呢就是你服务的态度不好，它是因为有稀缺性，
1: 嗯，
0: 就是我可能买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干嘛只能在你这儿，
1: 对，现在选择太多了，哎，
0: 对呀，
1: 啊嗯，
0: 那你说我何必，为什么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网购呢，网购我不用接触任何人呐，啊。
1: 但是你说这个时代吧，也挺可笑的，就是有的时候有人把这种这个这种服务，就是脾气差呀，这个大声吼叫啊，
0: 嗯
1: 啊，就没有服务当做一种什么，当做网红啊，当做性格，当做态度。我记得之前有一次啊，就是抖音上刷到的本地生活号啊，说哦这家呀是老板娘太牛了，完了上菜都是摔桌子，然后就人就很多啊，就是怎么着，那他就味道好吃了，我一想就是味道好，我去了，我真去过一次，
0: 嗯，然后呢，
1: 这出品呢，
0: 嗯，
1: 和快餐店就是同样这个品类的快餐店一模，就是没有，他们没有你的态度不值这个东西，
0: 嗯嗯，那你看着人家这样做生意还有那么多人去，你气得要命啊，
1: 倒了，后来第二年倒闭了
0: 对，这个就是一个结果，
1: 因为每个人
0: 第二天就倒闭了，
1: 可能奔着这个，不是第二年吗，奔着这个视频去的，
0: 对，
1: 然后去到底看一看，你态度这么横，你
0: 猎奇，
1: 你得多好吃，
0: 嗯，
1: 但是每个人去了之后呢，那你要真那么好吃的话，你比如说那像食神一样，那吃的让我飞上天，
0: 嗯，
1: 倒不是那么夸张，
0: 嗯，
1: 哎，你态度差点差一点，
0: 嗯，
1: 说白花钱又不是买你服务，对不对，
0: 是是，
1: 买一口吃的嘛，兜里，
0: 嗯，
1: 但是感觉没那么值，反正我，据我所知第二年再去的时候，这家店就是倒闭了，
0: 有的人特别不适合做生意的，
1: 嗯，
0: 你知道你讲的这个，我讲一个反面啊，就是人家呢多少人一开始做餐饮啊，就是你比如说骑个三轮车 啊游动摊位啊，还有那种就是泡沫箱那种的，
1: 嗯，
0: 每天我就是卖完这个就完事儿的，人家就是口味好服务好，这些都是夫妻店嘛，
1: 是他能记得每个老客户，还
0: 对，后来从这么一个小小的摊位做成了实体店，后来再这么一步，那你人家就是拼的是这种服务，
1: 是
0: 哎，这种
1: 去谁家吃不是吃呢
0: 啊，对呀， 那这是适合做生意的、
1: 嗯、
0: 有的人你要么呢就是说属于那种哇天选之人，就是这个方圆啊多少里都没有你们家这个味道、
1: 嗯、
0: 你具有独一无二的稀缺性，那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去让人家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就是说态度那么不好我都不会，可能有人吧，
1: 对
0: 啊，就是
1: 我
0: 觉得我
1: 们东北话管这叫贱皮子、嗯、
0: 对
1: 然后那个
0: 嗯
1: 我就这服务这事我就是这个来东莞这么多年啊，就除了那个某捞啊，我觉得那服务那是标准化、
0: 嗯、
1: 标杆化的嘛。
0: 对对对，
1: 我受过最好一次这个饭店的服务是哪儿呢、
0: 嗯、
1: 还真不是什么大饭店，大饭店其实也没服务、
0: 嗯、
1: 都是那种标准化礼仪。
0: 嗯嗯，
1: 是有一家这个中型的一家这个火锅店，
0: 嗯，
1: 他们家的老板，
0: 嗯，
1: 我去第一次的时候、
0: 哎、好会做生意，
1: 好会做生意、
0: 嗯、
1: 他不是说给你免单，不是说那个给你打折什么、
0: 嗯嗯、
1: 菜品出品就是正常啊，没有说太好也没有太坏，
0: 对，
1: 但你去第一次他就感觉你好像去了800次一样，
0: 嗯，
1: 哦，对你那种这个
0: 热情
1: 如归的热情、啊、
0: 而且他对每个人都这样、
1: 啊、对、
0: 啊、
1: 对每个人
0: 不是说区别对待，
1: 他不是站在收银台后边搁那看着员工、
0: 嗯、对，
1: 他是满桌走、啊、挨个走，然后就挨个领位、
0: 嗯、
1: 然后跟人能聊得上的都挨个聊两句，
0: 嗯，
1: 就感觉好，哎呦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0: 这真是用心做生意的，
1: 他家全是回头客。
0: 哎，其实说白了，你说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工作的、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那一摊事儿啊，咱们不说工作高低贵贱，也不说大家收入多少，但是有谁是在认真用心的做事，每个行业都是通用的、
1: 嗯、
0: 你能感觉得到的，
1: 确实能
0: 啊、
1: 哦、
0: 能、
1: 嗯、
0: 能看得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个确实，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你想在他手底下干活的员工，
1: 嗯，老板都这么干
0: 了，对，老板都这样了，那你说你好意思那个吗？啊，当然如果说老板都这么干了我就不干，那是一种态度，那是你老板给我工资太少了，
1: 那也是
0: 啊、
1: 嗯、
0: 但是想必这样的人做买卖他是
1: 他也不会苛责自己的员工，也不会就克扣员工的这
0: 些东西，因为他得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1: 你不能说对外啊如是方法、
0: 哎、对
1: 内，我这天哪，这个你是借最严厉的父亲，
0: 你把腿跑断了，你克扣员工，你做餐饮的员工上菜的时候吐一口唾沫被别人是吧顾客拍到了，那发到社媒上，你不是第二天就倒闭吗？
1: 对，
0: 啊，
1: 老板
0: 都是，
1: 就是既要维护这个外部的，也要维护内部的，真是好老板，会做、
0: 嗯，
1: 听听我们节目。
0: 你可真是，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冲动之下做过哪些事儿，有过哪些决定、
1: 嗯、
0: 啊？你后悔吗？啊，或者有什么想要故事跟我们分享的，都欢迎各位朋友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0: 交通小精灵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精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京深线的北向南，金瑶路到八仙路的拥堵506米，水乡大道东向西拥堵898米左右。还有呢，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拥堵539米，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在工业西路附近拥堵771米，管泰路的东向西拥堵500米，管龙路的西向东于屋商业街道附近拥堵558米，环市东路的北向南东深路附近的拥堵747米，唐龙西路的西向东目前拥堵627米左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4: 没错哈，
1: 哎，这个时候啊，我们要有一个连线哈，
4: 哎，
1: 也是跟我们亲爱的这个燕青老师来聊一聊啊。燕青老师，你在吗？
5: Hello， 在，我现在正在溯源当中，正在我们的工厂。
1: 哎，我们的听友呢，可能想要在这个电波当中啊，听到你在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
4: 哎，对。
5: 哦，我现场呢是来到我们的一个今天的一个加工工厂，绿松石的源头加工工厂里面。
1: 哦，
5: 对，嗯，
1: 绿松石的源头工厂是吗？
5: 对，源头工厂。
1: 嗯，
5: 然后呢，可以说，现在呢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的云盖寺的绿松石，然后真的是。我真的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好看的绿松石。
1: 我听你怎么气喘吁吁的呢？
5: 因为我要跑场子呀。
1: 哦，
5: 要走楼梯呀。
4: 哦，走楼梯啊。
5: 我要去个安静的，现在好一点没有？信号好一点。
4: 信号很好。
5: 因为工厂里面很多都挺吵的。

0: 哦，听得很清楚啊，
1: 嗯、
0: 就是你现在是在哪个地方啊？
2: 我现在呢，这样子，这个云盖寺绿松石呢是在湖北，
0: 哦、
2: 但是我们的加工工厂呢是在惠州这边。
0: 哦，
2: 对，
0: 是的，是的、
2: 嗯。
0: 那你刚才说你看到了很多，就是之前从来没见过的，然后这一次也算是大开眼界了，是吗？
2: 对，没错，我会从这个原石，就是一块大石头、
0: 嗯，
2: 然后呢，一步一步怎么演变成我们的绿松石的成品，这个过程都看到了。
0: 嗯、
2: 然后呢，为什么现在我们真真正正的原矿石的绿松这么贵？是因为确实它的产出率只有3%到5%，
1: 嗯，
2: 就是说一大块石头可能就出几颗小珠珠，其他都用不了。
1: 嗯。
2: 嗯，
0: 对，
2: 所以就是相当的。
1: 对，今天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您的这个直播间的价格呢，能去到，就是有的优惠吗？
2: 啊，肯定有源头嘛、
1: 啊，
2: 就是源头的价格、
1: 啊。
2: 但是大家不能将我们原矿的精品，
1: 嗯、
2: 因为我们云盖寺绿松石，大家可以在很多很多的一些软件来搜一下哈、
0: 嗯，
2: 它的稀缺度现在已经绝矿了，而且呢，我们全球70%的绿松石是在我们中国。
1: 嗯，
2: 然后在中国当中，我们湖北的那个绿松石呢也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而云盖寺绿松石就是我们湖北的绿松石当中的顶中之顶、
1: 哦、
2: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用最顶的东西跟市面上那个有优化的东西来比、
1: 嗯、
2: 那个价格没法比，
1: 就是性价比嘛，那
2: 是的，没法比，人家已经绝矿了、嗯、所以因为很多听众就说，哎呀，我在外面看到几十几百的，为什么你们要怎么怎么样，没法比，那些是优化过的，
1: 嗯、
2: 我们是原矿、
1: 啊嗯。
2: 对，我们是没有优化，我们说我们是六无产品啊，无泡油啊，无注胶啊，无什么什么六无产品、
1: 嗯，
2: 所以就跟外面的完全不一样啊。而且我们是能够有地质那个有证书哈、啊
1: 嗯，
2: 能够证明我们的这个中国地质大学权威的证书，能够证明我们真的是一个六无产品，
1: 嗯
2: 啊，没有优化，杜绝假货、
1: 啊，
2: 对，是不一样的，
1: 品质反正有保障、嗯、啊，
2: 有保障，而且有48小时的免费比件期、
1: 嗯，
2: 对不对？大家不喜欢，只要不影响我们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是可以退和换的。
1: 哎啊，这还是大家呢心里还是有一些这个
2: 放心、
1: 啊、对，放心的啊。好了，
2: 嗯嗯
1: 嗯、
2: 啊，
1: 那大家如果这个时候你需要这个购买绿松石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啊，然后你会收到全玉官的微信、
2: 嗯，
1: 赶紧扫码添加，然后全玉官把你拉进群，一起呢跟着燕青呢在现场呢，他帮你挑。哎，你喜欢什么样他来帮你挑、
2: 嗯、
1: 然后有专家坐镇吧，应该是啊，专家再帮大家长一道眼啊。
2: 嗯，然后呢我帮大家现场来实际看到了，因为我之前没去，本来之前不是有广告词，我广告词就是说，哎呀，绿松石的颜色什么黄皮金妈啊怎么样、
0: 嗯嗯，
2: 确实我在现场戴，大西嗯啊，全刚你不懂，大西懂了、
0: 嗯，
2: 就我手一伸上去一戴，哇塞，白了2到3个度，真的特别有一种像 Tiffany 蓝、
0: 哦，
2: 你懂吗？ Tiffany 蓝戴上去真的显白几个度、
0: 嗯，
2: 所以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来群里面看一下，真的好看的。
0: 哦，嗯，就是咱们朋友们啊，他要进群的话，他肯定是感兴趣的。就是进群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啊？
2: 有啊有啊、
0: 嗯，
2: 你看一下哈，哎，进到群里面，添加我们权益官的二维码进群，就能够享受呢2元抵200元的优惠哦。然后这2块钱，如果你到时候最后还是看不好，没关系，可以退给你的。
1: 哦，
0: 这样子。
2: 那如果你看准的话，直接立减200块钱。
1: 哎，
0: 哦，这样
1: 是有优惠的。
0: 其实啊，我觉得大家呢，你进群大家不用去有什么心理负担、
1: 嗯、
0: 就是你哪怕你是喜欢珠宝、
1: 嗯、
0: 或者我想看一看啊，因为我们的燕青老师啊、他就是在现场在源头工厂、
1: 嗯、
0: 就是可能呢、
2: 嗯、
0: 有一些珠宝啊我们可能平时很难见到的，我们来欣赏欣赏，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对
0: 啊
2: 没错没错，
1: 咱们看看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燕青老师在那块儿也是帮大家这个挑一挑选一选、
0: 嗯、
1: 哎，然后呢带了咱们的这个嘱托和信任啊，
0: 对，
1: 咱们大家可以进群哈，那相信燕青
2: 老师。我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大家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并非说一定要消费，我反而希望大家理性购物，对不对？
1: 对
2: 啊，不要说哎呀一窝蜂的去买或者怎么样，就是先看， 了解了你确实真的喜欢的时候，你再下手。然后我们确实在同品质，不同品质不能比哈，同品质类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的价格给到大家，因为是源头，真的就是一个团购批发价。因为我们十几家电台全国来到这边是拿了一个团购价的，明白没有？如果你单独的在外面，我们这个品绝对不是这个价格哦。但是当然了，就是还得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不能跟那些优化品比，没得比。
1: 嗯，对，
0: 这些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1: 最后朋友们，哎，想要进群的话，可以找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就可以了啊。好了，再次感谢燕青老师为我们的连线，感
2: 谢，
1: 拜拜，
2: 谢
0: 谢
2: 大家，拜拜，拜拜。
0: 好的啊，那这个朋友们啊，如果对于我们的这个绿松石感兴趣，以及呢，哎，我想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啊，这个珍稀的珠宝啊，或者说呢，我想要这个学习一下它背后的知识啊，都可以啊，来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
1: 没错，
0: 就大家进群之后呢，燕青老师在现场给你看，帮你选，然后呢，帮大家介绍，而且呢，专家坐镇老师都在的。
1: 对的
0: 大家可以放心了，咱们东莞电台。台微信号回复绿松石就可以啦。
3: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4: 哎，
3: 这张怎么样啊？
4: 老赵
3: 啊，
4: 干嘛呢？
3: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4: 哎呦，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3: 怎么着，
4: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3: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4: 拿来我看吧。
3: 看呢。
4: 哎呦
3: 啊，
4: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3: 哪张？
4: 你看这写着呢
3: 啊，
4: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3: 哟，
4: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3: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4: 你这粉丝谁呀？
3: 啊
4: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3: 怎么举报啊？
4: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3: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4: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3: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4: 光你这自拍呀？
3: 啊，
4: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3: 嗯，值多少？
4: 2.7毛
3: 啊，
4: 一斤。
3: 哦，废纸啊。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6: ，Play Music，
5: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

0: C 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0: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你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你收听愉快，多谢。
2: 朋友们，17:17，欢迎各位继续的回来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冲动的事儿。
0: 是的，
2: 就是刚才有朋友分享了不少，还有这个冲动之下，一气之下辞职了，
0: 离婚了。
2: 对对对，都有啊。咱们大家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从小到大你能想起来的自己哪件事儿有点沾点没想好，就是冲动了，
0: 被人怂恿就上去了，
2: 对对对，
0: 或者自身怂恿就上去了。
2: 然后你对这件事儿现在怎么看？你就觉得其实当时冲动这一下挺好的，做出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如果不冲动的话可能还没有这么好的结果呢，也有可能现在想想，哎呀，是有点稍微后悔了啊。
0: 是的，
2: 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对，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2: 是的，
0: 在这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啊，打游戏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已上架啊，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等等产品哈，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2: 说起来冲动啊，就是这个词儿啊，好像它直接等于的都是一些不怎么好的事儿，
0: 无脑啊。
2: 对，就是那你想，咱们一般没有夸赞一个人，哎呦，你真冲动啊！哎，冲动的漂亮，我们很少这么说。一般都会说，哎呀，真不好意思，
0: 一时冲动，
2: 哎呀，一时冲动，哎呀，这
0: 懊悔
2: 啊！对，所以他好像就是很少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0: 哎，对，
2: 除了那些无伤大雅的，你说我今天冲动一把出去吃一顿羊肉串儿，
0: 哎呦，谁这你冲不冲动，谁每一次冲动都，
2: 对对，
0: 你那种冲动叫早有预谋，
2: 对，就已经憋了很久，
0: 对，
2: 对，所以说呢，一般来想想，如果啊，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它是比较大的事情的话，不一定啊，就让大家想起来都挺开心，
0: 是
2: 啊，可能呢多多少少会沾点后悔了啊，欢迎大家那也来说一说。阿佩投稿啊，他说呢，有一次呢在那个露天的舞台，我就看那些唱歌的人唱的真的不咋地呀，我就在那越想啊，就是越想冲动一把
0: 啊，
2: 我也想上去唱两首
0: 哦，就露天大舞台有胆你就来，
2: 对，然后当时呢主持人就把话筒就递给我了，
0: 你牛你唱呗，
2: 可是你们知道吗，我当时啊站在舞台上一看下面坐着那么多的观众，哎，我怎么没想到自己就怯场了？完了我就出汗了，
0: 你看看，
2: 就发抖了。音乐一响起来，我大脑空白，我是又忘词儿，我是又跑调，然后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还帮忙唱。
0: 是，
2: 当时啊，就经过这一遭，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下去的。
0: 你是被人嘲笑下去的呗？你还咋下去的？嘿，下去吧，我下去吧，你下去了。
2: 所以说呢，一想啊，还真是啊，这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人家呢能站在上面，确实也是不容易、啊。
0: 你在那台上的时候，当你唱跑调的时候，你看看台下这个叔叔阿姨、老头老太太鄙视，看看这个中年妇女们的这种蔑视。看看这种小姑娘这个对眼对你的这个冷眼，
2: 其实你这是开了个头，如果自此之后你能每天都去唱上两首，那你现在也就是一个露天舞台的常驻歌手了，
0: 你能成网红。
2: 但是很多人呢可能就是这么一次，你如果这一次来的越小，比如说你在上小学的时候是吧，一次开朗迎来了一辈子的自卑。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的第一次登舞台啊，很少有那种特别完美的，基本上就是大家回忆一下，就是你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啊，你要上台表演节目啊，有的人早一点，有的人晚一点，反正总归可能有那么一天。
0: 对，
2: 除了表演节目之外，还有当众的，你比如说这个发言、讲话、演讲、朗诵，这也是

0: 处于当众嘛，
1: 就是表达型的东西啊，
0: 对，
1: 在就是受那种瞩目啊，所谓的万众瞩目，其实呢也是需要千锤百炼的。
0: 没错，我就这么说啊，就大家那个人之前你们刷抖音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学生，就是他好像是一个学生代表，那你要学校开运动会啊或者干嘛，也是不少人呐，你看那个视频，他拿那个话筒整个全身抖成什么样了？
1: 对，
0: 其实那个就是有后面有评论说是不是演的呀？然后他们就说人怎么可能发抖成这样？我是绝对相信那个是真实的。
1: 嗯，
0: 就是
1: 焦虑，
0: 他已经紧张到那种程度了，就是其实是整个人都有，就是咱们平时是形容说我都麻了。
1: 哎，
0: 那就是真的是那样的。
1: 他那属于说肌肉痉挛、肌肉抽搐了，就是
0: 没错。就因为每个人紧张的程度它是不一样
1: 的，有的人紧张之后干呕，
0: 对呀、
1: 吐
0: 啊，你就说那个，哎呀，反正这种人啊，就是说我们上舞台表演啊，当众表演，当然了，你有大舞台，有小舞台，但是真的你能站上去面对观众，也是挺不容易的。
1: 我原先参加过这个活动啊，然后我看这个。有一件事到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当年我就觉得不是特别的理解啊，就说这个当时我就是有这个组织单位啊，组织这个他的应该是学生啊去表演去，
0: 对，
1: 但我就相信这种学校也好什么他完全没有尊重这个学生的个人意愿
0: 啊，对，
1: 完全应该是指派的，
0: 嗯，
1: 台下练的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记得他应该是一个诗朗诵类型的东西，六个小孩八个小孩他一定成对的，他没有中间说单出一个来了。我当时我就在后台，看着小孩上，我们当时谁也没在意这事儿，你知道吗？就是正式演出，还有他是个录播，他不是说直播，他是个录播，
0: 那还好。
1: 就看着小孩上去了，上去之后呢，谁也没在意。完，你还不一会儿，导演说喊停，怎么有一个小孩晕倒那块儿？
0: 哇，
1: 他不是晕倒，
0: 他
1: 下边人说，就是我那个同事说呀，这小孩上来的时候也没注意他，但是你就看那小孩，就摄像机里那回看那小孩，整个人脸就越来越白，就扑通一下子，
0: 可能也是沾点低血糖。
1: 好巧不巧，就在他说话的时候，这孩子就是，就反正轮到他的时候，他就不得晕倒那会儿，
0: 是
1: 下台就马上活蹦乱跳，没事儿。
0: 哦，这样子，
1: 就是紧
0: 张，
1: 就是紧张
0: 、啊。所以说这个，当然了，就是你要经常的当众说话呀，经常的那个，那你就得脱敏。
1: 脱敏主要是你经常的当众出丑，你把这个丑脱敏了，你觉得他丑，谁上台都觉得自己是丑的，你把这道心理克服了，你才能按照你正常的水平去在这基础之上进行发挥，
0: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路，
1: 是
0: 就是舞台上的事儿啊，真的是问题，
1: 这
0: 太多了。
1: 我从小学啊，这个少先队那时候啊，什么大队会我就主持，一到现在我天天在台上出丑，我出丑都四十几年了，我始终每次我都在克服。
0: 你知道，我觉得我就是特别适合，就是从事这相关行业，只是说别人不要我而已，因为呢，我是从小就是幼儿园开始。就是有任何的表演我都报名，
1: 哎，
0: 就是我说的是任何
1: 二、
0: 跳舞、
1: 不是
0: 乐器不行，乐器是那你这夸张了，跳舞、唱歌、朗诵、演小品、相声，只要有机会我都报名，
1: 就不想在台下坐着。
0: 对，但是呢，我的就是整个我是上了初中之后才开始，就是在学校的广播站，这是选了，但是之前没有一个要我的。就是合唱队也进不去，说我这个五音不全啊，然后很难那个舞蹈，说我这个不协调，也都不选我。但是我没有因此而气馁，我甚至变得更加的强大了。
1: 你看这，这你们这上哪说理去呢？你说，
0: 我在想啊，虽然呢我这个条件不是很好，但是总有一天我。
1: 你会混进这个队伍去，
0: 对，我的脸皮也会越来越厚的。
1: 哎，
0: 那你看看，一语
1: 成谶，主要看这个主持之门开多大。你只要给杨鑫留点缝，他滋溜一下能钻进去。
0: 你要是那种特别脸皮薄的人啊，就是特别那个容易破碎的人啊，这真干不了
1: 。
0: 一次失败，且我告诉你，你必然失败。就把你给整的就是完了，再也不想回忆了，
1: 是
0: 再也不想面对了，你就过不去了。
1: 我记得当时做这行的同事们，就是这个有的同事，比如说有记者啊，有主持，就好多工种，我们这个行业好多工种呢。
0: 是，
1: 我觉得好多年前吧，我记得有这个 同行啊、
0: 嗯，
1: 主持同行，
0: 对，
1: 他就说他内向，他紧张，
0: 是，
1: 我说内向很正常，我说人内向，你当主持人内向都很正常，
0: 嗯，
1: 我说你要上台紧张的话，我说那你真是你吃这口饭干嘛呢？
0: 不是，
1: 你赶紧找
0: 一份，紧张都紧张，但是紧张是能这个调整的，
1: 他不是调整，他往后退缩，
0: 啊，就不想上台了，
1: 啊、就不想上台了，就不。哎，我当时你知道我那种无名火啊！你说你要知道那个舞台是我个人多梦寐以求的，
0: 嗯，
1: 你整这死出，
0: 哎，你说这太对了，这个就是人家不想要的，正是你可望而不可及的。
1: 我真内心你知道，
0: 人生就是这样。
1: 我内心你知道我真想啥吗？
0: 嗯，
1: 我一点想法，我真的一点那个不说瞎话，我内心真想，我说你赶紧滚吧你，
0: 嗯，
1: 你把这位置让给我，快滚。
0: 那你他不想你修饰一下自己的语言
1: 啊。当时内心最真的想法，
0: 你要是这样的，不是你听我讲，你这样的语言表达，你就算上去了，你也得拱，是不是？你多多少少你修饰一下，是不是？你看
1: 我这人就是这么直白，表里如一。我其实我内心的 OS， 我每次我其实都是下意识说出来了，已经
0: 是
1: 啊、嗯，我小声跟人说拱拱。
0: 不是他不想上去，他不想上，那你上呗，你又不会他那一套。
1: 不是不是不会，
0: 嗯，
1: 是轮不上。
0: 那他不是不想上吗？
1: 他不想上也轮不到我、啊。
0: 他也上了。
1: 我当时是个六啊，我是个那个后台扛大包的，就是那个什么，咱巨舞啊，那时候我们叫巨舞。
0: 以前这真的没得说的。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教那个大学的那个毕业作品，那毕业作品就是表演系的，其实是个小戏，但在我们来看已经挺费劲的了，也算是大戏了。我跟你说，那个对于毕业生来说，你现在想一想，哎呀，这个也。你又不是票房，你又不是啥，但是特别重视，
1: 是
0: 自己就觉得哎呀完了，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就看吧啊，就是有的同学呢，他就是点灯熬夜，都不就是在排练厅嘛，我把时间都铺在这儿行不行，就刻苦啊、
1: 嗯、
0: 就练
1: 下功夫，
0: 想拿那个角色，但你要知道主角只有一个啊，那哪有那么多主角，是吧？那有这个天资太重要了。你一个班里面，你有一个学生，人从来不练，根本对这个不感兴趣，但是台词、身形、表演、样样都好，他就是主角。
1: 不会是你？
0: 不是我，不是我。然后主角呢，他，但是问题还，你知道当时就是多少人心里就是塌了。
1: 哎、
0: 就想我这么努力，哎，还真说对了，这个事儿啊，你努力你就是达不到的。但是朋友们，最终我告诉你们一个结果，
1: 嗯，
0: 这个人虽然他非常优秀，天资非常好，他就妥妥的主角，但是他不来排练。这个剧你不排练，它是一个团队作业，你就是加入不来，
1: 没人跟别人跟你配合不了。
0: 所以说，教授说：“来，杨希，你来。
1: ”你原来是那个小丑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环城北路的东向西长田路附近的拥堵612米，东江大道东向西拥堵539米左右，北环路的东向西目前呢是拥堵895米的，管泰路的东向西白沙路附近呢，白沙广场路附近啊拥堵500米，畅源路的北向南从陈乡街到台中街呢拥堵641米左右，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附近拥堵606米，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777米，大学路南向北拥堵545米，凤岗凤青路南向北凤青跨线桥附近拥堵819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嗨，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哈、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冲动的事儿。
1: 哎，没错、啊、
0: 有一首歌叫冲动的惩罚，
1: 刀郎写的歌吗、
0: 所以说呢，我们之前跟大家的讨论哈、就会说想到，哎，好像冲动之后总是没有什么好事儿。
1: 哎，原先有句词儿说冲动是魔鬼嘛。
0: 对、除非啊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是无伤大雅的事儿、就是这样选也行，那样选也行，就是谈不上什么冲不冲动了。
1: 是、
0: 欢迎大家呢来分享你的故事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这个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对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首先来看看这个杰哥，他说我这人以前的性格是挺冲动的，想一出是一出，不管什么事儿啊，我只要是感兴趣，我就马上会去做，不会顾及后果的，咱们先做了再说，
1: 是，
0: 哪怕这个后果不是很好，这不也是自己的选择吗？那我的性格呢，就是我自己选了，我就不后悔。慢慢的吧，年纪大了，性格呢也是稳重了一些，就不会再做那些事儿了。估计也是吃了不少亏吧。这总是冲动，总是惩罚也不行啊。这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会发现，这个后果吧，这个结果也不是不能承受，就是有点麻烦。
1: 对，
0: 那还不如就是说我再想一想呢，是不是？然后他说呢，以前我这个人呢话挺多的，这个说话也不经脑子，这头脑一热哈，就会做很多让别人不舒服的事儿。我这个人现在话很少，我就是因为说错话，那做出一些不好的事儿，迄今为止啊，有几件事儿我是绝对不后悔的。
1: 那你说说呢？
0: 比如说呢，给节目组做的这个脚丫的徽章，
1: 挺丑，
0: 手机链
1: 不好看，
0: 贴纸，
1: 哎呀，跟个那啥一样，
0: 还有那个玻璃制品，我绝对不后悔。有机会的话呢，我下次还。

0: 白做。哎，总之一句话，节目不息是定制不止。
1: 关键不是说炒饭那么浪费钱呢、啊？咱说我不是心疼别的啊，
0: 嗯、
1: 这那都是人民币啊、
0: 嗯、
1: 啊！你说做这个东西，你要是个能用啊，实用品呐、啊，或者是能怎么着的，就是能被欣赏的呀，就有价值的，
0: 能被欣赏
1: 啊？对，我觉得这钱都不白花
0: 哦，
1: 因为那真是真金白银的浪费，打水漂，你都不如把那钱给我。
0: 嗯
1: 啊，我是说句感谢，然后你温暖几天。
0: 对，
1: 是不是？
0: 我昨天不是带货吗？昨天是刚好轮到我的场次了、嗯。我也是在带货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他们又说这个那个，我说你们啊，就是说在我的直播间买点东西，
1: 嗯、
0: 我就开心。就是其他的，就是最好不要做。
1: 是
0: 啊、嗯，最好不要做。你嗯，
1: 他把这当个玩笑，他把这当个梗，其实根本没有啊，朋友。
0: 嗯，
1: 就跟你都谈不上这种玩笑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说的都是真心话。嗯、
0: 对，是的，嗯。你说他这个说还要再做，
1: 做这个东西你自己留着自己做行，但是你说你给我就觉得有点浪费、
0: 嗯、
1: 啊！我就内心其实我现在谁给我花一毛钱，我都觉得我是要感恩的吧，对吧？
0: 那
1: 正常人都是这么说的吧？
0: 那是的。
1: 但只有你给我花的一毛钱，我觉得你不止不感恩，我还想还有点想骂人，有点恶心。还
0: 确实做这些东西确实是挺不好看的，真的是、
1: 啊、
0: 说实话哈，你也别费心了哈，杰哥，就是这个吧，跟冲动还真是没什么。
1: 你这
0: 个
1: 东西、
0: 嗯，
1: 听众朋友听起来吧，感觉说，哎，你这个主持人挺
0: 对，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就人家听、
1: 啊、抬手不打下来人的，你
0: 还这样，对对对，你还这样啊？
1: 就是你说你干了一件好，比如说我，你是我的位置啊、
0: 嗯，
1: 你干了一件好事儿，
0: 嗯，
1: 你说我做节目，他至少不害人吧？
0: 对，
1: 他也觉得是个好事儿，就是我的对方啊，比如说杰哥，他也觉得是好事，他呢想因为我做的这件事呢，表达一下，送给我点什么东西。
0: 嗯、
1: 咱不是说那个贪污受贿啊，咱只是说一些这个，比如说
0: 心意
1: 、一些心意、
0: 嗯。
1: 哎，你说你收下他吧，太丑了。
0: 你好真心啊，天哪！
1: 你还要掐着鼻子，
0: 嗯，
1: 因为道德，因为你的身份，你还说一声感谢，
0: 是就是不是这个是基本的礼貌，
1: 对，
0: 嗯，
1: 一次两次那真是我的礼貌，
0: 对
1: 啊，我真的
0: 我们现在已经礼貌支撑不了了，
1: 真支撑不了，
0: 因为
1: 架不住天天搞啊，
0: 我们没有地方放那些钉子画啊什么的，我们台里面经常让我们说消防通过不了，让我们拿走挪走，
1: 你
0: 我不知道往哪儿放，
1: 你越说丑，很多朋友他听众朋友可能其他听众不理解啊，说这个东西这怎么个怎么就是你主持人你是不是太高傲了？不是，你越说他丑，他越开心。哎，他为啥呢？他觉得你的难受，他开心，他觉得我们节目就是这个风格啊，就自毁的风格啊、那但是我们做的节目效果确实啊，他把这个当做什么？当做耍猴一样。哎，我给你东西丑了吧？哎，你恶心了吧？完了，你在节目当中说啊、就差破口大骂。完了，哎，我开心了。
0: 不至于，不至于。
1: 基本上，我觉得先他的心里基本这样。我给你个丑东西恶心一下子，哎，你在节目里边吐槽两句，哈哈，我好开心。
0: 嗯。
1: 但是这个搞来搞去，有点让人就我个人，我只是我个人、啊，
0: 让你有点冲动了，
1: 让我有点心里有点生厌了，
0: 有点想冲动了、
1: 啊，已经内心生厌了。
0: 嗯嗯。好吧，好吧，先就都不要乱花钱了啊！你就算是
1: 还是那句话、
0: 嗯，
1: 这样的朋友、
0: 嗯、
1: 啊，我真心实意，因为我这个人说话很直接，我做节目和我生活当中风格一样，
0: 嗯，
1: 要么不说，要说都说真话。
0: 对，
1: 杰哥，你就把钱直接转给我，
0: 这么直白了吗？
1: 哎，咱说我也开心，
0: 哦、
1: 你也开心、
0: 哦，
1: 不要让这些丑中间商做。这
0: 哦，
1: 差价
0: 哦，你是这样了，
1: 因为他们都有卖不了、
0: 哦。那这样，杰哥给我买个苹果手机，
1: 要那个哦。
0: 这样，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看上那个 iPhone 多、
1: 啊，你真不是人呢、啊！你
0: 给我买个苹果手机，
1: 你是魔鬼。刚才我这都开玩笑的，
0: 你
1: 说太认真了。哎，我说了半天，我都没说出一毛钱来。
0: 没有，
1: 你上蓄谋已久啊！你这个呀、啊，
0: 哎，他说让你把钱给他。那我没直接要钱吧？你给我买个。
1: 全世界99%的人都听出我是开玩笑，你这个真是太真了。
0: 给我买个 iPhone 多。
1: 我说我是个诚实的人，我是骗人的，你真是诚实啊。
0: 来一个苹果多。那你说这样我们还能说出刚才那些话吗？那是不是啊？那是不是天天那就是
1: 给你录祝福？
0: 哎，每天都得录，
1: 一天365个祝福都得。
0: 嗯，对，
1: 啊。
0: 哎呀，这真是想都不敢想啊！
1: 你做个人吧，你呀！
0: 开玩笑，开玩笑啊！来吧，
1: 你不开玩笑，他也不能给你买。
0: 对对对，那希望如此吧哈、反正那个，那谁那谁能给我买一个呢？

0: 呢？
1: 就是我在想哦，如果你是创业的话，我感觉不像是冲动之下。首先，你看你是不是家里面就是做这个的，然后呢，就出
0: 本身自身有这个技术，
1: 对你可能有
0: 行业资源，
1: 对。然后呢，正好赶上你，比如说那份工作你干的不开心了，
0: 哎，
1: 然后你突然啊，就是我不干了，
0: 嗯。
1: 但其实这个事儿是它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事儿。那你说
0: 有可能
1: 啊？我今天就是因为志气，就像我们刚才有朋友说的，这个他是一气之下辞职的。那你说我从今天开始辞职，在他家里面想我明天干点啥，这种才是真正的冲动。
0: 是，很多人创业没那个条件，再说啊，经验也好啊，资历好都没有。
1: 对，所以啊，
0: 你这是属于啥呢？是属于你个人的运气。个人的能力实力，
1: 个别现象，
0: 它带不了太多的普遍。
1: 哎，其实我们节目在很多时候一提到工作的话题哦，就是大家都是打工人，就是彼此之间相互都特别的理解。就是我感觉咱们分开来看这个事儿，就是吐槽呢归吐槽，其实我们节目承担的就是个情绪，就是我们互相说一说，发泄一下，吐槽一下，哎，完了第二天该干啥还得干啥。
0: 是，
1: 就是我觉得工作机会还是真的不要冲动，不能拿这个事儿开玩笑。
0: 对啊，
1: 就是我们如果真的说是，哎，这个工作我不想干了，那也是您就是思考之后的一个结果。
0: 哎，这个是工作是咱承接咱生活的一个基本。然后呢，想跳槽的，想换工作的，一定是先想好后路。
1: 是的，
0: 哎，
1: 是的，
0: 这个锚定而后动。
1: 对，就是千万别太冲动啊，
0: 哎，
1: 而且不要，就是我觉得你知道现在创业没有那么，我们听了太多的故事了。
0: 创业本身不论在哪个时代都有成功，但是属于极少部分。失败才是极大部分的。
1: 就是因为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者的叙事，
0: 是
1: 那些创业失败的
0: 人，没
1: 人
0: 听他说啥。
1: 对呀，他也就不出来说了，或者自己消化得需要时间，所以慎重再慎重啊。然后爆米花说呢，有一天早晨啊，下着小雨，我呢就骑着电动车去送我儿子上学，路过一个人行道，没有红绿灯
0: 啊，
1: 我就开始进入人行道了。结果呢，一个网约车啊，他是快速过来了。离人行道很近，
0: 哎呦，你看看，
1: 还没减速，
0: 哎呦，
1: 哇，可以说就差一点啊，我当时就冲动了，我骂了他一句，我后来想了想，挺后悔的，
0: 你应该追上揍他呀，
1: 不是，因为我告诉我的儿子，我不应该骂他，那万一他那一天心情不好呢？万一就是我们起了什么纠纷呢？
0: 他揍我一顿是？
1: 对呀，就是这个不可想象的，
0: 是
1: 啊。那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他分享的这个我觉得特别有价值，就是他这个就是脾气上来了嘛，是谁都有脾气，这种时候你说吓了别人一跳，这是跟生命相关的事儿。但是啊，就是我们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比如说他违规了，违章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有这个。但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下来骂他一句，他下来车再骂你一句，你们俩，而且你还小孩还在那儿，所以有的时候我是感觉出门在外，就是尽量的不要去做这种
0: 出现一些什么事情，用正当的解决渠道，合理的解决渠道。
1: 对，
0: 有的时候说是这么说啊，这个渠道也有，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人呢还是很难，叫什么，就是平息那些那一刻的 那个怒气啊，冲动啊，
1: 真的是圣人才能做到在很多事儿的时候心如止水。
0: 但是有一句话啊，大家这个咱们共勉吧。
1: 对。
0: 就有的时候你下意识那种怒气，你可能想想这句话，大概意思这样，
1: 对，
0: 你可以很好的判断自己，但是你永远判断不了别人，
1: 是这样，
0: 别人是未知，他人即地狱，
1: 是
0: 一定要记住，你不知道，你判断不了他的状况，你评估不了他的状态，万一这个人
1: 对
0: 今天状态非常之暴，
1: 对呀，你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
0: 他就想出门惹个事儿的，
1: 对呀，
0: 你不知道，
1: 所以你说家里面啊，咱们又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是只属于你一个人，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脾气来了，哎呀，我太理解了，上头了，但是深呼吸，算了，
0: 我有时候每天坐电梯，我说来上班的时候，就到我们单位。进电梯，你进电梯不都得跟人打个招呼什么的吗？我们单位这个同事也挺多的，男女年轻老少都有哈。
1: 对，
0: 有时候我 就愿意跟那个漂亮的教，你看我跟大爷说了，我说大仔迷是不是？
1: 那不至于，
0: 哎，跟漂亮同事。

0: 跟人打打招呼，
1: 对对对，
0: 真的有同事，漂亮同事，我特别愿意跟他们打招呼。哎，我说那个这个丽丽啊，今天穿真漂亮，
1: 就是聊聊天嘛。然后呢，
0: 处不处对象啊？
1: 嗯，
0: 还可以单身呢，就聊聊天嘛，对不对啊？哎哎，那个小影，哎，挺好的。啥时候跟他们分手啊？哎，哥单身的，挺喜欢你的。哎，你说这句话，但是这都关系非常好啊。
1: 对，
0: 不算什么骚扰，大家就是这种开玩笑。但有时候我还真不会说这些，
1: 嗯，
0: 因为我明显能看出对方的脸色了，
1: 嗯。
0: 你知道吧，这一天他皱着眉头，
1: 嗯，
0: 内心肯定，
1: 就心情不好，
0: 心情不好，
1: 没有那个心情跟你开玩笑。
0: 我不能跟他开这玩笑，
1: 嗯，
0: 万一我说哎杨洋真漂亮，哥也单身的，
1: 对对对对，
0: 能不能跟哥处对象啊，
1: 嗯，
0: 我是内心的，他万一应了呢，
1: 嗯，
0: 他说行啊，
1: 哎呀你可真
0: 啊，今天我心情不好，他可能
1: 你这不是病了吧。来我们看下面一位朋友啊，匿名啊，他说呢，年轻的时候跟男朋友吵架闹矛盾，
0: 嗯，
1: 后来一冲动我就从深圳跑回了老家去哄你去
0: 哄
1: 他呀，你去哄他是吧？就是跟男朋友吵架是两地，嗯，然后呢，从他在肯定是在深圳工作嘛，
0: 嗯，
1: 就是长途嘛，回
0: 老家
1: 去哄
0: 去
1: 了，嗯。虽然呢，我们后来也是步入了婚姻，但是婚后各种的矛盾，
0: 嗯，
1: 三年之后离婚收场。
0: 哎呀，你看看，
1: 所以说呢，在感情里啊，真的是不能有任何的冲动。不合适的人总会有各种事情让人吵吵闹闹，
0: 对
1: 哦，哎，但是这个你说怎么讲？那你说年轻人谈恋爱哪有不分手，哪有不吵闹的呀？那也有很多人就就是重归于好了呢。
0: 你可以吵啊，
1: 嗯，
0: 你可以这个中间结婚之前闹过一次分手，
1: 作
0: 啊，
1: 嗯，
0: 但是最后如果你俩能走到一起去，就是是。吵是因为有问题，
1: 对
0: 啊，作是因为互相脾气没磨合，
1: 嗯，
0: 是你们吵完了作完了脾气磨合了，哎，觉得我俩适合了，
1: 嗯，
0: 你俩结婚
1: 是，
0: 但千万别说哎吵完了作完了那一刻啊，就哄好那一刻，
1: 嗯，
0: 问题没解决呢，
1: 对对对，
0: 那才叫冲动嘞啊，
1: 嗯哦，也是哦，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你们这不合适的人就是离开了，
0: 我觉得是个好事
1: 啊，对啊，嗯，你说你们都这么痛苦了，然后你说这一辈子跟这样的人在一起，
0: 哎，现在不像四五十年前，
1: 嗯，
0: 你说家里离婚呢，哎呀，爹妈和你跟他
1: 抬不起
0: 头啊，感觉那社会咋地的，这孩子，就
1: 是
0: 现在不是呢了，现在就开放了，朋友啊，
1: 嗯，来吧，看下面一位朋友土豆啊，
0: 嗯，
1: 他说呢，我冲动就是消费。我买车
0: 哦，
1: 他买的这个电车
0: 啊，
1: 他说那天下午啊，哎，我就突然间我跑去看车，
0: 嗯，
1: 看完了之后回家我就找家人借钱
0: 凑钱去了
1: 哦，
0: 啊，
1: 就这是
0: 回找他妈呀，
1: 太喜欢了，
0: 妈妈妈妈，
1: 嗯，
0: 赶紧我看中一台车，那个啥，你给我拿10万块钱，
1: 嗯，
0: 完咱俩凑一凑，完他妈问这车多少钱呢，
1: 嗯。
0: 10万
1: 就全嘛让家人买，不是啊，他说呢这个钱齐了之后我直接奔到店里面就下定，
0: 哎，
1: 前后不超过2个小时，
0: 嗯，
1: 就2个小时我就拥有了我现在的这部车，
0: 哎，
1: 那这个事儿呢你说后悔哈也有点儿，因为呢买完之后过了1年多车价大跌 啊，
0: 但你买这好时候先享用先享受呗，
1: 对，
0: 嗯，
1: 我的车降了4万块钱
0: 哦，那确实
1: 不是电子产品就是这样的，你早买早享受呢，你咋不说呢，他说那会儿啊用我老家的话来说呢就是哎呀后悔的砸糠子，哎，砸糠就是砸胸口啊，
0: 嗯，
1: 但是呢为了不表现出来我都装的无所谓，我每天都用早买早享受来欺骗自己，不后悔呢也因为这个车我确实是很喜欢，
0: 对，
1: 很好开，
0: 嗯，
1: 啊也确实早享受了，
0: 嗯，
1: 这应该就是我为冲动付出过这是最大代价的事儿了，
0: 然后这车要不行的话放到什么葵花二手车，嗯，
1: 我买东西习惯我是买完之后我从来我主动不关注那个价格浮动，因为我心态比你还差，
0: 嗯，
1: 你说你买个车4万块钱你就有点后悔是吧，我买一件衣服它降了20块钱我差点心梗了所以呢
0: 因为那衣服本来就25
1: 我这心态容易扭曲崩溃，所以说我买完我就再也不关注了，
0: 人
1: 除非是实在绕不过了，
0: 人不能看那个，
1: 对，
0: 当年我梦寐以求的，
1: 嗯，
0: 到今天为止啊，朋友，当年我真都想要那东西啊，到今天为止，大街上免费送，
1: 哦，是，
0: 哎，我真的攒钱啊，我就小时候攒钱的，我就感觉我攒了一辈子那个钱，啊，我这一学期啊没吃没喝呀，
1: 嗯，
0: 那这就差要饭去了，我买当年心心念念买那个小玩意儿，
1: 嗯，
0: 现在满大街送的
1: 啥呀？
0: 玩具啊，有的一些玩具就是做活动完了给人送你。
1: 对对对。
0: 啊，当年你就上小卖店等着盼着，生怕人那玩意儿被买走。
1: 嗯。

0: 行，我们来看下面一位朋友啊，小谢，他说呢，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冲动啊，就是一个普通的周末夜晚。
1: 哦，
0: 我这不是在家刷短视频吗？
1: 嗯，
0: 我就刷到海边落日的短视频。
1: 嗯，
0: 啊，我当时就冲动了，我临时收拾背包，坐大巴我就去海边了。
1: 当时最好的营销那个语句就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嘛。哇，嗯，他说我没有提前订住宿啊，边走边找的民宿。
1: 哎，
0: 结果就是。我赶上了橘红色的海上落日，
1: 哎呦，你看看，
0: 还吃到了本地小摊的海鲜小吃。
1: 嗯，
0: 直到现在啊，我都很庆幸说走就走。
1: 你看，
0: 契机就是那个短视频画面当中戳中了自己。
1: 嗯，
0: 我不想一直等有空再去，如果重来，我还是出发，只是会稍微多带一件厚外套。
1: 你能不能也带上我？
0: 哇，你好浪漫啊！你的这个文字框架是。有开头有结束，非常完整，也很浪漫。
1: 为啥呢？希望你带上我。为啥呢？就是那个食宿啊，都是自理啊，咱说，因为你都去过了啊，至少那地儿你熟了。我还真没去过。
0: 对，
1: 现在你说让我看到一个东西，让我去，我都不敢去。
0: 我是想无数次的想过，冲动一把，说走就走。但是我因为不敢自己开车，就是我。但是你说让我去坐大巴，因为我的半夜都没有大巴。你说让我打个车，那我有点不敢。哎，回去苦练一下开车的技术。哎，感谢你的分享啊，感谢大家的分享。那说到这儿呢，我也迎来了我的年假。
1: 对
0: 啊，那
1: 放了一年得。
0: 不至于啊，半个月之后再跟大家相见了。
1: 是是是，
0: 好吧，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
1: 哎，希望你在这个美丽的北极啊，能够度假愉快。哎，我们广播界全世界啊，广播节目啊，这个优秀世界奖项娱乐类的奖项将在北极圈哎颁发。杨老师呢，提前出发领奖去了啊。
0: 那就祝我休年假愉快，祝大家都快乐。
1: 祝你自己。
0: 各位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
1: 玩你的是吧你、啊？
0: 哎，
1: 拜拜，
0: 下个月见了啊，哎、拜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9月11日星期五，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4: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一批投资项目。
4: 正在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大湾区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
3: 今年前八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狗市进出口值同比增长21.9%。
4: 埃及外长表示，愿进一步深化对华务实合作。
3: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4: 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到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3: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0: 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贵州省贵定县元山镇岩脚教学点教师陆成文：
1: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0: 南开大学教授、全国高校黄大年升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
2: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0: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大学车辆工程学院教授杨洋：
3: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0: 八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倡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 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 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几位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教师汪洋：
4: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青海省西宁市第一中学教师孙雅静：
5: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昨日在横琴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作出新贡献。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仲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岑浩辉、广东省省长、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孟凡利、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等在会上发言。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引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8: 国家信息中心今日发布最新先行指标数据，8月份传统基建稳步推进，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加速释放，成为稳投资、扩内需的新增量。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8月份全国工程机械施工热度稳步回升，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0.41%。具体嚟睇，港口、混凝土、吊装设备运转最为繁忙，开工率实现咗环比同比双双走高，国内工程建设节奏加快，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动能亦喺度加速释放。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8月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底座持续夯实，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市场同资本加速向新赛道集聚，新增生产力培育跑出加速度。8月份，我国港口作业保持活跃，外贸延续稳中有进态势，展现较强发展韧性。挖掘机指数显示，8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环比提升1.26%，同比上涨12.42%，反映出港口货物周转需求持续回暖，外贸货量稳步提升。消费方面，8月份线下消费增速连续2个月回升，升级类商品与服务消费同步向好，消费复苏面进一步扩大。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回暖势头持续巩固，全国各类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连续两个月上升。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9: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外贸保持韧性，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0: 工业和信息发布等九部门今日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8: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关键软件智能化升级取得显著成效。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0: 今日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日进入第三日，在本届服务会上，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项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展现湾区科创硬实力。来听报道。
10: 在广东馆的一个展位前，一款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目光。这款机器人正为现场观众演示无人零售的新场景，顾客只需在屏幕上落单，机器人就可以在身后的货架上精准选中顾客想要的商品，并平稳地送到顾客面前。咁除咗无人零售，该机器人仲可以喺迎宾讲解、居家清洁等多个领域提供服务。机器人研发企业营销总监叶志鹏：
11: 我们这个零售场景，像打奶茶、咖啡、冰淇淋、爆米花这些，它都可以做。在一个居家里，它可以打扫卫生，整理我们的一些乱了的东西啊，可以叠衣服啊，叠杯子。
10: 当前智能机器人喺医疗领域亦大有作为。来自横琴的一家企业展示了他们研发的手术机器人。企业市场总监吴晓东：
12: 我们现在这两款设备呢，他们的主要的应用场景都是用在肿瘤的一个经皮穿刺相关的诊断和治疗中。现在我们在国内已经有超过100家医疗机构在用我们的这个技术，到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这个手术量已经超过了8000例了。
10: 本届服务会上，人工智能成为一大关注焦点。一家来自珠海的企业专注于为制造企业提供产品智能化升级服务，其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智慧养老、智慧消防、能源管理等多个领域。企业市场总监刘翔：
13: 我们是做一站式人工智能物联网平台的，可以理解成就是万物互联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我们的戴的像这个智能手环，它就是可以监测老人的体温、血压和血氧，而且它这个摔倒之后马上会有报警，平台上面有报警功能。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历时两日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在香港落下帷幕。本次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 吸引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论坛期间，共达成超过60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

0: 项目及交易总额超过31亿美元。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表示，2025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3.3万亿美元，绿色能源、新型基建等项目稳步推进。他说，商务部将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经贸合作，继续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植根于不同文化间丰富的人民交流历史，是面向未来的共同发展蓝图。共建“一带一路”是为了建设桥梁，不单只是连接各大洲的桥梁，亦是通向更光明未来的桥梁。香港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不单只助力共建国家的经济发展，便利企业和投资者开拓新兴市场的潜能，还加强了民心相通。当下合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共建国家寻求分散风险和多元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加强，诸多内地企业的优势产品享誉全球。在这个背景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发挥更大作用。多国与会政要结合本国实践，分享共建“一带一路”的现实成果与合作构想。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以现代形式复兴古丝绸之路的有效平台，已准备好成为可靠长期伙伴。他倡议建立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数字合作平台，邀请香港金融机构参与塔什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回应市场现实诉求，论坛首次设立出海专章，打造一站式交流平台。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是唯一中英双语并重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国际调解院总部落户香港，充分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香港法律专业人员所提供的国际化、高质素和信誉良好的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能有效保障参与“一带一路”共建企业的利益，协助他们高效地走出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充分印证了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目前香港已同14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个共建“一带一路”经济体签署投资协定，与13个共建“一带一路”税务管辖区签署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香港特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以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发挥区域融资枢纽作用，已有超过100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北部都会区，提供跨市场创新测试场景，并凭借多所全球百强大学集聚人才，以资本、场景、人才优势助力区域产业升级。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狗市进出口值7.28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8月份进出口值达1.01万亿元，继6月首次突破1万亿元后，再次迈上1万亿元台阶，增长30.4%。
0: 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广东进出口1.05万亿元，同比增长29.7%。阅读规模连续3个月保持1万亿元高位运行，其中出口6179.5亿元，增长16.7%；进口4280.9亿元，增长54.5%。今年前8个月，广东外贸进出口7.54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1: 2026广东国际旅游产业博览会今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开幕。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旅机构、超100个优质旅游目的地及1200多家文旅企业。现场配套主题活动近50场，全方位展现广东文旅产业发展新成果、新态势与新活力，充分释放广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 展会将持续至9月13日。
0: 今日起至10月31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和广东本地居民发放总计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本次活动覆盖中秋、国庆重要节点，设线下线上两个专场，线下专场委托银联商务承办，线上专场联合各大主流电商消费平台发放。
1: 拱北海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与澳门有关部门昨日签署澳门新街坊卫生站生物样本出境联合监管合作协议，和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便利加协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食品出口到澳门三方合作监管协议两项合作协议，在生物样本跨境运输、食品出口澳门等方面深化监管合作，进一步推动琴澳医疗服务衔接和产业协作。截至目前，拱北海关已与港澳相关部门签署25项跨境合作机制，覆盖口岸通关、卫生检疫、食品安全、技术交流等多个领域。
0: 肇庆市昨日举办2026年教师节庆祝活动暨蔓延千企助百校启动仪式，成立肇庆1+9+N 教育爱心大联盟。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募捐平台，用心用情办好惠施实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当日肇庆市1+9+N 爱心大联盟正式成立，联盟以肇庆市教育基金会为龙头，联动县区和各镇街教育基金会，首次以三级教育基金会为募捐平台，打造覆盖市、县、镇三级的公益助教网络，并建立起助力教育公益事业发展的规范长效机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0日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与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阿卜杜勒阿提当日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过时访问，这个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阿卜杜勒阿提说，埃及正在推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下一阶段建设，将努力落实两个元首达成的共识，推动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在埃及实现本地化发展。埃方仲将加强同中方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重点拓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等领域合作。
0: 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10日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梅金斯基说，对于二战战胜国在本国领土上设立何种纪念碑，以及纪念碑上呈现什么内容，日本无权指指点点，而是应该保持沉默，铭记历史教训。由俄军事历史学会与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政府合作建成的这座纪念碑，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非常有必要设立。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首府哈巴罗夫斯克市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刻有菊花纹章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政府随后要求拆除该纪念碑。
1: 据日本共同社11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这个并非小泉首次作出类似表态。去年10月，小泉在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亦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围绕核动力潜艇问题，与自民党共同组成执政联盟的日本维新会今年6月在向政府提交的有关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中，要求日本引进核动力潜艇。 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反对声音。今年7月，日本多个市民团体

0: 體及相關人士發表聲明指出，日本長期宣揚廢除核武器，且日本原子能基本法規定核能的利用僅限和平目的，擁有核潛艇將意味著日本自我否定這一立場。
1: 中国男篮11号亮相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小组赛 C 组的比赛中以99-61大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赛事开门红。中国男篮将于12号和14号分别迎战小组赛对手巴林队和菲律宾队。
2: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小雨转雷阵雨，24-32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6-32度；广州晴天，23-33度；深圳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珠海多云转雷阵雨，26-31度；佛山晴天，25-32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24-33度；东莞多云，24-33度；中山多云转雷阵雨，24-32度。江门多云，25-32度；肇庆晴天，23-32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阴天，19-24度；纽约多云转阴，26-17度；旧金山多云转阴，21-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南海北部有2.5-3.2米嘅大浪区，南海中部有1.6-2.8米嘅中浪到大浪区，南海南部有1-1.8米嘅轻浪到中浪。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4: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4: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4: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到多云，气温方面是在24到32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呢是在50%到

0: 85%之间。展望12号晚八点到13号晚八点，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在中红路的位置上呢，会有缓行压力啊，主要是出现在了北环工业大道的附近，还有就是红棉路的东向西，在新竹路到新城路的位置上车辆也是缓行当中。湖景大道的南向北呢，是从丽园路到富华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管泰路的东向西，在白沙广场附近同样存在着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又来到了周五了啊，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张军老师和马叶红老师呢会继续的教大家传统华佗五禽戏啊。各位如果对五禽戏也感兴趣的话，此刻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跟随两位老师一起来学习一下正宗的传统华佗五禽戏。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最近呢，总有朋友在问我们关于这个秋季去新疆要怎么玩的一个线路安排啊。确实到了这个秋季了啊，去新疆玩呢线路会有些不一样了。你看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去新疆主要走的是北疆的伊犁的环线，那到了这个秋季呢可能伊犁这条线呢就没有夏天那么好看了，因为伊犁这条环线呢主要看的是草原嘛，那草原这个到了秋季那个草都黄了啊，就是像这个那拉提大草原呢，还有这个独库公路上的风景啊都不是那么好看了。所以九月份呢，我们更推荐大家走新疆的北疆阿勒泰的线路，或者呢是去南疆看一看。那秋天的新疆呢也是被誉为是中

这个赛里木湖没去过，那不行。所以呢，这次也给大家在这条阿勒泰的环线上格外的去加入了这个赛里木湖。而且呢，还特别安排了和睦的这个旅拍线路哈，非常的不错。另外就是第二条南疆的线路了啊，南疆的线路呢是三飞的啊，三飞八日游，可能会先飞到乌鲁木齐，然后再从乌鲁木齐飞到喀什，那是10月18号出发，6999元每个人，也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和大家一起去哈。而且呢，说到这个南疆的话呢，真的就是适合秋季去，因为金秋的胡杨林那真的是太漂亮了，而且一年啊也就是每那么20来天。所以这一次呢18号出发的话，下个月18号哈，会穿越天山胜利隧道、温宿大峡谷、喀什古城、白沙湖、轮台、胡杨林啊，这个南疆的秋景你要错过了，真的就再等一年咯。那么两条线路呢，是全程都有2+1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啊，非常的舒适，而且呢还入住高端的酒店。新疆呢又特别多好吃的，你像大盘鸡啊、土火锅啊、红酒晚宴呢哈，我们特意给大家安排的。南疆还可以喝那鸽子汤啊，真的新疆的美食数不过来了哈。当然了，在我们广电旅行团呢还有6大的专属 VIP 服务，就跟我们出发你都不用做攻略了，住得好、吃得爽、玩得嗨，而且还有主持人陪伴啊，名额有限，报完就收，不收了。哎，所以很多人问我们啊，你们什么时候最后截止报名呀？哎，再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最后报名期限，只要这个团的人数收够了，我们就哎 OK 不加人了，满人了，所以报满了就不能再往里边加了。如果你说你也想在这个10月份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想趁着这个国庆假期啊，去新疆啊、北疆、阿勒泰走一圈的话呢，赶紧来找我们报名。报名热线各位可以记一下，4332241，4332241，或者各位呢也可以直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线路发给大家。又或者啊，您这个10月份你想去哪里玩啊，比如说我们有3-5好友了，我们想去哪个地方玩啊，你们有没有相关的线路啊，也可以来跟我聊一聊哈，我可以看看有没有这个线路咱们可以安排一下的。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就可以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又或者呢，各位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的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看到我的微信的。

0: 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因为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啊，此时此刻已经去到源头工厂了。这次呢，他是要去给大家溯源绿松石嘛啊。昨天我还跟他聊呢，他说今天就已经在那儿拍了好多好多的那个绿松石这个原矿加工的一个画面了，在群里面我也看到了哈。那这一次呢，我们主持人燕青是深入到一线源头啊，就是给大家呢带来这个绿松石的溯源。嗯，让大家呢能够是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正宗的云盖寺绿松石啊，这个给大家说一下哈，其实我看到我们群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在抢福利了，今天已经有不少的这个姐姐们就已经是抢到了非常非常漂亮又划算的绿松石了。而且我看了一下他那个视频画面哈，就是真的就是实打实的那种工厂的这个原石库房，原石库房里面所有的高品啊都是这个制原石，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呢，我说实话还有看到了一些那个收藏级的源头好料，那些就是咱就买不起了，但是看一看欣赏一下还是可以的，九位数啊，你知道吗？妥妥的这个收藏级别了啊，含金量真的很高。而且这一次呢，除了有燕青老师在这个现场给大家挑选精品之外呢，还有中保协的委员哈、卢委员也会坐镇啊，为大家去把好关的。所以呢，这一次的好机会啊，不要错过了。记得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各位搜索关注之后呢，回复“绿松石”这三个字啊，就能够进群了解详细的介绍了。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啊，时间过得好快啊，一转眼哈就是九月份了。这个中秋佳节好像数一数这个手指头，这个日子也快接近了哈。很多朋友都在说这段时间呢也在准备着一些这个月饼啊，送这个亲朋好友。那各位也给大家推荐推荐正宗的广式月饼，这在我们的这个东莞茶山哈，有一座华美梦工厂，里面藏着呢专属于广府味道的匠心密码。广式的月饼制作技艺现在已经是入选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那华美月饼呢，从颜料的一个严选、制皮，还有像这个包馅儿啊、烘烤啊，各种各样的工序都是很讲究的。你走进这个华美月饼博物馆，你会发现里面上千件珍贵的古饼模在里边静静地陈列着，而且还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之路啊。那么非遗传承人呢，也是从这些老饼模当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哈，反复的进行测试调试，最终呢是敲定了 1.5:8.5 的黄金薄皮配比，皮儿很薄不易破，而且呢里边的这个馅儿啊也是非常的满满当当的，而且咬下一口15克的这个大蛋黄，一口咬下去简直就是咸甜平衡的味蕾冲击，正宗的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省级非遗技艺也是正宗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有文化的氛围感，各位可以去华美月饼感受一下哈，就在茶山有一座这个非常特别的华美月饼博物馆。团购热线各位也可以记一记，8640-3555 8640-3555。与此同时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此刻呢正在进行的是传统华佗五禽戏的讲解和教学，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张军老师和马丽红老师正在进行这个展示，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一起学习。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中秋佳节，买月饼、买手信就选后街同发管优食品。后街同发管优，东莞老字号，非遗传承，共享团圆好时光。
5: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就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啊，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

0: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压力啊，主要出现在了东莞大道的西向北，还有湖景大道的南向北啊，在这个富华路附近当前行驶的压力是比较突出的。还有十大公路的南向北呢，是从十大路到辽步的红利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凤岗凤青路呢，是南向北在凤青跨线桥附近车辆行驶的压力相对突出。再来关注到的是管章路的东向西，在朗基湖一路的附近呢，交通行驶缓慢。金深线的南向西，从长泰路到新源路，同样也有车辆走走停停的情况。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管理好身材呢是三分练七分吃，吃有多重要我相信大家呢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哈真的就输在了吃这个字儿上，哪怕是事后哎呀太后悔了，但是还是一样会造成这个脂肪的堆积哈，对我们管理好身材是很不利的。那为什么就是那么多人管不住嘴呢？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哈，就并不是说你贪吃，而是有些这个环境啊、氛围啊，或者说是这个，刷这个视频号，不小心刷到了这个美食，让你这个控制不住。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稍微控制自己的这个食欲呢？首先调整你的餐饮环境，你看在氛围好的餐厅吃饭，你可以满足视觉，对吧？那对吃饭的满足度它也会更高一些些，可以防止啊食量过量。还有就是在舒适的环境当中去吃饭，其实是适量的调整饮食空间哈，就不要拘泥于我就只能是在这个桌子上吃啊，或者是必须这个什么这个餐桌上吃，你可以先把房间整个整理好了，让自己在这个舒服的环境当中去饮食。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自己做饭做完之后他不想吃了，因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你会闻到那些料理的味道，对不对？刺激到我们的嗅觉了，然后也容易产生一定的饱腹感，防止啊用餐过量。另外就是在吃之前呢，可能你已经花了比较多的心思在这个制作上了啊，其实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有助于抑制食欲的。从备料开始，大脑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一个叫做饮食的模式当中了。当你真正开始吃的时候，其实大脑好像已经有一定的饱腹的一个感知了。另外就是舌头感知食物是触觉，像黄瓜呀、坚果呀、花椰菜呀啊，这些吃的时候你都是需要比较多的这个咀嚼嘛，通过这个唇舌的咀嚼来感知食物啊，然后呢你就慢慢的缓解了这个吃的欲望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在给大家说多嚼几下，增加这个咀嚼的次数哈，是容易刺激到我们的饱腹中枢的啊，饱腹感也就会稍微强烈一些。还有就是可以多吃一些高纤维的食物了哈。人之所以馋，就是因为饥饿让我们对这个食物啊产生了这个强烈的欲望。那你想说防止自己这个嘴馋呢，你就得把自己喂饱了呀。那怎么样喂饱呢？首先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粗粮、蔬菜、水果啊，不易消化的，在我们的这个肚子里能够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的啊，给你持久的这种饱腹感的。然后多吃一些高纤维但是热量不高的啊，吃了之后呢你也没有这个负担嘛，对不对？所以呢就用高纤维食物充饥，解决你的饥饿感，那么你就可以对这个美食的欲望稍稍减下来了。当然还有就是勤漱口啊，控制你的味觉。当你嘴巴里面有那个食物的残余的味道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再吃多一口吧，再吃一口吧，你就养成一个习惯啊。像我经常有的时候就是吃完东西之后我就去漱漱口，清水漱漱也行，有漱口水漱漱口也可以，反正就是冲淡食物的余味，让自己对这个美食啊断了念想。就是而且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哎，我吃完了我已经漱过口了，我已经不会再吃了。所以想要控制食欲还是有很多的小妙招小方法的。那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要给大家啊就是说一个这个好消息哈。今天呢我看到我们的燕青老师已经在粉丝群里面发了很多他在这个源头工厂溯源绿松石的画面了。那今天他是去到哪里呢？去到了正宗的云盖寺绿松石原矿加工工厂。而且呢给大家说一下哈，我看了好多这个燕青老师发的那个视频，里面好多高品质的原石啊，就是据说哈，市场价值足足达到了九位数的，是妥妥的收藏级别的源头好料，在市面上很难见到的。而且呢，这去到那里，我看到他发的那个视频啊，说整一栋工厂拥有完整的珠宝的精加工全产业链，就是你从这个原石的原料储仓啊，然后呢，再到这个资深的工匠手里细细打磨。到精工
再加工的设备一应俱全，就是你真的可以完全实打实的看到所有绿松石原石到成品的一个过程，所以真的就是透明化啊，大家买的就是一个放心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次溯源不止我们东莞电台一家，还有很多的电台的主持人也去了，所以人很多，价格方面咱们拿到的就是一个团购价了，真是相当划算了。同时呢，大家买到的所有的绿松哈，都是有中国地质大学的权威鉴定证书的，这个证书是地大的证书，那是相当有含金量了，全网可查的啊，真伪可溯源。各位如果对绿松石感兴趣，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后台回复绿松石三个字儿，就可以进群了解详细的介绍了。

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

0: 每天凌晨五点多，陈伟和妻子黄小青都是在这样忙碌的节奏中开始一天的生活。
1: 平时除了课文和数学以外，我还要上音乐、体育，所以特别忙。就是早上把一天的饭都做完以后，中午热一热就可以了。
0: 陈伟和黄小青都是标准的90后。2017年，他们通过考试，成为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老鸭村上海气象希望小学的老师，从此以校为家，吃住都在学校。
2: 好多人都说90后自我自私，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标签化的印象。我刚来到这里的时候也觉得挺孤单的，不过大山里面的孩子实在是太缺老师了，所以每次当我看到他们那种渴望的眼神的时候，也都舍不得走了。
0: 简单的家具，可爱的女儿，活泼的学生，精神上的满足和富有，让这对90后的小夫妻在大山深处找到了家。
1: 曾经我也有很多梦想，但当我来到这里以后，我觉得梦想不分大小。如果我在这里能为更多的孩子找到实现梦想的路，那么我的梦也就实现了。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也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哈，各位街坊，东莞市慈善会迎来了成立20周年的系列活动了，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主题活动呢，很快就要跟大家见面了。20年来啊，是慈善会呢也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哈民生大管家微心愿，也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还有品牌项目海豚计划啊，帮扶了这个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的，帮助这些孩子呢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那此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活动哈，也真的是把东莞的这个爱心哈展现得淋漓尽致。还有就是一旦遇到了灾害险情啊，他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像慈善徒步活动啊，也会陆陆续续的开展。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内容也是非常丰富，亮点很多的，包括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图片展啊，成果图片展，还有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城市地标亮灯，包括还有主题的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上场。各位如果感兴趣哈，也可以持续的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来感受属于管义大地的满满善意。但最近呢，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哈也是上新了不少的源头好货，给大家推荐一下哈。比如说秋风起，蟹脚痒哈，又到了一年当中这个吃螃蟹的好季节了哈。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特意选到了苏州的阳澄湖啊，去到那边给大家溯源了，在还没开湖的时候就已经去了哈。那今年开湖呢是中秋前后吧，所以各位一定要先囤蟹卡。在哪里找到我们的蟹卡呢？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您去回复2个字可以看到相关的介绍哈，是渔家工程阳澄湖的精品大闸蟹蟹卡，498型，还有像这个雄蟹是3.2，雌蟹是2.2，三对装哈，是119块钱。哇哦，这个福利不要错过了哈。另外还有像这个水果之王榴莲，最近在我们商城也是上新了哈。说到泰国的榴莲，那当然是非常不错的品质了。我们这次呢，主打的就是精准，果体大，尖刺尖锐，但是剥开之后啊，是黄金般的枕头一样的饱满果肉。各位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去回复榴莲2个字，了解相关的介绍。对了，各位刚刚说到那个绿松石哈，有不少的朋友问到了怎么样进群拿福利，对不对？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去回复绿松石3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权益官的微信，他会把你拉到群里面的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在群里面抢到第一手的这个优惠和福利了。这次呢，我们的主持人燕晴已经去到了云盖寺的绿松原矿加工厂了哈，在那儿已经带着大家溯源了啊，我看到已经有第一波姐妹已经抢到第一波的这个福利了哈，非常的棒。而且这一次的绿松呢，就是信心满满。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第一，除了燕青主持人在现场之外呢，还有啊这个中保协的委员去到现场为大家把关。另外所有的绿松都会带一个中国地质大学权威鉴定机构的一个就权威鉴定证书，这个证书是地大的证书，就是全网可查真伪可溯源的。另外呢，就是给大家一个叫做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收到货你如果说觉得哎带到身上不是我的风格，没关系，是可以退的。所以如果你也心动了，想要了解绿松石，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绿松石就可以进群啦。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明天就是周末了，还是提醒大家哈，出门呢记得穿上浅色的长袖衣裤，或者是喷一喷驱蚊水，最近蚊虫比较多，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和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下周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撩步潮秀，赏心悦目，垫高秀发与管香珠联璧合，传承发展焕发新机。铺垫钉坠尽显匠心，遵循的是技艺技法，讲究的是融合初心。做人也一样，敬业求精，开拓进取，方能收获锦绣人生。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压力，主要出现在了东莞大道西向北，当前有一公里的缓行哈，在商圈周边路段尤其要关注。另外就是后大路的南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也有缓行压力。再来看到北环路的东向西，在青岭路附近交通行驶缓慢，港口大道的南向都东引运河桥附近车辆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就是新城路的西向北，在大学路附近行驶的压力呢是1.8公里了，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晚上的7:39，欢迎大家继续来到 FM107.5，继续是我微微陪伴大家。接下来的时间，阅读时间啊，让我们在阅读的氛围里感受一下。我想问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会因为一些小事情，总是会因为有这样的情绪啊，就会冒出来？比如说被领导批评了一两句，然后你整天心情都不好了。比如说上班遇到了堵车，就会变得特别的急躁。又或者和朋友聊天，一不小心说错了一句话，可能就忍不住破防了。那些小小的摩擦、误会，就如同黑暗当中嗡嗡作响的蚊子，让我们无法摆脱，陷入内耗，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自我怀疑，为什么呀？怎么就会一点就着呢？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名字叫做《躲在蚊子背后的大象》。这本书当中提到啊，你不是情绪不好，而是早就受伤了。作者哈尼西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生气，也没有人啊从来都不生气。当你情绪崩溃的时候，是因为你看到了蚊子般的小事儿，而忽略了背后那头大象。只认为啊，认识到情绪背后的大象，你才能够真正的去驾驭情绪，治愈自己。躲在蚊子后面的大象，书的开篇啊，讲了一个小故事。安娜和彼得结婚了3年了，但是总是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就吵来吵去的。有一天，彼得忙到晚上8点才回到家，安娜呢就冲着他打招呼了，他就只是应了一声，便坐在椅子上开始刷手机。安娜看着他懒洋洋的样子，突然怒气上涌，直接说，如果你能够顺手收拾一下你的袜子，那我可真的是要感激不尽了。彼得呢也生气了，他说，你怎么又来了？难道就没有别的事儿可以聊吗？安娜质问道，难道在你眼里我还不如你的手机重要吗？两个人就为了这样一件蚊子般的小事儿吵了起来，最后呢以冷战结束。这样细碎的争吵几乎每天都会在很多家庭上演。作者在书中写道，没有人会无缘无故的因为小事儿而生气，因为没有一种情绪是突然爆发的。他随后写道呀，当我们在某种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才会出现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书中的安娜，表面上是因为丈夫没有收拾家务，没有积极回应自己才生气的，但情绪爆发，真的是因为这件事儿吗？安娜曾经是一个企业的项目负责人，发展也是很有前途的，但是结婚之后，因为

彼得说出那句话，那句话是：我嫉妒你有一份好工作，而我的生活只是一刻不停地收拾家务。所以他的情绪突然有了很大的波动，并非无理取闹，而是长期压抑的情感在瞬间的释放。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平常呢总是羞于表达自己内心的需求，比如读书时明明很大压力，很害怕失败，却害怕换来无穷无尽的唠叨，不敢跟爸爸妈妈袒露心声。比如工作时明明负荷不了那么多的任务，但因为害怕老板的失望，硬生生一个人扛下。结婚后呢，明明不愿意为了家庭牺牲爱好，却困在伴侣和父母的身份里，一直不断地压抑自己的内心。我们习惯了忽略自己的感受和需求，来成全环境的和谐和他人的期望。或许你本来以为忍下了就海阔天空，但问题不是忍了就没了，而是会变成一颗定时炸弹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突然爆发。压抑久了，心里憋着的需求就会像垃圾一样越积越多，最后烂掉发臭，彻底腐蚀了我们的内在。情绪得不到流动，需求得不到回应，人也会失去生气和活力。只有让情绪找到释放的出口，我们才能够打开堵在心里的那道墙，让自己免于沉沦。

书里还写到这样一句话，因为琐碎小事反复爆发的情绪通常只是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只是就事论事的处理情绪，是治标不治本的。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遭遇蚊子的侵扰，可能是一句无心的批评，一次意外的挫折，一次未达成的期待等等。而躲在蚊子后的大象，则是源于我们所经历的各种负面体验所留下的认知偏差。

0: 还在为选口红颜色发愁吗？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迪奥变色，魅惑唇膏 pH 值随唇温自然变色，千人千色，突出专属您的好气色。迪奥唇膏滋润保湿，淡化唇纹，告别干燥起皮，质地轻薄不黏腻，日常素颜淡妆都适配，小巧一支，方便携带，补水护唇又提气色。家乡好物商城001+004款各1.4克，宠粉价只要6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迪奥变色魅惑唇膏就为您造。
1: 哎，媳妇儿，下班了。
2: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3: 哎，王姐，上班了。
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脂质，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5: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6: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5: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5: 啊，
7: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8: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晚上的8: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是微微。

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充满温情的好消息哈，就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了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善行大爱，情暖管义系列的主题活动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了。这20年来啊，是慈善会呢是扎根东莞，踏踏实实的办好各类的民生帮扶。那像大家耳熟能详的，像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了不少的市民朋友解决了身边的急难小事；还有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也是帮扶了脑瘫儿童；星光计划呢是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也为一个又一个的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呢，还有像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了灾情险情啊，也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那接下来呢，还有像慈善徒步活动哈，也会陆陆续续的推出。另外的本次20周年的系列活动主题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亮点很多，包括像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点亮亮灯行动，还有像这个慈善主题的音乐会等等，都会轮番登场。那也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义大地的满满善意。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继续来聊到一本书，名字叫做《躲在蚊子背后的大象》。躲在蚊子背后的大象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呢？很多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可能不是因为遇到了蚊子，原因是躲在背后的大象。这本书的作者引用古罗马哲学家艾比克泰德的一句话说，让人不安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对事物的想象。情绪上的困扰啊，有的时候并非来自情绪本身，而是认知上的缺陷和思维上的扭曲。在这本书当中讲到了一则寓言故事，一个男人想去邻居家借一把锤子，然后想到这个邻居，他的脑海里啊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传闻，因为传闻当中这位邻居有各种各样的负面。于是呢，他就渐渐地产生了一种想法，这个邻居不友好，那肯定不会帮我的忙啊。没想到呢，他就一直困在了这种猜测的气氛当中，最终呢是冲到邻居家大喊，锤子你留着吧，你这个混蛋。看似是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故事，而揭露了一个道理，很多时候情绪的爆发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冲突引发的，而是被失败的经验、妄想无限放大的负面感受。换句话说，你只是被你内心的想象带来了坏的情绪，迷乱了理性的认知。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爱丽丝说，人的情绪啊，是由人的思维、信念引起的，而不合理的信念往往会使人陷入到情绪的障碍之中。认知决定了我们是做情绪的奴役，还是自己的旁观者。当认知的偏差堵住了思维的出路，它迸发出来的负面情绪足以让人自乱阵脚。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一旦你被情绪裹挟着走啊，那么可能就会像陷入了一种黑暗的循环当中，与蚊子作战。还有就是，如果说你用认知去点亮你的内心，看到蚊子背后的大象，便能够让大象将蚊子带出房间，换来一身轻松。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找到蚊子，而是你能否真正看见躲在蚊子背后的大象。如果我们在面对失败和挫折的时候，

总是以原有的认知框架去应对，而不去尝试关注自己的内心需求，问题会始终得不到解决。只有跳出自我的认知，才能让我们保持清醒和理性，来找到解决问题最关键的那把钥匙。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8: 出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7.5阅读时间，我是微微。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个走亲访友要送的月饼呢？给大家推荐推荐华美月饼。扎根东莞茶山35年，华美呢一直在做一件特别酷的事情，就是让千年中秋文化来适配当代生活。从本土成长崛起到打造国内专属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把古老的饼模、中秋民俗、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不止复刻经典啊，更要创新新生。华美呢是持续推动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让传统节日不再有固有的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把千年的美学融入现代设计，让非遗技艺适配当代口味，让中秋团圆更贴合年轻人的生活方式。那么最近他们推出的一个非遗美学礼盒，古韵颜值搭配升级口感，让传统的底蕴搭配现代质感，双重再现。35年的品牌沉淀，以创新续文脉，以匠心造团圆。这个中秋，让新式的国风点亮你的团圆时刻吧。团圆的团购热线，记得记一下：86403555，86403555。其实现在呀，很多朋友呢在节庆

走亲访友的时候也会带上榴莲作为礼品，不管是自家享用还是送给长辈亲友都格外体面。那最近呢，我们家乡好物商城哈也是上新了水果之王泰国榴莲。那说到榴莲呢，很多人真的就是有的特别爱，有的闻不得，但是闻着冲啊，它吃着真的是香，那个独特的味道哈，很多人真的是又爱又念。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拿到了管当家品牌的正宗泰国进口榴莲，是金枕头为主哈。各位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榴莲两个字了解相关的介绍。说到这个中秋马上要到了哈，九月份一到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啊，对，这个又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那现在当然还没有这个开湖，阳澄湖今年的开湖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中秋前后，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囤蟹卡了。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特意就是拿到了哈这个苏州阳澄湖的一批蟹卡，鱼加工阳澄湖精品大闸蟹的礼卡啊，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您可以看得到，498型雄蟹 3.2 雌蟹 2.2 三对装哈，只需要119元。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了解相关的介绍。好了，今天晚上的阅读时间也和大家聊得差不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气温是在24到32摄氏度之间，会吹东北风，相对湿度是在50%到85%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来自美国女歌手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一首歌，是电影保镖当中的主题曲。这是一首有点悲伤抒情的歌，短短的几句非常细腻地描写出了主人公对于离开自己心爱之人那种难过不舍，还有深情的爱意的祝福。这首歌也是获奖无数，是惠特尼休斯顿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第10支冠军单曲，在这个榜单呢也是连续拿下了14周的排行榜的冠军。在93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二届 MTV 电影奖最佳电影歌曲大奖。在第二年94年的时候呢，歌曲又获得了第36届格莱美奖年度最佳录制和最佳流行女声两项大奖。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来开场，这里是带来好音乐的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这一个小时呢，你专心开车就好， Candy 做你的副驾驶，来给你掏出好音乐。

首歌是不是你听到的第一首英文歌呢？凯彭诺乐队的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这首歌已经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呢是始创于1973年，具有浓浓的怀旧风，它也被无数人翻唱过，被改编成了法语版、芬兰语版，并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也是成为了永恒畅销的金曲之一。这首歌呢是由凯彭特乐队来创作并且演唱的，这个乐队呢是由著名的歌星凯伦·凯彭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凯彭特来组成的。哥哥理查德呢非常的有音乐才华，妹妹凯伦的嗓音非常的优秀，然后为了支持妹妹的音乐梦想呢，哥哥是甘当绿叶，为妹妹创作了很多歌。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妹妹凯伦因为过度节食呢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在1983年年仅32岁的凯伦离开人世，然后这个乐队就解散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一小时的音乐时间。

0: 秋天一到，肌肤水分流失，脸部绷得紧紧的。护肤产品种类多，品牌选择很重要。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添加奇迹辣木籽精粹和胶原紧致肽，精准针对脸部三大区域做紧致，润而不腻，令脸部肌肤柔嫩一整天。现在家乡好商城推出韵舒微损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只需260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多维柔嫩看得见。
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后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

0: 相遇，多一些共振，
1: 多一些共振，
0: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0: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接下来这首歌歌词非常有画面感，内容也非常深刻，尤其是点题很特别。这首歌叫《三十而立》，这个立呢是不寒而栗的这个立的意思。人生要步入三十大关的你，会是一边想努力成为成熟的大人，然后呢一边又面临着各种选择这种情况吗？

0: 案例的例。
1: 郁可唯觉得呢，30岁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年龄，30岁每个人都有，也会过去，都会成长，再继续到40岁、50岁，每个阶段呢都有每个阶段的心情还有经历。

理解的三十而立呢，就是指到了三十岁应该有一些成就，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成就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害怕，然后就成为了这歌曲当中唱的这个例子，三十而立有点

0: 我可以。
1: 我不信，天哪，我算什么东西？想尝试，想逃避。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听到这个声音呢，其实是一个组合叫做 The Purists， 是两姐妹的组合。她们的歌呢，大多是有一点点忧郁色彩，还有强烈的舞曲风格。大多数的歌，你会感觉听她们的歌像是进入了异样童话世界一般。这里是带来好音乐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有时候啊，我们会错过一班车，错过一个人，生命中有太多无法留住的事情，但是错过之后留下的一定是遗憾吗？听听这首歌找找答案，邓紫棋的声音，错过不错。

有些歌呢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比方说接下来这首《还想听你的故事》，谢春花和王碧浪的声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静静吟唱的感觉，仿佛自己内心多了几个声音，然后交融在一起。其实听民谣的时候带入了歌词，也会带入自己的故事。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

0: 台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2017年年末的时候，那一首《Havana》红遍了街头巷尾。就这样呢，大家记住了那个古灵精怪、小麦肤色、五官精致的美人，她叫做卡米拉·卡贝洛。因为她的名和姓都有“卡”字，所以呢，江湖人称卡妹。97年出生，她别看她年纪小，在音乐创作这条路上已经不是新人了。7岁的时候就开始对唱歌很感兴趣，然后呢，在家自学吉他之后呢，经常会翻唱一些喜欢的歌，然后泼到网络上，开始小有名气。这首歌也是她创作的一个作品《Real Friends》。

接下来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加拿大的独立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然后这是一首非常清新的小调，叫做 Summer Wave， 就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像是海浪拍打着海岸，然后呢就是乐队啊随意而坐，然后口琴和着尤克里里，非常轻松的旋律，特别像一阵清风，然后叫醒我们的耳朵。

凌乱的思念，寂寞情绪在夜里扩散，眼前一切怎么变得虚幻，在没有你的世界反复辗转，你我的路才走到一半，为何世界一圈

再联络又为何不舍，不再爱了要怎么习惯，一个人走远另一个为难，真心爱过怎么好聚好散，你我的路才走到一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李宇春，这首歌讲的是他爸妈之间比较甜蜜的日常生活片段，记录了自己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曾经炙热的爱恋转变成细水长流，所以年轻的浪漫最终要融入到餐桌上的一蔬一饭，一而再再而三的喜欢你，然后再慢慢与你一起老去。请上李宇春。
6: 蝉鸣的夏天，阳光很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了画面。

Sam Smith 这首ID 版的 Diamonds， 你所听到的是大家版的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旋转宝铃来帮我们解释一下爱情这东西。爱情是什么呢？千古谜题，让人伤透脑筋。然而这支由主唱吴迪、吉他手赵强、鼓手白希东三个人组成的摇滚乐队旋转宝铃要迎难而上，要告诉大家爱情这东西到底是种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我比较喜欢这个乐队当中他们会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乐器叫做 double bass， 我们来听听看旋转宝铃爱情这东西。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来这首歌要请上牛奶咖啡。牛奶咖啡的歌呢，总是会有一种治愈你的青春系的风格，歌词传达一种说不出口的喜欢，在喜欢的人面前这样勉强的掩盖着紧张，然后隔着屏幕都是通红的脸。这是牛奶咖啡的歌，叫做丘比特点赞。他们会把这种爱恋描述的绘声绘色，就像是正在经历着的故事。牛奶咖啡。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新车。

0: 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0: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
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要能刹得住，全靠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摩擦力度，刹车踩得重，摩擦力度大，自然而然呢，这刹车距离就会短。但是呢，也有这么一种情况，人为造成的，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刹车片的摩擦材料呢，大都是半金属材质，既能保证摩擦力度，又能防止刹车盘磨损太大。而现在刹车盘和刹车片之间，由于呢全是黄油，摩擦力度必然会降低很多。大家在换刹车片的时候，应该会看到修理工在刹车片上涂抹一种油脂，这种油脂的名字叫消音脂，和大黄油不是一种东西。消音脂通常是涂在刹车片的背面。消音脂和大黄油最大的区别是，消音脂耐高温，在高温下会呈现半固化的状态，而大黄油在高温情况下会变成液体。刹车时刹车盘的温度会达到300多度，大黄油变成液体之后呢，流到了刹车盘上。在日常车辆的使用和维护中，我们发现有一些共性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是制动时为什么会产生抖动的现象呢？其实啊，这往往是刹车片和刹车盘变形造成，与材质、加工轻度、使用受热变形有关，其中包括刹车盘的厚薄差、制动鼓的圆度、不均匀磨损、热变形、热斑等。刹车片在制动时产生的振动频率与悬挂系统产生共振，刹车片的摩擦力度不稳定，偏高，所以造成。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4: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3: 大牌巧克力，如果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自己。这是陈珊妮的歌，叫做《恐怖谷煞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你知道有一种症状叫做饭友综合症吗？ Lunchmate， 就是你知道在念书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朋友经常跟你一起去上厕所，然后呢要吃饭，一起回宿舍，然后一起要干嘛，就好像是很爱跟他一起。所以你有饭友吗？这个饭友综合症呢，又称午饭恐惧症，是精神病学医生他们命名的，对于学校或者是工作单位里没有一起吃饭的伙伴而感到恐惧的一种现象。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一个人吃饭的人，就非常的效率。患有午饭恐惧症的人主要表现在什么呢？很害怕一个人吃饭，会以为旁人认为自己没有朋友是因为没有魅力，没有价值，而这种想法就引发了恐惧和不安的症状。那甚至会为了不让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样子被同学或者是同事看见，而在图书馆特地的藏起来吃饭。那其中有藏在厕所就餐的，不吃饭的，严重的甚至有辞去工作或者是不去学校的情况。所以你有这个饭友综合症吗？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行动去做一些事情，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觉得很孤单，或者说我不能，我做不到。但真真正的就是一个人做一些事情是非常高效率的，就是一个人自律的极高度的表现，就是一个人可以去做好很多事情。接下来这首歌 No Way， 希望你不要有这种什么饭友综合症。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林宥嘉要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就是他在讲什么呢？在恋爱当中的男生也会像是一个少女一样，就是比如说他会有一些自己作的部分，他会想要去撒娇的部分，他有少女心的男孩呢总会如此热爱一些比较怎么讲温馨的时光，而每一个恋爱的女生男生又怎么不是一个精致的少女呢？这个好绕啊，我们来听听看林宥嘉演唱的这一首少女能不能击中正在热恋当中的男生的少女心。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吹过森林的风，拍过悬崖的海浪，
3: 越过大雨的飞鸟，
2: 都该去看看。大牌巧克力。

如果说海里面就是泡满了很多的橘子，哎，你想象一下，我去有一次泡温泉的时候呢，就是里面会放几个柚子，它就叫做柚子温泉。然后比如说温泉里面再泡几个橘子，叫橘子温泉吗？还挺有意思的。大家白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听他们的歌就会有一种要去到哪里去度假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郭友嘉要带你去巴黎，来感受一下巴黎、塞纳河还有剧院等等这些地方充满了轻松自在的度假的气息，让每一个听众都能够在美好的假期当中感受到那种轻松愉悦的生活。请上郭友嘉这首巴黎假期。

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音乐才子郭顶，这首歌叫做每个眼神都知生荒野，这首歌会有一种非常浓郁的距离感，就是在这首歌当中用荒野中赴约来表达了遥远的感觉。郭顶说自己很想去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执行周期也并不需要太长，所以呢才有这样的一次自我挑战。他所表现的不仅仅只是人和人之间遥不可及的无奈，更是一种穿越时空要来见到你的决心。请上郭顶，丁首每个眼神都知生荒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这结束晨曦黄昏白昼，看光阴游走，开口缄口哑口，在无话可说的时候，我们太过苛求，凭相互相守躲过太多尽头，像一场蓄谋，只怕有天疏漏，你若有所思的

0: 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着围。 Tell me what to do, God tell me what to do。 后究竟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江，远处剪影的马蹄声嘶吼，回望孤雁在大漠中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5: 小玉妻，请你饮过此杯，就算十落向你赔过不是啊。
6: 君如，君如，超贵女子薄命如斯，温氏丈夫负心如此，笑颜至此，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以来仍管从此为养。

世上何所用？

哎呀！

0: 云计玉钗风，
1: 人面烛光双阳红。
0: 别后圆话今似见，
1: 岂无？

0: 扑忙捧心，有病为郎担。
1: 但愿长留分店。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南国红豆会知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夫妻长厮守，
1: 终然受苦也心甜。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

0: 主过奖啦。
1: 系你萧郎，你嘅箫的确吹得出神入化，但箫系边个创始嘅？吹箫人凤又系边个发明嘅呢？咁你知唔知啊？
0: 我
1: 萧郎，我睇你都系答唔出噶啦。

0: 系怕挨穷啊。
1: 咁我就明白啦，公主，你昨日俾个哑谜我猜，你估我真系唔知咩？不过我乱讲，话系打灯灯啫。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森林，规则是为了拼镜头而去拼命。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干又痒，提前护理见屏障。家乡好商城换季嫩肤特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蕴含精蜡醇、甜扁桃油、向日葵籽油三重天然知识，72小时锁水保湿，2天修护全身肌肤，零激素、零香精、零酒精，全家老少放心用。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家乡好商城新季特惠，250克装49.9元，550克装仅需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斯塔芙大白罐保湿霜，安心零添加，温和滋润美到家。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尘耳语，辗转在我的眼里不肯停息，寻寻觅觅如梭光阴，等风也等你。你的笑容多动情，就像朝花夕拾的风景，微微月色冰肌连理。

0: 秋冬季节，双手干燥，起皮还长倒刺，这种滋味真不好受。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欧舒丹护手霜礼盒，礼盒护手霜有乳木果、樱花、玫瑰三种香型，质地温润亲和，柔润呵护手部肌肤，淡雅香气，清新宜人。家乡好商城粉丝福利，欧舒丹护手礼盒三种香型各30毫升，只需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欧舒丹护手礼盒，温润相伴，守护悠然。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

0: 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音乐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复赛即将重磅来袭。9月13号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火爆开战，精彩敬请期待。本赛事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冠名，各大平台音乐软件搜索力创乐队畅听原创歌曲。华美食品集团中秋团圆华美月饼，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大力支持。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5: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5: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5: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